0: 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8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您可以拨通电话，有想吐槽的可以在节目当中吐槽，解决问题的我们呢和大家一起来解决和了解啊。直播间的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上也有我们的号，抖音呢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呢回复了中奖名单，这是已经报名参加了我们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啊，这个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咱们报名方式今年特别的简单，你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或者呢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都是可以的啊，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咱们呢山东的车主100天没有违法记录，希望大家呢都有这份好运，咱们可以中奖啊！每周五11点到11点半是我们开奖的时间。如果比如说上个周五，咱们有一些朋友啊没有听清楚自己有没有中奖啊，抓紧时间回复中奖名单，回复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查询了。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真的啊，我们其实这100天啊不违法啊不违章啊挺难做到的啊，所以呢向每一位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山东好司机致敬。目前呢我们上周四我们呢这个活动的参与人数已经强势突破了20万家了。真的谢谢大家啊对我们活动的支持，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啊，也督促我开车在路上呢又多了一份小心和安全。我们呢是每周呢有30位周奖幸运的车主获得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因为今年呢我们考虑到咱们新能源车主真的是挺多，所以呢我们就是申请了这个充电券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爱心企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月奖的是15位，这个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到了最后呢我们会抽出3位1吨油加油卡的咱们幸运的车主，我们还有个特别大奖是1万元摩托车。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精美的打印机。反正今年呢，我们这个爱心企业也是非常助力我们的活动，然后奖品也比较多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在报名之前呢，您先看看咱有没有违法记录啊？因为今年我们确实还挺严格的啊，因为到了每周五下午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奖池啊，都会就是山东交警那边都会再重新筛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违章的这个车主。如果有违章的车号呢，可能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就不能参加了。所以希望咱们在这100天当中，咱们都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没有一点点啊这样的这个违法的记录。这样呢，我们的最后可能大家都有这份幸运来抽得我们不管是周奖啊、月奖啊、大奖啊、特别大奖，还有我们的幸运奖，希望各位呢都有这份好运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3: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4: 幸福快乐 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5: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6: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4: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5: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6: 道路先安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结果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2: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非常恭喜啊，我们又有这么多车主呢获得了我们这个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啊。我看到我一直在说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这个屏幕呢一直在滚动啊，又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当中了。继续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一些朋友回复中奖名单，是的，回复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可以查询一下上周五咱们有没有中奖啊。还有一个朋友说怎么报名啊，你就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小胖妮来了，说今天啊打卡31天，祝大家天天开心，然后也祝大家在路上开车都能够一路平安。说一下我们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并进行详细的记录。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4: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4: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4: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再说一下我们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有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记者呢正在记录您的信息。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点啊，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总结了昨天的天气，昨天呢像菏泽、烟台北部、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个别站点达到了大暴雨。北部沿海地区呢还出现了7到9级的雷雨阵风，中西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预计今天和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继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咱们山东的北部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具体像今天，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明天，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今天是周二、周三，到了周四27号，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呢可能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出现。未来几天温度还是挺高，然后呢，未来几天到了27号啊，咱们尤其要注意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雨量会比较大一些。同时呢，咱们你看看啊，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咱们的外卖小哥啊有那个等红灯不计时这么一个消息。那么昨天呢，济南交警也正式携手淘宝闪购上线了等灯不计时的创新功能，成为全国首批落地该项便民安全举措的城市之一。那么记者了解到呢，这个举措通过算法机制优化，政企协同共治，来破解咱们骑手因赶单抢灯、超速逆行造成的安全难题，从根源来缓解骑手配送时这个时效的焦虑，然后保障呢咱们新业态从业人员出行安全，实现安全出行和高效配送双向赋能。另外呢，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是发布了济南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根据这份规定啊，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未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存放餐厨垃圾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未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运餐厨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啊。大家这个时间如果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其他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5: 七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今天的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组合。你看护肤品真的不用买太多的花样啊，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那今天呢，我们呢就给大家带来这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啊。首先呢，它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你的皮肤啊会越来越稳定。因为它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一个呢它就是让你补足水分，另外呢就是让你的皮肤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就是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再加上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量。多少钱呢？我们还赠送了礼盒礼袋呢，就是你不管自用和送礼啊，都是特别的有排面。我们今天专柜一瓶要1000多块钱，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呢只要439，库存不多，然后呢只给到咱们所有听咱们节目的这些专属的福利啊，439，来到了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组合，150毫升的正装加上精粹水30毫升，有5个，还赠送了礼盒礼袋。 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然后这个购物零风险，另外呢产品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了运费险。怎么购买呢？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9，直接回复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好的把这个皮肤这个保护好。另外呢，如果这段时间呢大家觉得身体不是特别的健康啊，处于亚健康或者特别的疲劳，或者呢快到中秋节了嘛这个想看望父母长辈的话呢，咱们可以选点温而不燥的食补。是什么呢？可以给家人买点海参。我们呢给大家这个准备好了齐和大连海参。为什么选这款海参呢？它首先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是深海底波散养的海参呢，在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都是3到5年慢慢长成的，肉壁很厚实，身筋也很饱满，捕捞之后呢是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深海原生的营养，吃得非常安心。你嚼一嚼就是那种脆脆的感觉，然后你再品一品就是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包装也不错，自用然后送人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是砍掉了中间商，产地直供，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啊，家里的长辈啊，咱们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常备，尤其是趁着夏秋交替啊，好好的调养调养，然后呢咱们准备迎接秋冬的到来。价格呢也是给到我们交广听众的福利，1斤299，然后1495元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购买的方式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详细记录您的有效信息。下面我们来有请翟先生。你好，翟先生。
4: 你好。
3: 哎，是滨州的朋友是吗？
4: 是的。
3: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是2019年12月24号在滨州市那个极致，4S 店买了一辆那个吉利缤瑞。
3: 嗯。
4: 但是呢，我买了以后，就是到2021年开了没有也有3个多月以后，发动机出现故障。
3: 三个多月就出现故障了。
4: 对。
3: 嗯嗯。
4: 最后我一直就是一直将近一年多就一直上 4S 店去。
3: 嗯。
4: 去看去，他们就是说检查不出问题来。最后到二二年2月份，结果检查出问题来了。
3: 是什么问题呢？
4: 就是那个活塞环断了。
3: 哦，就是，其实一直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们都一直没有检查出来。
4: 对，发动机抖动，就是说，缺缸那种现象。
3: 嗯。
4: 最后他经过我不懈努力，把它就我更换了发动机。
3: 哦。嗯。
4: 更换完发动机呢，因为他就更换了维修了20多天、
3: 嗯、
4: 我要求他提供那个车辆使用的时候，因为他根据那个售后服务那个一块有一个，
3: 对，可以车辆使用一下、嗯、
4: 对，但是他没有提供，最后没有提供吧，但是他答应给我报销那个路费、
3: 嗯、
4: 就是打车费、
3: 嗯、
4: 又拖到就是说就是承诺了，但承诺完了以后就是不给了。
3: 就是你20多天的打车费一共是多少钱啊？
4: 当时是3800块钱。
3: 20多天你要花3000多块钱吗？啊，不，2000多是吧？
4: 对，3800给我的
3: 打车费啊。3800呀。
4: 对 对, 对。
3: 你
4: 因为我上 4S 店去了好几趟，就是加上我是滨州的，我是惠民的，我不是县城，我是县城的下边。
3: 你县城的每次去你都打车过去？
4: 对，我因为当时我上再一个我上班的地方，这个费用他都给我了，就是通过你们、
3: 哦、
4: 你们电台他给我了。
3: 哦，你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那个时候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
4: 对对，
3: 嗯嗯。
4: 但是呢，就是唯一的事后呢，就是说我这个车呢，就修好以后，我这个车一直就是说离合器有点打滑。
3: 离合器有打滑。
4: 对。
3: 嗯。
4: 但是当时我去了 4S 店，就多去了多次，他就说。这个质保期是3个月，就是不给我修。但是我这故障什么事，他也说不出什么故障来，就是说我这新车我开了一两万公里，就这样。
3: 嗯。
4: 最后今年的我一看那个315平台上有一个事故案例，我和我车一样，所以我就找了 4S 店。 4S 店从4月底答应给我更换，但是就是说一直拖，就说这个车停产了，没有配件，要等。
3: 就是还是那个离合器打滑那个问题吗？
4: 对，
3: 就是从4月份直到现在是吧？
4: 对，
3: 他是承诺要更换，但是现在因为停产了，所以没有零配件。
4: 对，他说就是说这个车已经停产了，没有配件。
3: 嗯，那他给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4: 就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8月9号我打了他那边常州那个总部那个400客服，
3: 嗯，
4: 最后他滨州吉利这边就回复我，是说让我把车开过去，把件退下来，再看那个件的形状损失程度，再给我买件去。
3: 你要开到杭州啊？
4: 没准我开到滨州吉利。
3: 啊啊！
4: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八月，他说我是8月16号送过去的。
3: 嗯，
4: 8月16号送过去，但是他就是又说，退下来以后说这个离合器，这就是三大件都坏了。嗯，就是说他就和杭州总部那边反映，就我进件。到了，截止到昨天，他就一开始就冲的，就说最晚昨天24号那个配件能到，但是昨天下午，他又说这个配件没有了，进不来。
3: 没有了是什么？停产了吗？还是说那个没寄过来？
4: 就是说他说他那他联系的库房里都没有件。
3: 哦，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他是从总部发过来？那总部啥时候有件？
4: 那就不知道了，我就说不然的话我也不打咱们的电台电话。
3: 嗯，哎呦，您这个车这是2019年买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嗯，哎呦，其实你看我爸爸也是买吉利车，反正他买了两辆吧，都还挺好的。
4: 我
3: 估计你
4: 我第一辆车也是吉利的，但是也挺好的。
3: 啊，是吧？
4: 但没想到我买这个车就这么大事。
3: 是，你看看又是发动机了，嗯，又是这个离合器了，是吧？
4: 对，
3: 嗯嗯，行，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行吗？
4: 行
3: 啊，我们再了解一下啊，我们线下先跟咱们这个是滨州的 4S 店是吧？
4: 对，滨州吉利 4S 店。
3: 哦哦，上次也是给我们交广帮忙打的电话吗？
4: 对。
3: 哦，上次是我们男记者还是女记者跟的您这个线索啊？
4: 那个
3: 是个男的，
4: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3: 哦，行，好，行，好，这
4: 反正是当时亏了你们也是在咱们广播电台上直接，连线杭州，连线吉利，当连线完了以后，第二天接着嘛就兑付，就我兑现了我的费用了。
3: 哦，行，
4: 感谢你们。
3: 嗯，对，我对吉利其实印象还不错。行，那我们就是下节目之后，我们先向 4S 店核实一下，然后问问是个什么情况，好吧？
4: 嗯，好嘞，麻烦你了。
3: 嗯，好，再见啊，陈先生。你看，本来第一辆车也是吉利啊，感觉用的还不错，所以第二辆换的时候又买了辆吉利，结果，哎呀，没想到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是不太顺心。这样，我们下节目之后先核实吧，先核实一下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接听您的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到咱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回复海参啊，如果想买我们这个高品质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继续可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一个朋友问到，刚才介绍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吗？现在还是有的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就这几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们还能够给大家争取到3天的福利。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组合，因为准备的库存不多，咱们还是早买啊，万一要是没有库存了，可能就没办法有这么优惠了。统一呢回复阿拉伯数字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购买了。这次呢我们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组合啊，一个是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啊，这个正装量就是两大瓶啊。咱们专柜呢要1000多块钱，这样呢我们到手只需要439元，库存不多，只给到咱们所有的听众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回复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如果是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咱们都是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知识鉴定，然后赠送的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购物呢也是零风险。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刚才回复海参的朋友也给您介绍一下啊，因为为什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多吃点海参呢？因为尤其是刚过立秋，然后这个天气还那么热，就是暑气没有完全消散，天热容易困倦，容易乏力，不少人呢又贪凉，总喝冷饮啊，吹个冷空调啊。最近我就发现啊，就很多朋友这个身体多多少少出现了症状，身体反而容易虚。所以说呢，这个时节讲究的是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更合适。而海参呢，它就属于这种温和的补品啊，来自齐河的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大连的黄金海域。这个海参为什么好呢？它是深海底波散养的海参呢，在天然的海床自主的觅食，3到5年慢慢的成长，所以它的肉壁是厚实的，身筋是饱满的，捕捞之后呢又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海参原有的营养，吃着都更放心。咱不管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学生朋友，初高中的孩子学习压力很大啊，这个身体呢也要好好的保重。产地直供，砍掉了中间商，适合全家日常的滋补。上班族，注重调养的女生，家有这个长辈的朋友，还有咱们的初高中生，挺辛苦的，其实也可以给他们备点，趁着夏秋交替好好调养，安稳的迎接秋冬。价格呢，给到咱们交广的听众的福利是每斤299元，1495元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书都看不过了。
4: 别浪费时间，净那些没用的书。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6: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6: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5: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6: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呢是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儿，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你看现如今啊，这个办个健身卡呀、美容卡呀、各类储蓄预付卡呀，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啊。很多人呢都有过充值办卡的经历，但是办完卡没几天，商家呢就推出了更大力度的优惠。遇到这种情况，你说钱都已经交了，合同也签了，还能不能退款退卡呢？就想着哎呀，我退了以后我再买张优惠的吧啊。最近呢，这是浙江海宁法院就判了这么一起非常有参考意义的预付消费纠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今年的4月份，市民张女士呢看好一家健身房的活动，当时啊健身房是办40次送10次，一共50次的健身服务，一年有效期，总价呢是1000元。 啊，这真的是很便宜啊。张女士呢没有到店里，线上和销售沟通之后直接付了钱，合约呢是健身房这边代为签署。可谁也没想到啊，交钱呢仅仅3天之后，这家健身房就推出了力度更大的新优惠活动。张女士一看，哎呦，心里觉得不平衡啊，就想把刚办的卡退掉，把钱拿回来重新参加新的优惠活动。可当她找到健身房沟通的时候呢，商家直接拒绝了。健身房的理由呢很充分，你看咱合同已经生效了，商品和服务价格上下浮动属于正常的市场商业行为，不能因为后期降价你就要求退卡重买。双方啊是来回的协商，始终谈不拢。无奈之下呢，咱张女士把健身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全额退还这1000元的办卡费。法院到底怎么判的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你看合同白纸黑字都签好了，商家降价是市场行为，消费者应该自己承担这个风险。但是最终呢，法院判决支持了张女士，要求健身房全额返还1000元的预付款。这里呢就要说到一个很多老百姓还不太熟悉的法律规定啊，就是预付式消费的7日冷静期。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消费者呢在付完预付款的7天之内，只要提出了返还本金，没有特殊的例外情况下，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张女士提出退款的时候，距离交钱才过去4天，一次呢都还没有消费过，完全是处在法定的7日冷静期之内，所以她的诉求得到了法律的保护。那咱也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冷静期呢，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适用，不管是商家后续降价，自己一时冲动办卡，还是个人计划有变不想消费，只要付款期7天之内没有发生实际消费，就可以要求商家退回本金，商家呢不能拿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种格式条款来拒绝消费者。所以以后咱办卡的时候啊，了解了一些法律的条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来有请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0: 啊，你好，你好。
9: 哎，是济宁的朋友是吗？
10: 啊，
9: 您是济宁的朋友吗？
10: 对对对，济宁泗水的。
9: 哦，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的小孩子在这个手机上玩那个手机充费，用了我的那个手机号充的，我不知道。
9: 嗯，
10: 他充了1300块钱。哎，
9: 多大的孩子？
10: 今年刚10岁吧。
9: 10岁啊。
10: 啊。
9: 嗯，那如果要是不小心的话，不能返还全部的。啊、
10: 哦，
9: 可能有一个比例，对，
10: 少点也行啊，
9: 对，
10: 太多了。
9: 对，他因为好像有一个就是年龄的限制，我忘了是6岁之前了是全额退还是怎的，反正10岁肯定是不能全额退。嗯，小孩子有你的手机密码？
10: 对，他用我的手机扫的别的一个闲置的手机，一个上网课的手机，用，
9: 嗯，
10: 偷偷的登录的，我根本都不知道。
9: 嗯，这个付款你没有密码吗？
10: 他是不用密码，他这个平台只用手机扫个二维码，他就完了，不用密码。
9: 哦，你玩的那个是玩的游戏还是什么？
10: 是北京龙威科技有限公司那个233乐园那个游戏。
9: 叫什么？233乐园？
10: 对。
9: 就叫233乐园啊？
10: 对对对，北京龙威科技那个。
9: 哦。那个充了1300-1400块钱。
10: 对对对。
9: 他是一次性充的还是就是？一点
10: 得3-4次，
9: 3-4次，
10: 嗯，得有2次600多，其他的都少点，就几十块钱的也有，有2次600多，
9: 我的天，
10: 嗯，
9: 那其实他是知道的哈，这个价格，
10: 他好像是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他不知道，我问了他说不知道。
9: 啊，他可能就无意扫了，但是就是、
10: 哎、对，用我的手机偷偷扫了，扫了。
9: 你有跟、你有跟这个商家联系吗？
10: 跟你联系不是联系，他们没人理。
9: 他是属于那种智能的呀，还是什么？
10: 什么智能的？
9: 就是他是属于那个 AI 回复你啊，还是怎样？
10: 哎呀，我也不太懂，他这个手机他玩上去，他好像是很有瘾。
9: 不是、哎，我说啊。就是那个你不是找商家，他是 AI 回复的你啊，还是你打的电话号码有人工回复你？
10: 打电话打不，根本没人接啊。
9: 你从网上查的电话吗？
10: 我从网上，他就叫我收集证据，然后上传 APP。
9: 对对对对对，你是收集、要收集证据的，你这个证据是要收集的，你不管是找到了或没找到，你得先收集证据。
10: 证据我有付款记录，他要孩子单独玩视频的玩的视频、我们送哪里找？没有啊。
9: 嗯，确实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交广帮忙也接到了好几起。嗯，咱们看看吧，我们先了解一下吧。既然您都不太好联系的话，其实我们联系来也比较费劲，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二三三乐园是吧？
10: 对对对，谢谢你哈。
9: 嗯，
10: 谢谢。
9: 好，那我们尝试着联系一下啊。
10: 好好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谢谢谢谢。
9: 嗯嗯嗯，好，再见。
10: 如果后来后来我们联系你，得怎么联系？还是每天八到九点？
9: 嗯，这个倒不要。我们的记者首先他要就是我们有这个每天上午我们会有编前会，然后我们的记者、不知道是谁来梳理这条线索，他得先了解一下。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
9: 嗯 嗯, 嗯, 嗯，好，再见啊。嗯，
10: 谢谢谢谢。好、嗯、好。
9: 你看，又是孩子，嗯，得先收集一下证据，因为你看看，如果是他明明知道爸爸的这个手机的密码什么的，他其实这个钱款要回来就是很麻烦，而且这个年龄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啊，或者是三四岁可能会有一个全款，但你像十岁比较大的孩子了，咱不知道人家这个游戏公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退款的一个机制啊，反正是还是要多多小心，尤其是暑假这孩子啊，你看着他年龄不大，哎呀，懂得这个关于这个手机啊游戏啊他们可懂了，呵呵，真的是家长一定要格外小心。大家呢看一下时间，今天是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明天吧，明天咱们可以早一点打电话，电话呢您记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好，接下来呢还有朋友在问到，我看到真是哈、啊、有朋友有好几个朋友回复旅游了，那给大家统一这个了解一下，昨天十一点晚上都十一点多了，我们旅游部的主持人呢把这个新啊规划出来的这个线路攻略给我们发到这个群里了，我看了一下啊，这都是基本上是九月份十月份最硬核的一些线路，还有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了，都有哪儿呢？我看了一下，有新疆，有九寨沟，有西藏，有云南啊，境这个出入境的这个咱们是尼泊尔，还有泰国啊，这个呢都是由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啊。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条，新疆三湖，咱们是九月份去，正合适，也是我们交广独立成团的，带您呢可以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这都非常的美。然后到当地呢，我们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咱躺着看风景很舒服。九月份呢，我们有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价格呢是6999元，咱们可以拥有极致性的性价比啊。第二条呢，就是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嘛，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林啊，叠铺是个纯玩团。有一些朋友说，哦，特别不希望有那个购物，咱纯玩团没有购物啊，住的还是四钻的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中封神的季节，那么这个时间段去呢，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你看，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这个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了。再说说咱们这个第三条尼泊尔的线路，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的，想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我们可以说很专业，都是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还有我们的西藏，9月份圣境寻踪专线，今年呢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都是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第五条线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咱们是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咱们带着老人孩子啊，这个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去南恩瀑布，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呢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是首选啊。还有最后一条，泰国，这个性价比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 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5699元，价格呢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了。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的行程立刻拿起电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这样随时可以了解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咱们六条详细的行程映入眼帘，您想了解哪条打开链接看一看，然后里面啊每天咱们都干什么呀，有什么样的美景啊，吃什么好吃的呀，都映入眼帘，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又是元气满满的一个早上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受到副热带的高压影响呢，预计在今天到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仍然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聊城、德州、滨州、东营，还有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潍坊北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到37度，那局部呢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其他地区的温度呢是在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但是好消息是，有一些城市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啊，天气可能会稍微凉爽一点。比如说你看，像鲁西北的北部还有沿海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呢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还有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温度呢是在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其他地区的温度呢是在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的天气。到了明天的降雨依然会持续，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大雨的天气啊。鲁中地区呢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温度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还有菏泽、济宁、淄博北部、潍坊北部，温度在35度到37度。所以就是这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夹杂着些许的阵雨，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如何呢？眼看着今天已经是8月25号了啊，是不是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小神兽们就该归笼了？很多的家长也是这个松了一口气，哎呀，孩子终于上学了。平时在家可能是母慈子孝，但是一辅导起作业来就是鸡飞狗跳，尤其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哈、啊，就是一支笔一盏灯还他一整个世界。这暑假作业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补的都冒火星子了？那神兽归笼了，我们也要开启我们的这个错峰出行了啊！所以此刻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当中，然后呢可以跟我们这个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环节，今天咱挑战的内容就是请你用家乡话来说旅游要轻松还是得错峰，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哈，然后呢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实时互动了。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错峰出行呢？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了5条线路，每一条线路的都是错峰出行的。因为考虑到在暑假期间，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出去玩过了，你会发现机票也涨价，酒店也涨价，而且呢景区里面人挤人。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老炮的话，那你肯定知道错峰出行的魅力所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这5条线路全都是错峰出行，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性价比。首先呢是有这个有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国庆期间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很少会在国庆期间组织路线，因为真的价格贵。但是因为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份提前帮大家来预定好的这个路线了，所以说我们能够控制价格。有些朋友可能只有在国庆期间有时间出去玩，那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几条线路啊，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有的是属于主打一个小错峰的概念，就比如说9月28号出发了，或者9月30号出发的啊，不用请太多的假，然后就可以跟着我们快乐出行了。另外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呢，我们都帮大家来控住价格了。你看比如说像是去云南，光是国庆期间往返机票就得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这次去云南的这个线路呢，首先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整个价格哈、啊，我们是控制在了5000出头，而且呢，这个行程当中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并且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到了很多的这个特色体验部分，以及这是一个亲子度假之旅啊，所以说会有比如说参观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啦，比如说去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啦，比如说去到野象谷参观大象学校啦。总之，如果说您是带孩子和老人出去玩的话，那这个线路真的很适合您。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路线啊，这是属于一个禅意之旅，而且这是一个纯玩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90月份，纯玩团的价格肯定是7000-8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个是有两个时间段哈、啊，9月16号错峰出行的价格是5999，国庆期间出行的这个价格是6699，所以肯定是越早报名越合适啊，肯定是越错峰出行越合适，对不对？还有包括我们的新疆三湖，7-8月份的这个价格，大家都可以从我们那个后台里面去查，我们的缴费的价格就是7999，但是在错峰出行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价格是6999。太多精彩的线路等待大家来报名了。那此刻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参与节目的互动。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路线的这个咨询哈。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此刻能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打卡了。泉水鱼给我们留言，他说去年跟你们去了趟山西，服务真的没得说，而且呢全程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这次这个九寨沟听说也是纯玩团，我必须要报名。可以啊，欢迎大家来报名哈、啊。还有弟弟说了，老粉求开后门，快把我拉进来。是我们失散多年的老粉吗？快进群。还有这个海丽子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今年跟人畅游天下去了很多的地方，回来我逢人就夸节目靠谱，这次九寨沟的团我也想报名，带着我爸妈可以吗？当然可以，那太可以了，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带着爸妈带着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而且我们的团呢全都是由主持人带队来为大家保驾护航，那主持人就是咱自己人，是咱娘家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从网络上刷到呀，包括从一些短视频平台了解过，有一些导游出去以后，哎呀，说不好听的话，让咱心情不好，或者说去了以后根本不带你去景区，而是带你去一些什么购物的地儿。以上的这种情况在畅游天下都是完全规避掉的，因为我们会有主持人的全程陪伴来为大家做好服务。与此同时，我们选择到的导游啊，全都是金牌导游，一定是这种讲解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一定是这个服务很到位的哈，所以大家放心就可以了。默然说刚刚没有听到都有哪些线路，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啊。一个是我们去到这个巴蜀的九寨沟的行程，这是一个纯玩团。另外呢，新疆三湖，还有探秘西藏，还有尼泊尔的7天6晚的探索之旅以及我们去到云南，还有包括去泰国的行程，现在都有哈、啊、一共是上线了这个6条路线哈、啊。其中三湖是之前已经上过的，所以盘点下来目前正在招募的是有6个路线供大家来选择，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啊。喵喵说了，旅游真的就得错峰是吧？你看有同道中人了，为什么要错峰出行？景区的这个体验感服务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在这个热门期间出行的话，你光一拍照片全都是别人的人头是吧，只能是用那个 AI 消除去擦除掉。但是如果说你错峰出行的话，这个景区就好像被我们包圆了一样，更何况我们去到一些餐厅啊，然后包括去入住酒店啊，那体验感和服务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咱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就是旅游想轻松还是得错峰呀，朋友们。三人组说了，我去年跟着你们去贵州，一路欢声笑语，拍了好多张照片，今年的九寨沟我也想安排一下，听到节目心里痒痒的，能不能把我拉进去啊？可以，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都说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是不是？那这次我们正好是去到这个九寨沟全年最美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九十月份。而且除了九寨沟之外，还有像是乐山大佛、黄龙。黄龙这个地方呢，又被称为是人间瑶池，这里呢是有雪山、彩池、峡谷、森林，被称是这个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啊，而且呢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另外呢，还有像是峨眉山金顶，以及峨眉山第一门户古刹报国寺啊。全程呢，咱们入住到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用餐这个方面呢，我们会指定一些社会餐厅，就是当地老百姓喜欢的餐厅，餐标呢会达到一桌500、一桌800，甚至有一些特色餐会达到一桌1200的标准。所以去四川这次，哎呀，咱们就吃美食享美景吧。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也是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打这个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哦。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此刻欢迎小狐狸，还有优加米粉、西西，还有小朵、开心、知乎者也，还有818，以及凯凯、涂山、糊糊，还有这个友好往来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有朋友上来就问说，那个云南的行程能不能发一下，西藏的行程能不能发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此刻呢所有的线路都在微信群组当中，只要是您这个添加成功之后呢，给我们发一个留言，说一下您想去的目的地，我们就会把详细行程发给您了。小妖精说了，去年跟着你们去青海，体验感真的绝了，今年的新疆我想续一下呗。老粉求拉，我想去独库公路。独库公路的团我们是在8月份就截止了，因为每到这个6到10月份是独库公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而且也是它开放的时间段，但是现在咱招募的就是10月份的行程了啊，所以说现在只有新疆三湖，所以有一些行程我就跟大家说报名一定要趁早，你看有一些风景它只有在那个时间段才好看，有一些公路比如说像独库公路它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才开放，错过了真的就要再等一年啊朋友们。爬山人说了，跟着你们去过桂林，体验感5星好评，现在开团我第一个冲，但是你们这微信怎么老加不上呀，5星好评满分是几颗星，是不是也是5颗星啊。微信群的确是比较火爆，但是只要您添加了就是一定会给您通过的啊，只要您看到添加的是我们这个畅游天下节目组的这个微信，那就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啦。飞上天跟我们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自驾游过，领队一路上跟我们互动，而且唱歌也特别好听。你们的节目真的有点火，但是我现在就想报名，有点霸总的意味是吧？嗯，虽然你们有点火，但是我现在就要报名，快把名额给我。还有小爬爬说了，已经申请成功了，怎么不给我通过呀？我要哭了。别哭，给你擦擦泪啊！看到你的名字了，马上给你秒速通过啊！真真说了，能再说一下现在都在招什么线路吗？我们现在一共正在招的是有6个路线啊，分别是这个九寨沟的行程，然后以及我们的新疆三湖的行程，还有探秘西藏之旅，以及尼泊尔的7天6晚的行程，包括像我们的这个云南还有泰国，现在都是在招募的，每个行程都是我的心头号。为什么？你看像西藏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过冈仁波齐，今年正好是马年，然后也是他的这个殊胜之年，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有的是一些背包客慕名而来啊，就是为了去西藏，今年西藏超级火，所以说你就想吧，那机票那酒店那价格肯定是要疯涨的，但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行程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来进发，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然后团呢有2个团期，有些朋友可能是今年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又只有在国庆期间有假的，那咱就选9月29号这个团，是跨小长假的一个班期，另外呢还有这个9月13号这个错峰出行的团期，那2个团时间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相差了1000块钱。如果说您能错峰的话，建议就是选这个9月13号的。如果说您只有国庆期间有假的话，那您就选9月29号的。这差的这1000块钱差在哪儿呢？就是酒店和机票的涨价啊，我们没有给大家加任何一分钱。那这次去西藏呢，也是去一次顶好几次。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观景台、八廓街、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这些就是被称为是这个西藏最美的一错再错，我们都会带大家去。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去西藏的话，他可能只去一地，比如说落地拉萨，然后去布达拉宫啊，去大昭寺等等。但是这次呢，我们是把这些巴松措呀、南迦巴瓦峰啊、雅鲁藏布大峡谷，也都是一次性的带大家游览完毕了。所以让大家真的是属于人生不留遗憾。再一个呢，就是在美食这个方面哈，咱们给大家安排到的也都是当地的特色餐，比如说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特色美食响不停。另外呢，还有就是除了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之外，在林芝这一天我们还入住到的是5钻酒店啊，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个国庆期间住5钻酒店那价格，反正我记得我们之前的时候住了一晚上拉萨瑞吉酒店，我当时住的时候一几年的时候还1500
500-600块钱一晚上呢。然后我朋友是今年刚去了拉萨，然后住的他的这个五钻酒店，他告诉我是2000块钱一个晚上。所以你就看我们这个行程总价才6999和7999，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朋友们，让您这个非常舒适的感受一下西藏的品质之旅哈。那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微信号呢是 SDTV1011，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红苹果说了，之前跟你们去过稻城亚丁，当时呢身体上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是领队安排的非常的妥帖啊。这次去西藏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感觉就是心里比较踏实。是的，因为其实体验感好的不光是您啊，就很多我们的老粉都在回购我们的这个西藏的线路。其实西藏线我们刚刚就是有带队回来，然后大家评价，对我们的主持人的评价也好啊，或者对于整个行程的评价也好，都特别的高。我就看到我们群里有我们的听友说要给主持人发奖状的，发什么这个写感谢信的是吧，还有送锦旗的。因为就是我们真的在行程当中对大家特别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去行程当中肯定是会有一些朋友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毕竟咱们的海拔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首先呢，我们会每天都问大家，哎，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如果有不舒服的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去解决。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可能前两天的时候稍微有点身体的这个小小的反应啊，但是到后几天的话大家玩的都特别的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特别能忍的朋友，有一些哀人是吧，他可能就是比较坚强，就不太爱说自己，哎，就是强撑着说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是我们会观察，会观察他的气色，会不断的问他，真的可以吗？真的没问题吗？所以这也是我们行程当中服务的一个细节啊，以至于大家这几天玩的都特别的开心。然后在保障身体舒适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而且还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全程的供氧酒店啊，就是有氧气的酒店，让大家享受一个安心舒适的睡眠。这个其实在西藏呢，说实话，首先这个供氧酒店它本来就可以筛选到一大批的酒店，然后再一个供氧酒店肯定是要比没有氧气的酒店它的价格又会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大家的这种舒适体验肯定是优中选优的啊。还有看到这个弟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那个九寨沟都是去哪些地方。九寨沟这个行程呢，我们刚刚有给大家提到过啊，这是一个纯玩团，出发时间9月16号，还有一个国庆期间的10月3号到10月9号的。那我们这个团呢，去九寨沟之外还有像黄龙、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和报国寺啊，这些都是会带大家打卡的。老铁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年跟着你们一路上文化气息拉满，到现在我爸还在念叨，这次呢准备想带他去西藏祈福，能不能报个名啊？当然可以啦。还有看到环海老司机也给我们留言了，说跟着你们去过东北啊，那叫一个爽，这次西藏线我也想挑战一下，听说现在群里在统计人数呢，能不能给我占个位置呀？可以的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报名或者是咨询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一系列的路线啊。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我们这个手机号哈，也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李东，还有健康快乐平安龙的传人，还有这个宠幸，以及日落归山海、萤火虫吃海鲜、大海，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0: 丁丁说了，已经加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添加了4次。还有看到飞翔给我们留言说，我加了3次才加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最近我们真的是太火了。当然火爆的原因除了我们这个节目的路线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又集结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更重要的是最近我们的频道活动啊也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百日灵违法的活动啊，前段时间还是10几万人报名，现在我们的活动参与人数已经是强势突破20万加了。这是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热度也是持续狂飙，包括像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发送信息说想看中奖名单，没问题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查看，都是这个非常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而我们这个20万齐鲁车主呢，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的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的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也是让整个城市的道路呢更加有序畅通和温暖。在此呢，我们也是向每一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好司机来致敬。只要您稳稳开车，平安上路，就有机会解锁更多的惊喜好礼。我们的活动呢仍然在火热持续过程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期待您的加入。而除了有这样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招手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会不定期的在这个交警大队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那个电子大屏，不定期的来抽奖。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爆出了你的这个车牌号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摇下车窗向外面挥手示意，这样您就可以获得我们给您送出来的这个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的奖品了。另外呢，我们最终的大奖呢是10000元的油卡或者是10000元的这个充电券哈，根据您的这个车型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最终大奖还有这个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啊，福利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此刻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好车主3个字，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参与活动的报名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啊，在我们的这个鲁 C 大家庭里面，微信名叫山杠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能表扬一下工程领队吗？刚从西藏回来，我们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请说出你的故事。结果给我们发了一段消息啊，说正在开车呢，没关系啊，下次来跟我们分享。您还别说，你俩的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你现在正在开车听节目，他现在正在外面直播听节目呢。所以真的很好奇啊，你们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以至于我看到我们在那个西藏的群里面啊，大家一个是一水的好评，然后再一个每天感觉大家都特别的快乐，又唱又跳的，弄得我都很想再带一次队了。所以等咱山杠开完车以后哈，给我们发个语音或者发个消息，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在西藏到底是有多欢乐呀。还有看到我们鲁 H 大家庭里面啊，张文博也留言了，说我想去北京旅游，你们有谁想去的？北京离得很近啊，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坐动车不就去了吗？你是需要做攻略吗？我们可以帮您来提前来做一下攻略哟。另外此刻还有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小乐乐，还有友好往来小爪，浅笑年华，芒果，还有大梅云海，宁静致远，平安吉祥，海边晚风，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小户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上次跟着你们去了泰国，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这次尼泊尔的线路我也想报名，想问一下现在能进群吗？可以的，现在我们的群正在集结当中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海边长大的猫也留言了，说你们的主持人的带队以及你们的行程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这次想报一下云南，但是加了好几次没加进群，没关系啊，这个看到你的名字了马上就给你火速通过啊。还有看到石榴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你们去过老挝，服务感真的是没得说，这次去尼泊尔我也想看看喜马拉雅的南坡，已经添加微信了，求通过呀。可以的啊，所有刚刚念到名字的朋友都给大家通过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听节目还不知道，哎，你们这个节目是干嘛的呀，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畅游天下节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已经开办了17年的一个旅游节目了，所以在旅游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的资深且专业的。那最近我们正在组的线路呢有这么几条，一个是我们的去九寨沟的这样的一个纯玩团，另外呢还有去新疆的疆域三湖，去赛里木湖，喀纳斯，还有天山天池，另外呢西藏的探秘之旅，还有这个尼泊尔的7天6晚的行程，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和泰国现在都是在招募的。为什么线路这么多呢？因为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错峰出行和一个高性价比哈。所以只要您最近有出行计划，或者说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又或者您就是想结交一些朋友，您想进城市群都没有问题。告诉您怎么来找到我们哈，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简单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九寨沟的线路什么时候出发呀？九寨沟的线路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是有两个出发的时间段，一个是9月16号出发的，还有一个10月3号出发的，就看您是哪个时间段有空哈、啊，您就可以来选择。那当然，国庆假期的这个价格呢，会稍微有一点点涨幅，大概是在600元左右的一个浮动啊。看到小勋勋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成功微信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您是准备报哪个行程？也可以提前来给我们来说一下啊。还有板烧鸡腿堡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想报名泰国，看了你们朋友圈，感觉泰国也挺好玩的。是的。而且我们泰国的行程它全程入住到的是5钻以上的酒店哈、啊、而整个行程呢，我们首先呢就是出发的时间是8月29号是最临近的一个团，然后还有9月26号和9月28号的团，价格是只需要4699元，而且呢是需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哈、啊、一定是不能是这个短期的这个有效期才行。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新宇他说了，我是烟台的，可以进烟台群吗？可以。还有芳芳说了，我是淄博的，想进淄博群没有问题。我感觉我们每天上节目就像一个小卖部一样啊，或者像一个什么交广包子铺，是不是？大家在门口排队说，哎，给我来一个这个云南馅儿的，给我来一个西藏馅儿的哈。TT 说了，之前跟着你们玩过自驾游，真的很开心，终于又找到你们了，是吧？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龙的传人说了，想给爸妈报名，推荐哪个线路啊？我觉得你看云南包括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行程其实都挺适合的。另外像是新疆，很多的这个家长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有一个新疆梦，小的时候看那电影高山上的花环，是不是？而且呢还跳那个新疆舞啊什么的，这次我们都会满足大家。首先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歌舞街机的演出，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大家自己跳舞的这个环节哈、啊、所以说来参与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行程，你会发现每天都特别特别的精彩和开心啊。潇潇说了，想问一下这个西双版纳的亲子游出发时间是什么呀？出发时间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了，说出境游现在都有哪些？出境游目前有两个，一个是尼泊尔，一个是泰国啊。小九九说了，之前一直很想去九寨沟，都说秋天是九寨沟最美的时节，我想报名。哎，那您还真的是挺专业的啊，的确都说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嘛，而在9、10月份的这个九寨沟又是格外美丽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九寨沟的行程啊。看到李东说了，我是东营的，希望以后能跟你们旅行，没问题啊，一会儿把你拉到东营群里。还有新宇说，我是烟台的，想进烟台群，可以，一会儿啊马上都帮大家这个拉到群里面。看到 SE 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你们去过海南，冬天过得舒服极了，这次的云南这个线路我也想要报名。这是暑假线吗？这其实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的线路啊。云南的这个团出发的时间的话，咱们是在9月末了啊。小扁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想跟你们去泰国，之前跟你们参加过出境游，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很省心。是的，这个出境游的话，我们的首先领队呢是要求会更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服务的细节上也会更加深度的把控，还有呢就是我们选择到的这个领队啊，肯定也都是金牌领队和金牌导游，所以说体验感肯定是没得说的。而另外看到糯米饭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年就跟你们参加过泰国了，体验感真的很不错，有没报名的抓紧给他们报名吧。这是帮我们怎么说呢，打广告是不是，帮我们站台，感谢您。还有日照金山给我们留言了，说这次想跟你们一起去泰国，二维码扫不上了，能不能加我一下呀？
二维码肯定是能扫上的，可能是同一时间扫码的朋友太多，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呢，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请记好是 SDTV1011。SDTV1011，或者是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此刻呢，欢迎小回，还有张文心，以及 Always， 美少女，还有 L， 以及宝丽啊，还有夏天宠物，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Ever since you called my eye，还有朋友问说旅游咋报名呢？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或者打电话都行，打电话最直接，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这个王先生给我们留言了，说最近的线路上线挺多的呀。是的，我们今天上线了5个全新的路线啊，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疆域三湖之外，我们还又添加了尼泊尔、泰国，然后以及九寨沟，还有这个西藏，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路线啊，现在大家都是可以报名的。这么多精彩纷呈的线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波波鸡说了，终于添加成功了，欢迎你里面坐哈。

0: 主持人就是咱自己人啊，全程陪伴大家，给大家做好服务。好了，只要您未来有旅行的想法或者计划，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记得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SDTV1011。
1: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了啊，有些朋友的消息我们还没来得及回，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但是欢迎这个如果从此一忧，还有男儿本色，以及薛涛，这个积德行善，还有大海萤火虫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新朋友。有朋友说我是泰安的，能进泰安群吗？可以。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把我加进烟台群？没问题。包括有朋友说能发一下云南的路线吗？可以，都给大家发送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小助理现在忙的这个不可开交哈，但是一定都会给大家回复的，大家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小活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想问一下现在能报新疆吗？可以的，我们这个新疆三湖的路线最近呢是有这个多个时间齐发啊，九月份的话是有三个团供您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这个有时间的这个情况的话来进行选。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想报名那个好车主的活动，可以，没有问题啊。好车主的活动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我们最近呢是刚刚突破20万的报名人数，只要您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报名的。而且呢我们会有这个周奖、月奖和最终的大奖啊，最终大奖的是1万元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券，还有这个摩托车哈，也是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只要是您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话，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这次呢我们是这个有到非常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啊。

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每一次礼让和每一次合规驾驶，守护的不光是道路的通畅，也是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此刻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就是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来发放这个摇窗抽奖。什么叫做摇窗抽奖？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交警大队的大屏上面锁定某一个车牌号，然后只要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出您的车牌号，一定要记得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向外面挥手示意，这样的话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这个奖品了啊，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相当于在路上捡钱了，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这个持续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看到 Curry 兔留言了，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哎呀早上好呀，又到了我们这个熟悉的老粉互动的环节了啊。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西藏怎么报名，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笑笑说已经添加成功了，求通过。好的，我们看到您的名字了啊，马上给大家通过。其实最近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持续火爆之外，我们的商城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热闹哈，因为我们商城的上线了很多的这种精品好物，比如说像是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那个海参啊，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海参是不是到秋冬再进补啊，其实现在刚过立秋，暑气还没完全散去，天热呢就容易困倦乏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啊反倒会容易虚，因为有一些朋友喜欢喝冷饮啊，吹空调啊之类的，那这个时节呢讲究的是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比较合适。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河的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而且呢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呢在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肉壁厚实，而且呢这个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辣，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海参的一个原生营养啊，吃也特别安心。而且我们是这个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赚差价，日常呢全家吃或者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都是可以来这个选购的。那今天我们这个福利是这样的，299一斤。1495，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发货。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有朋友问了说这个9月份的新疆走的是哪条线啊，咱们走的是疆域三湖啊，走的是赛里木湖，还有天山天池以及这个禾木这样的一条线路。那具体的详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发私信发送出来哈，所以只要您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都是可以看到的。

看到美美说了，我是潍坊的，期待以后能跟你们一起旅行啊，欢迎欢迎。然后还有朋友说，能进淄博群吗？可以，没问题。还有朋友说，能进东营群吗？当然啦。大家在添加我们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这样能够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快速的把大家拉入到群里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你们最近的线路挺多的是吧，今天刚上线了5条呢。春妹妹说了，听节目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准备今年的国庆期间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呢，国庆期间线路可多了，您可要好好挑一挑喽。人生啊，说是每一条路线都有主持人带队吗？是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为大家来做好服务和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小谭谭说了，终于添加成功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早上加了3次，刚才还有朋友说加了5次的。还有看到过海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着你们一起自驾游过，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这次准备选一个国内游。好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逐渐进阶的啊，一开始先跟我们省内自驾游，然后呢又开始国内游，最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境游啊。包括我发现真的我们出门自带光环，像这次我们这个欧洲团也是，好像有一个景点我们刚刚回来，结果他说要修缮修5年，就下次你要是再看的话就是5年之后的事儿了啊，就得是2030几年了，想想也是有点挺神奇的，我们的朋友们其实运气就是这么的好啊。小门说了，已经添加成功了，终于加入大部队了，欢迎欢迎。闪亮的日子也说了，感谢你们提供这么好的节目和平台，哎呀，我们也要感谢大家啊，对我们的信任才能够让这个节目已经开办17年的时间了，马上就要18岁成人礼了，是不是？到时候咱们搞一个大聚会怎么样？行哥说了，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尤其是微信群里面感觉真的很热闹，是吧？你已经在群里了对不对？好了，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都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啊，手机号请您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那如果说您想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群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添加好友的时候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这样的方便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入到您所在的城市群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非常的依依不舍啊，但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可以再见面的，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小谢，是丰田荣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爱的3首歌是《像风一样自由》《旅行》和《故乡》。许巍的音乐可以让人拥有身未动心已远的舒适感。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点07分15秒，感谢各位在星期二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现在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平台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进到我们节目的专属直播账号，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户看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一下知足常乐上午好，还有破浪上午好，干煸腊肉丝、芹菜会、伟志子、甄大叔、张文博同学上午好，因缘而聚上午好，三思而行6549，还有悟空、黄天厚土、FM97.2 FM97.2 是我们的兄弟媒体，我不知道是哪个台。然后还有君同学你好，一帆风顺你好，小静同学你好，清风你好，春蠢欲动机车男孩、可乐爸爸、春天里的小迷离、海阔天空，还有牛牛、寂静，这还是未来可亲啊，等等等等，还有狂飙啊，以及蓝姿美业，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机车男孩说：“胡老师上午好，素颜天后 YYDS。”另外还有清风说：“哇塞，你是胡明吗？”这应该是胡明本名。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出今天后期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韩老师上午好。
2: 胡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一周，您去了哪里，试了什么车，先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
2: 这个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啊，魔都，去魔都待了小半个月，10天左右吧。然后呢，奔驰在
1: 奔驰，
2: 对，奔驰在这个魔都比较繁华的地方啊，那个 LV 大船队斜对个儿。

0: 啊，做了一个商场的 studio， 我们作为支持，主要是各种车型的讲解、品牌文化的这种推广，再加上新款，就是上个月刚刚上市发布加比较热乎的那个 GLC 纯电的车型，
1: 嗯，
0: 我们有一个试乘试驾的一个体验。
1: 但是奔驰、宝马和奥迪今年整体在国内，包括在全球的销量都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尤其是在国内，随着它的管理层人员的一个大幅的变动，也导致整个奔驰品牌，不管是从产品还是从它的各种宣传和推广各个方面，好像和往年的时候也都会有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那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韩老师，你觉得作为一个试驾过无数车型的这个专业的试驾教练，
0: 嗯，
1: 奔驰品牌的车型到目前为止还是您个人推荐的吗？我看了一下，本周你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都是来自梅赛德斯奔驰，是吧？
0: 嗯，对，因为算是，因为这品牌算是了解，一是比较久，二合作时间也比较长。
1: 嗯，
0: 其实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成都车展，对吧？其实大家看到了，就是尤其是媒体日当天，很多这个合资品牌其实把自己的重磅车型都拿到了成都车展进行发布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1: 你说什么？刚才我的脑子跳闸了。你觉得是很多车型、很多品牌把自己的重磅车型放到了成都车展
0: 去发了，对，
1: 去发布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或者是亮相，不，比如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啊，在节目里，咱们榜单里面也说过，宝马的新世代 iX3 纯电，对吧？
1: 对。
0: 奔驰现在刚刚上刚刚发布，还没有，只是亮相，没有发布的。新款国产的长轴距 GLE，
1: 嗯，
0: 对吧？马自达的 CX-5 最新款的，
1: 嗯，
0: 都放到了，其实包括那个签约的活动，都放到了这个成都车展去发。比如说那个大家也知道的，你像本田往后不会再投入全新的燃油车的研发，
1: 嗯，
0: 全部拥抱这个电动化，其实也都是从成都车展这个期间放出来的风嘛，对吧？大部分其实都是合资品牌，所以说总感觉这个风向好像是变了。全部都是合资品牌占这次成都车展的一个主角的一个位置了，包括 IONIQ， 包括这个大众的 ID5S、 Aura5S， 对吧？其实我们比较关注这些车型，其实都在成都车展，而且都是合资品牌在发。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然后奔驰其实利用这个活动，就是在上海的这个活动呢，没有发什么新车，只不过就是把纯电的 GLC 拿了过来，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近距离去看，也不会去推广，就是这个东西我不强制你，你愿看你就看，需要展示的时候我们就展示就 OK。所以说产品力，
1: 哎，前两天拓哥还给我发了一个八卦消息啊，请注意这是八卦，但是可能也确实这么事儿，因为现在在短视频时代的话，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隐私嘛。就是奔驰有一个车在商场里去做展车，你们去逛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车在商场里展，然后那个车就是
0: 啊，邯郸吧。
1: 啊，
0: 那事儿我知道，
1: 差点倒车倒到那个地下一层去。
0: 对，还好那个一楼好像没有人啊，因为他是把那个
1: 他没掉下去吗？
0: 我知道，因为他把护栏的玻璃那全都撞碎了。
1: 那一看就不是韩老师的车技，没让韩老师去调车。
0: 那两个地方嘛，对吧？
1: 啊，咱这属于八卦。也就是说，对于打算买车和换车的朋友而言，虽然像传统的豪华品牌在销量上，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
0: 惨淡。
1: 一落千丈，有点太夸张了，是吧？
0: 惨淡问题不大，
1: 惨淡吧，惨淡。就是，但是，对于部分车主而言的话，其实并不应该由这些市场的冷淡而影响你的选择。如果你是适合 BBA 传统的这些车型，或者说你打算买一台什么样的车型，可能就是在传统的豪华的品牌当中是有符合你的，所以你是并不拒绝推荐他们的车型的。
0: 不拒绝，而且就是熟悉我的小伙伴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其实有些情况下，在特定的场景包括特定的一些条件下，很多合资品牌甚至是纯油车，咱们是不是一直都在推荐，对吧？
1: 非常巧，昨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是去参加了捷豹路虎的一个试驾，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豪华品牌，也是以油车为主，4.4的排量，然后这些数字其实在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少去提到了哈，但是依然是感觉其实挺好的。纵使他的车在豪华程度上，包括在很多软包上，我其实当时在试驾那台车型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会想到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的一些 新能源车的一些所谓的硬派 SUV 啊，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一些豪华车型，国产的豪华车型，在配置上确实可能比传统的豪华品牌要来的更
0: 丰富
1: 和显而易见一些，但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们待会儿在这小节中差回来之后和大家来分享哈。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汽车排行榜，如果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
2: 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还有视频平台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呢，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各位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了。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评论区留言，各位的留言我也可以同样收到，挑车选车呀，包括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刚才呢，我和韩老师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传统的豪华品牌，有一个问题，2026年的1到6月份国内新上市的新能源车啊，含改款是352款，截止到目前在售的新能源车系呢是400多个，所谓的车系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问界 M9， 它不给你分什么 Ultra 呀，然后 Max 的不分，就是就告诉你是问界 M9， 这就是这么算起来的话，一共400来个品牌啊，你可以选。那如果把它拆开，把配置都算上，韩老师说说有多少新能源车，你知道吗？
2: 奔着好几1-2000去了，就是
1: 2500左右啊，2500左右。所以这么多的新能源车呢，说实话，我个人虽然是从事汽车相关行业，但是我认不全，真的就是我认不过来，同时也反映了同样的一个问题的是，当新车扎堆上市的时候，韩老师提到说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啊，很多的重磅车型发布，这可能是一个信息，但是同时从这两年的北上广成都各个车展集中展示的时候，你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车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所谓的同质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似的大嘴格栅，同质化的贯穿式的尾灯，千篇一律的悬浮式中控屏，遮住品牌的标志，多数情况下的车型其实你很难分辨出来这是哪一个品牌啊。所以呢，有汽车人士说，哎呀，别说你们啦，我是专门做汽车的，现在这个车灯全都是眯眯眼儿，然后全都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从里到外的你分不出哪个是哪个，如果你要是把这个 logo 扣上的话。所以其实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会更喜欢这种不会出错的大众标准设计呢，还是喜欢各具品牌特色的百花齐放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啊。于是从刚才的奔驰，再到捷豹路虎，再到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韩老师，卡罗拉这个车型现在卖得不好了，它诞生于1966年，但人家还在卖，
2: 卖了2000-2000万台吧。
1: 2026-1966，你算算这是多少年啊？
2: 哎，
1: 即便大家说到朗逸这样的觉得还挺新的这种车型，它也诞生在2008年在国内首发。那现在是2026年、这是多少年过去了？油车会经常有跨越几个时代的更迭，不是时期，是时代啊！90年代、80年代、70年代到现在，你买个桑塔纳什么的还能有，是不是？似乎很难这种情况在新能源车时代出现了。现在不是了，现在你比如说我搞一个银河，很好；我搞了一个这个极客的什么某一款车型也非常好。我是举例子啊，但是它能有10年、20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这种传承和历史吗？不好说。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每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更新迭代速度都嗖非常的快。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韩老师，我们在当下的话，还需要这种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吗？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啊，不需要这些经典的或者说个性的设计了，就是大家都有冰箱，就把这些标准配置都配上，然后去拼一拼那个探头啊、雷达，就这样就很好啊。因为科技在进步，当下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尊重时代的发展。你会怎么看汽车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这个位置？
2: 我觉得分品牌
1: 啊，分品牌
2: 一定是分品牌，尤其是有底蕴的品牌。怎么说呢？其实
1: 我问的是还需要吗？
2: 我知道，就是我说嘛，这个事儿其实是分品牌的。 如果这个品牌其实
1: 你需不需要不重要，朋友们看品牌需不需要。
2: 对，这个其实有一些传承的品牌，它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它一定会保留，不管这个车
1: 卖的好不好，
2: 未来变成什么样，销量好与不好，口碑好与不好。
1: 哎，你咱看在我们群里有一个人在说嘛，说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不管是想借 G9 刚上的那个车型，还是现在的一系列所谓的新能源新势力的 SUV 也好，轿车也好，昨天他在群里说的原话是，为什么这么多车现在都在很像路虎。
2: 哎，咱们这群太多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因为我只在一群里面啊。这个首先呢，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某一款车可能卖爆了之后，比如说方盒子路虎的方盒子卖爆之后，
1: 都叫方盒子，
2: 所以大家就
1: 各种方啊，为什么非得像人家呢？
2: 对，一股脑的全都变成了像路虎卫士的方盒子，对吧？这个哪个品牌？
1: 这说明什么？
2: 就大家是从众的，而且相对是急功近利的嘛。
1: 我觉得是设计匮乏的。
2: 这个至于设计师是咋想的，咱们不好说啊。这个
1: 设计师不敢大胆，你万一要是设一个有点扁的，那说不定就被市场批评了。
2: 当然说有一种说法是啥，就是现在创新越来越难了，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拼续航、拼加速、拼这个智能座舱、拼这个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当这些东西都卷完了、拼完了之后。你不知道下一步我该研发什么的时候，那是不是大家就在外形和这种所谓的内饰创新的功能上下功夫了？因为你没法给你的领导交差，那你的领导交差不了，你就没法给集团领导的大老板交差。
1: 你知道的真多。
2: 这个东西我咱们只是自己说啊。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来说，韩老师，包括大家啊，就是这个市场没有给你去迸发灵感，
2: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和让你去设计的时间。
2: 对，
1: 你如果真的想去有更多的灵感和设计，它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或者需要这个设计师，你得等到他灵感迸发的那一刻，他不可能天天迸发呀。
2: 胡老师刚才提到了时间这个词儿，所以说现在又延伸出来另外一个，就最近比较火的一个
1: 速成车，
2: 速成车，对不对？
1: 我今天节目就想和你要聊聊这个问题，人人都在骂速成车。人人却都在做速成车。
2: 对，
1: 最近关于速成车的舆论呢，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啊，高管在说，媒体在说，就连相对保守的这个央媒哈，最近也都忍不住下场说了两句。那这事儿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这么也聊到过哈，但随着这个舆论的发酵呢，一个比新车发布频率更有意思也更有深度的话题出现了，那就叫仿真测试。这个你也听说了？
2: 听说了，听说了。
1: 对对对，
2: 听说了。
1: 要知道车企开发一台车呢，并不是和拼乐高一样，一做完就决定开始找零件组装啊，不是这么回事的。在实际投入生产以前，他们会先在诸如什么 LS， 这就是类似于这种仿真的环境里模拟测试零件和整车的性能，很快的知道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长度对性能的这种影响。等效30万公里这个路程的这种什么疲劳测试等等，反正他得给你在这种仿真的环境里需要这么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也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仿真测试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新车的开发速度，但是现在好像这个时间也在缩短了，
2: 也在压缩，
1: 也在缩短了，以至于在新车发布会上，连我们的汽车品牌的高管也会说，我们拒绝速成车，然后发现它其实产车的速度也不慢嘛，没有时间给到他们，好像
2: 没错没错，
1: 到底是消费者不给他们，还是自己把自己卷的时间没了？我倒觉得消费者还是挺给时间的，我们没有那么高的需求量，然后一个上半年我需要300多台新，我作为消费者，
2: 你看得过来吗？你
1: 我表示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就是在能够产出的几十甚至是100来台车当中能让我去选选，我就觉得哦已经眼花缭乱了。
2: 你选100台车，我就咱们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啊去选车，我觉得他能
1: 选两三，
2: 对，能说出来2到3、3到5台车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你是上百台，说实话他们绝对会眼花的，
1: 我已经很包容了。
2: 没错没错，一定是这样啊。
1: 所以对于速成车这件事情最近闹得很火，就是从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肯定你们也不喜欢速成车是吧？不管是从
2: 不一定啊，这不好说啊。
1: 现在谁喜欢？
2: 不是说谁喜欢，其实现在的节奏其实已经被带成这样了。
1: 是
2: 你发现了吗？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下一款车大家都很期待。
1: 哦，
2: 你发现了吗？就对他的、
1: 这个有点像刷短视频，你知道吗？
2: 是啊，
1: 管你内容是什么，我刷刷刷2秒钟刷过去，我就觉得很过瘾。
2: 比如说这个短视频
1: 叫爽感，
2: 爽感，对，这个短剧的内容比较符合我的需求，但是这集更完之后，我会不会催更？
1: 啊、哦，是，
2: 是不是就是下一款车、哦？是不是下一款车我会比较期待？
1: 哦，
2: 对吧？
1: 嗯，
2: 他有可能短时间不买，但是他一定会关注。
1: 嗯，
2: 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么一个群体。
1: 嗯啊，其实所以从这么来看，不光光是在汽车行业，在当下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速成，或者说包括我们的视觉，包括我们的大脑，都在快速的去接受一些更快速的、更
2: 碎片化嘛，对吧？
1: 这些东西啊，所以也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这个兔兔说，五年发一辆的可能是速成车，但一年发几辆的绝对是。绝对是速速成车、
2: 他说的是吧，不是咱们说的啊、
1: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Toyota 说、
2: 嗯、
1: 你仿真造车，我仿真买车，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这个说的真棒，既然未来可惜，那咱们就继续支持未来。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虎标哥说，瞎扯，燃油车30年代都满街跑，100年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现在这个时代还在这个做这些快速的东西，但是发现问题多多，还没等问题暴露出来，他已经被淘汰了。他这其实说的也是一个
2: 有道理啊，就是这个、之前咱们中是不是节目里边也说过，说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的话，他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那个人、这个品牌我可能就直接废掉了。
1: 嗯，
2: 我重新起号嘛，就是删号嘛，我重新再来嘛。
1: 对对对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他的名字就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说，我一直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汽车设计师啊，你问他说，设计师有驾照吗？设计师如果有驾照，会经常开车吗？设计师会开自己设计的车吗？设计车设计的后转向灯越来越小，是不是准备要取消了？设计师设计的倒车灯是不是准备下一步紧贴地面了，不给后面的人看了？你的问题有点多，这位不愿留姓名的这个网友啊。
2: 就是在汽车工业里面，这个设计师其实跟工程师啊是两个对立面。我其实我依稀记得啊，我刚来节目的时候就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设计师可以把他的想法天马行空的表现出来，但是一到工程师这儿全部卡壳，这儿不行，那儿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就是一个是理想派，一个是现实派。所以说哪些能实现，哪些不能实现，他一定是做一个折中的选择，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好像就是，如果你的设计不出彩的话，你真的交不了这份答卷，你真的没法给你领导交差。所以说现在你能看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奇葩设计。
1: 别设计了，时间来不及了。那个正错的车已经出厂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得上，提前上场。
2: OK，
1: 经常汽车品牌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你一定是这样的
1: 啊！我去参加汽车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汽车的高管们和他们聊天，他们其实是很无奈的，就是隔壁家已经上了，对不起，我们来不及半年研发了，咱们提前俩月赶紧上吧。
2: 硬着头皮上，硬着头皮上，
1: 这就是这样啊。低调的小丝瓜说，其实你们说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位持币在购的准车主，
2: 哎、
1: 说实话，我现在都迷茫了。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一个内卷的时代，也是一个科技迸发的时代。单独的问题太多，人类总能找到解决办法。非常好，你是持币代购，你现在是最值钱的。
2: 你看了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波
1: 我感觉你的钱，要是你真是冷静思考的话，不一定好花出去。我们半点回来之后，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具体问题。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2: 大家好，10点31分，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针对我们最近车市当中出现了一系列大家买车包括在换车的时候看到的一些车市的乱象哈，包括大家在看到一些新车的时候好像举步维艰，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就像刚才那位网友说的，我吃皮带够，但是不知道把这个钱花到哪里，这种情况。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挑车买车用车能够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帮助和服务。如果各位有关比较困惑的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间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大视频号当中你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直播，都是没有问题的。陈星说，作为业内人士，刚才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哈，欢迎业内人士，我们节目涉猎的群众范围还是很广的哈。他说以往呢都是一年为期的全新开发项目居多，最近呢都是老项目改个颜色，3到5个月就要量产项目。说作为工作人员，其实我们也很无奈，这不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事儿吗？就是没给你们留时间嘛，我们也表示理解，你们也得发工资是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小妹儿啊，小妹儿问了韩老师一个问题，他说韩老师，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觉得如果要是买车的话，是不是应该和手机换代时间一样，不用买太贵的，先买一个时髦的，用上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之后随时换就行，几天不大行。小妹儿啊，小妹儿，你
13: 得有多有钱呀？
12: 对，就是你买个20000块钱的车开几天它也不大行，你的手机都是用几天就换的吗？你看这就是人的一个心态问题。
13: 对，
12: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我们本周啊和大家要排的这份榜单叫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为什么是说这个选题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他记不住啊，2500个车，我上哪儿记去啊？我到底记住了谁？谁被记住？就是谁值得被记住？这个世界挺难啊，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还需要几代传承的那种车型吗？还是当下就变就行了？该淘汰就淘汰，不需要再传承几代了。刚才还有网友在，我看看是谁，汽车男孩说，比亚迪。他们有好多车型上市10几年了，人家有传承啊。

0: 没错，
1: 老师怎么说？
0: 是有传承啊，没问题。先回答那个我是小妹儿这个问题啊，啥问题来着？
1: 小妹儿说，就是他
0: 需不需要那种就是
1: 买个很贵的，就买个便宜的就行。
0: 这个我真的不希望咱们的新车啊，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油车也好，它变成一个快消品的这种节奏。当然说，针对大多数用户家庭，也不允许，对吧？也没这种条件。当然说，你要是有这种条件，就像他一样，就像可能用个一两年、两三年，咱们就换，买便宜的，天天换，每年都开新车。我觉得也不是不行，那个每个品牌、每个调性，甚至说每个每种诉求、每种风格，你都能体验得到。当然说，这个可能在放在油车时代的话，这个事儿比较难，因为一款车从开发到上市，需要大多数经历6到7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完成一次大换代。对，真的对他们对现在来讲的话，新能源车可能智能化车，可能真的时间不够用，一年可能出个2-3款也不是不可能啊，他们自己说的啊。什么2到3年完成一个大换代，完全迭代，技术的革新也是挺正常的。所以如果说你的预算允许，条件允许，你这么去操作，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大部分百姓跟家庭来讲的话，其实都他们的用换车节奏或者用车节奏，其实跟以前油车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将以前的油车变成了电车。所以说，大多数老百姓会下意识的认为现在的油车的可靠性会跟以前的油车一样，但是目前看几乎不可能。
1: 他怎么可能一样？
0: 对，几乎不可能。
1: 张文博说，我想买一辆二手车，价格在10万块钱以内，大概是每天100到200公里，这么长吗？
0: 哦，
1: 你是跑滴滴的吗？
0: 没，往下来。
1: 往下没了，
0: 没了，
1: 有什么推荐吗？我感觉这就是典型的跑滴滴啊。咱正常谁工作这么远，一天100-200公里，
0: 10万块钱左右，二手的大众 ID.3 或者 ID.4，如果真的是跑运营的话，
1: 这不大行啊。ID，你打车你想打 ID.3 呢？我肯定想打个秦呢，好歹大点。
0: ID.4 嘛，对吧？ID.4 的二手车无非也就是这个价格，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10万出头
1: 嘛。太小了啊。
0: ID.4 OK， 问题不大。
1: 是这样哈，文博哈，我看到你的信息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这一天跑这么长时间，跑这么多公里数，你到底是要干啥？这第一个事儿，你是跑拉客？
0: 说不定人家就是两个地方往返通行嘛，对吧？
1: 天天跑啊，每天嘛，这不是写的？
0: 从济南到。就是住，然后去莱芜上班，去或者去张区上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很正常
1: 啊？往返于你和你单位和别墅之间是吗？
0: 那我觉得就是通勤成本一定要低。那我觉得你买个二手的电车，我觉得就 OK， 一定要买电车啊。
1: 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呢，你这个10万块钱的预算啊，可以买的车太多了，
0: 尤其是二手。
1: 来，咱别猜了，人说送学生用，
0: 你看，
1: 毕竟从我们家到学生的学校至少50公里，再加上往返的路程，
0: 等会儿天天送学生是吧？
1: 哎，就是他这个地儿也挺大的，我就在想，我们有一个同事原来在长青住，就是长青大学城，每天到我们台来上班，
0: 那也就是30、40、40、50公里左右的样子。
1: 我再拐个弯呢，去向万象城。然后
0: 长青没有吗？
1: 每天也不大可能哈。咱们别探究这个了。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新能源车你可以买到，然后燃油车也可以买到，二手的都能买哈，10万块钱以内。而且呢，像这个10万，你可以买车价便宜。年限长或者是公里数，就是他其实买二手车有好几个条件，一个是年限，一个是公里数，还有一个、就是
0: 总结一下，油车你可以买到车况相对好的二手油车，电车的话就是年限相对近的便宜电车，差不多就这种选择。你先把这个大类你先分清楚，你选哪个，然后咱们再给你想办法，好吧？
1: 香香的老板说，前几天成都车展我看新亮相了领克20，如何？女生开，目前还没有详细的配置。领克的车我其实
0: 那20应该是刚刚亮相，它不是 Z20，所以说它应该是刚刚亮相还没有发布，所以说很多功能参数啊，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猜个8-9不离10。
1: 韩老师，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2500辆车。咱就不说多了，2500辆车都不够他选的。我就是要看那个马上要来的，我就催着你。
0: 这个是不是催更？是不是催更的那波人？对吧？我说的对吧？是催更那波人吗？
1: 催更了。说点别的啊，说什么呢？先去我们的交广商城看看吧，我怕我一会儿忘了啊。很多朋友觉得海参呢得等到秋冬以后再进补啊，
0: 真不是，
1: 错了，
0: 不是
1: 一年四季啊。其实刚过立秋，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天热特别容易困乏，春困秋乏呀，不少人。

0: 那这个而且喜欢喝冷饮，这玩意儿它对身体啊特别的影响不好，很容易虚啊。这个时节呢讲究清养生，温和不燥的食补更合适，所以给大家推荐了奇和大连海参啊，最近又上架了，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这叫什么走地参吗？有走地鸡，这是走地，就走水走
1: 散养的海
0: 参啊。海参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没有喂养，没有
1: 喂
0: 它，
1: 不
0: 喂
1: 它啊，自己吃，张嘴张嘴啊，
0: 自己吃啊。3到5年慢慢长成，就是它也讲究自驱力，
1: 很自律啊，
0: 自主觅食，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醋，不，我老想说
1: 不打醋
0: 不打辣，对不起啊，没有，一看我就不干这个活啊，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深海原生营养，吃着特别的安心，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适合全家日常吃，上班族，注重调养的女士，还有家里的长辈，四季都可以常备，趁着这个夏秋交替的时间啊，你可以好好调养，安稳迎接秋冬。我觉得我就需要补起来了啊，这头发最近掉的比较多。价格给到交广听众的是一个福利价，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定，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择。好像我们的旅游也更新了，迫不及待的来看看啊。想错峰出行但没有时间做攻略，山东交通广播已经把9到10月份最硬核的路线价格和时间给你整好了，11假期前后跟我们出去旅行。第一条线新疆三湖，9月去独立成团，带你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第二条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弄7日游，看彩林叠瀑纯玩团，住的是4钻酒店，这是新上的一条线路啊。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还有这种诗韵啊，山水一次性打包给你。第三条尼泊尔，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第四条咱们去西藏，9月圣境寻觅专属，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都是慕名而来，安排的线路呢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那这个是国庆档期，9月27、9月30前后2个团，完全就是非常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选它就准没错啊！一共是这么5条线路，所有想报名的朋友15606401011 15606401011，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报名了。
2: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本周要和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呢，叫做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包含了谁呢？值得被记住的有比亚迪秦、特斯拉 Model Y、 奔驰的 G580、 GLC350， 还有比亚迪秦啊，第二次被提到，理想 L9、 广汽埃安 N60、 比亚迪大汉、仰望 U8、 问界 M9。 说实话，这里边有一些嘉宾老师推荐的车型我到现在都没认识全，我还想我能记住它啊，这是我自己说，可能我浅薄了。大家觉得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在当下有吗？有谁呢？欢迎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来参与本周投票，如果都不在榜上，你也可以说说您的观点。最近有一条消息非常热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已经浅谈过了，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口气儿发布了10多件啊，这个10多份汽车召回这么一个公告，其中呢最狠的一个就是9家车企嘛，有427万辆新能源车被召回。韩老师没听说，
1: 没通知我，
0: 没通知你吗？昨天我们已经把这事儿说了啊，这个事儿还挺集中。

0: 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在

0: 大家好，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爱无疆说被记住的新能源车，当然是50红光 mini。 他说颠覆了手机加轱辘堆配置的造车理念，传承了油车的简单可靠，这才是国民好车。
1: 这咋说呢，他的预算也不允许你加这么多功能配置嘛，对吧、
0: 就是大家被记住的这些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也行，就是是吧，
1: 他这个话题呢，
0: 这个思路
1: 对，思路没问题。但是这个单一这车型啊，其实你要分时间点来说，如果说这个车放到5年前，我觉得这个话题成立，但如果放到现在的话，之前咱们节目中说过，说这个车现在的销量好像也就是几百台了，就是大家其实已经不满足于仅限于代步这个功能。
0: 其实我们在本期的选题当中想去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不管这台车在当下有多么的火，多么的嗨，你包括哈弗 H 六，想当年连续多少年在霸榜第一，
1: 140多个月嘛，对吧？
0: 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其实也就是那几年，连10年都谈不上。但是我们在之前油车时代，一台车如果它要火的话，不是10年20年的问题，
1: 没错，
0: 它可以是几十年、几个时代，这么就是它一直都在受追捧。你可以说当时是一个汽车匮乏的时代，但是你也可以说当时一切都很慢，想到了那个生生慢啊，想到了这个就是有时间那时候，现在没时间嘛，这不就是啊。咱们回来说说刚刚那个召回，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发生在8月21号，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啊，给韩老师看了，大家还有很多是不知道的哈。这次召回的规模非常的大，400多万嘛，你想想这个车为什么呢，是从9月25号开始召回部分国产的像我们以特斯拉为例啊， Model 3大概呢就有973156辆，97万，国产的 Model Y 呢是有195713台，同时召回的呢还有 Model 3、Model X、Model S， 合起来呢大概是有4万多台，所以总规模呢，光特斯拉自己啊就召回了297万辆，然后其他的还包含了谁呢？像吉利啊、小米啊，然后就是很多品牌，其实都在这次召回范围之内。这次召回呢，还是和门把手有关系，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车的这个内饰的颜色过于接近，在碰撞、断电等极端情况下难以辨识别和操作，可能会导致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就是影响他们拉开车门救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简单说就是机械应急开门的那个拉手设计的不够醒目和显眼儿，紧急情况下容易找不到。所以像小米啊、小鹏啊、领跑啊、吉利、奇瑞、东风啊，包括北汽蓝谷、一汽等车企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同数量的车召回，这个规模太大了，所以在车圈当中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关键是他召回之后的解决方法非常的简单，在这个你以为是不是要把这些车都拿回去重新设计个门把手 ？No， 不是的，他们呢现在是给他发了一个

0: 贴，就是贴到这个机械拉手的位置，就是叫高对比警示标志，方便锻炼后快速找到拉手，明白啥意思吗？
1: 啊，就是我告诉你这个机械式拉手在这个地
0: 在这个位置，
1: 在这个地方，
0: 啊，
1: 是这意思吧？
0: 你的 in here 啊，后续还会通过 OT 升级，就是新增了一个碰撞触发后的自动降窗，就是通过 OT 升级，啪碰了这个车门打不开无所谓，窗户先给你落下来，就这么，明白啊？简单说就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车圈引起了比较大的波动啊？就是传统的油车呢，用了几十年的纯机械式的拉手啊，就是完全没有这种问题嘛，逻辑简单直接，哪怕车辆严重的碰撞，什么低压电全断了啊，整车完全断电，这个机械它也不受任何的影响。好啊，你现在都隐藏了，以特斯拉为代表，昨天就我们就说到这个事儿了，然后说这不是都召回了，就对这个事儿，当你如果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或者是你觉得问题是出在了这种设计方面，还是昨天我们的嘉宾老师郑毅老师观点更犀利，他说这就是国家相关部门
1: 那法规嘛，对吧？
0: 啊，对呀，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车型，为什么到现在才去召回啊？
1: 这就是国标的制定，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是有滞后性了，就因为这个话题它不是说今年才有，其实在前2到3年里面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事故，肯定是法规其实是。我刚之前节目中也曾经说过，说汽车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政策高度绑定的东西嘛，一个产物。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以前你像沃尔沃要成立这种事故小组，还要成立这种鼻子小组，它肯定是从各种各样的事故中去吸取这样的经验、经教训，然后再把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技术慢慢的推广，去抑制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导致了为什么说那个时候会这样。沃尔沃是最安全的车，它一定是在各种各样的事故碰撞当中去找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是隐藏门把手它不是今年才有的呀，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好久之前就已经在提了，因为以前你不管只要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一定会有这种交通事故。那么碰撞之后，它不是第一时间大家都去找啊这个拉手怎么开，不是说每一次啊可能乘员舱里面的驾驶员我都有自主意识，那么外部需要第三方营救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第一年第二年才有的事儿吧，所以这个应该是政策的滞后性。
0: 其实你会发现，对，它一个是滞后性，再有一个就是其实也是在一次次的这种事故或者说惨痛的教训面前，我们去总结出或者说去完善出这样的一套方案或者是一定的规定，所以也再次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就像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是在持币代购啊，汽车技术发展非常的快速，为了竞争呢，很多这个车企啊激进创新，但是往往会忽略到一些底层的安全问题。那么随着相关标准的规范呢，市场的反馈包括大家的发声，汽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逐渐回归到本源。那么问题来了，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你的车在不在这次召回的名单里啊？欢迎大家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和大家说一说。来看一下这个我心随意说，简直就是反人类的设计呀，我到现在也没有理解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到底是好在哪儿，好在是苍天有眼发现了这个问题呀。另外还有一位叫栩栩如生说，为什么特斯拉召回那么多呢？说明人家在国内卖的好。
1: 你要那么说的话，某些品牌卖的非要比特斯拉还要多呀，为什么没有它？
0: 回到我们本期选题，今天韩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款在这个时代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很有意思啊。一台呢是奔驰的 G580， 还有一台是 GLC350。我给他留的时间不多，是因为我想你可能在推荐这两款车型的时候，会有一些相同的一些点吧。你看你推荐的车型是传统的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然后车型也不新了。你不管是580还是350，并不是说一个新的产品，比如说什么大汉啊，埃安的N60，就不它不像这么新的一个产物，你弄个小米的澎湃它就更新了啊。这为什么在你觉得这两台车挑来选去的2000多台车，就还是这俩能记住吗？
1: 这个我觉得大G的外观，因为G58是个电G，大家应该 它不是一个特殊版本啊，
0: 没人买呀。
1: 对，这个卖的很少，所以导致这个车现在应该是已经
0: 被技术
1: 啊要停产状态了，因为以后你可能真的见
0: 不着。
1: 嗯，如果说以后你看见一个大 G， 悄无声息的在你身边慢慢的开过，没有一点点轰隆轰隆煮水的声音的话，那它一定是电动的大 G， 就是 G580。所以说你从外观几乎看不出来它跟燃油版的 G 有啥区别。我觉得这种经典元素它全都有。包括比较强悍的越野突破能力，什么坦克掉头啊 ，G-Twin 啊，三把锁，它也全如数都有。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喜欢 G 这个品类，而且呢你又想拥抱新能源，那么可能你能买的也只有这一个产品。就是对于 G 的粉丝来讲的话，因为现在 G 的二手车燃油版也不便宜。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它值得被大家在新能源时代记住。是因为它是一台不走量的时代的标记，它可能是一台里程碑式的实验样本儿啊，是传统硬派图腾电动化转型的一次很重要的探索或者是实验。
1: 图腾啊，当然好听点说叫图腾，
0: 它没成功啊，就是
1: 它没成功，它确实没有成功，但是。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就是大 G， 不管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它是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因为不管什么年代，其实大家对于它的喜爱，总有这么一部分人，所以说，就是哪怕它现在停产也好，以后不产了也好，那么对于喜欢 G 的那部分人，那部分群体，甚至说现在喜欢方盒子的那部分人，说这个一看那个尾灯，对吧？一看那个头灯，一看这个外观，你就知道这是奔驰大 G， 就 OK 了。
0: 所以它之所以能够值得被这个新能源时代记住，就是值得去记住，就是因为这是在传统的豪华的硬派越野当中一次突破吧。你这个突破它有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1: 说好听点它叫尝试。
0: 尝试
1: 叫尝试。只不过就尝试成那样了嘛，对吧？
0: 所以这种案例也值得被记住，总比同质化要强。
1: 没错，
0: 是吧？
1: 就是它，就是刚才咱们说，就是需不需要有传承的东西，是不是一代一代来？你看它这些经典元素是不是都是一代一代下来的？全都有吧。对，未来可能这个车就没有了，就是这可能这个电G可能没有了。但是燃油版的这它一定有，它只要有它一定是这些元素。
0: 另外一台车是 GLC 350，这个车就这个车是因为最近刚
1: 咋说呢，就是它不是说它的外观有多么的惊艳，内饰有多么的豪华，因为本身奔驰做内饰做品控做豪华是它的看家本领。那么为什么要让大家记住？首先它是这个级别中你去找，你随便去搜，这个级别里边无出其二者拥有纯电变速箱的车。
0: 纯电变速箱
1: 你找去吧。对吧，剩下的可能纯电里面有变速箱的车都有啥？保时捷的 Taycan 跟这个莲花的 Electra， 那么三十万以内二字头纯电车有变速箱的只有它，所以说它的能耗跟它的续航里程应该是很实的。
0: 所以其实今天你会看到在我们的传统豪华品牌或传统合资品牌当中，它其实一直在变，也一直在探索，有的时候可能付出的代价比一台新的新能源车
1: 还要高，
0: 成本要
1: 高
0: 很多。
1: 对，尤其是变速箱这种东西啊。
0: 但是他们还在
1: 做这件事，
0: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从我们的角度，从就是不是车主的角度，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
1: 对大家可能不 care 这些问题，而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对比一下X3 的这个新发布的，它是入门版26.99万，但是大家看到的是那个车是单电机后驱，但是 GLC 三百的纯电，它入门版是双电机四驱，29.99万。所以说，当不到30万的售价给到你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机械素质是合格的。产品力是有的啊，
0: 这是一个新的话题啊，所以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还会为他这样的车型去买单吗？啊，可以留给大家去思考。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20万车主都已经在参与的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能你拿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行为，欢迎你报名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能你拿的活动啊！稳稳开车，平安上路，有机会解锁更多的超级惊喜好礼。每个星期五进行开奖，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期待你加入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行列。谢谢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下周再见。谢谢各位，稍后是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上午11:03，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是我们爱车维修保养的这个环节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平台上互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啊，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60，829-2770。稍后呢，我们就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与大家见面啊。首先呢，给大家先汇报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呢热度持续狂飙啊，目前的活动参与人数呢已经强势突破了20万+了啊，就是说20多万车主已经报名成功了，20万的骑楼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点亮了骑楼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呢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更让城市道路更加有序畅通温暖。在此呢，向每一位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山东好司机致敬，稳稳的开车平安上路啊，就有机会呢解锁超多的惊喜好礼啦。活动呢仍然正火热进行当中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呢此刻还可以继续参与报名，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啊，加入到这个大的队伍当中啊。来，今天呢我们有请出节目的线上嘉宾啊，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坐在我身旁的就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欢迎赵钻。
1: 哎，大家好
0: 赵钻。
1: 嗯，是
0: 今天看直播吧？
1: 这个还没开启呢，
0: 继续看直播。
1: 对对对对
0: 视频号大家一会儿呢搜索一下钻研汽车啊，也可以找到赵钻。
1: 可以公众号搜钻石林吧，这会儿没打开。刚才呼明还给我一说，以后把我说了一下，哎呀，我就想了想，保持年轻状态，就是主要是就像那理发师说了，不看相貌，看发型。
0: 嗨，
1: 相貌不是问题。发型是问题。
0: 就赵钻，您这个发型的话，得多久保养一回？
1: 这和汽车是一样的，
0: 得打蜡是吧？
1: 对，会用会养，不用修嘛，是吧？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车性能好不好啊？有时候你说看发动机是吧？这个不见得是一定看外表，
0: 嗨，
1: 对吧？那是当然，外表也非常重要啊，你不能磕磕碰碰到处都是伤啊。
0: 锃明瓦亮的。来吧朋友们，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此刻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啊，视频号呢也开通了直播啊，大家呢也可以随时互动起来。这天啊，这个还是挺热的啊，这个天气呢比较闷热是吧，大家这个车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啊故障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互动交流一下。济南的车主老周呢，就是有一辆大众的途观 L 跑了9万多公里，最近发现冷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抖动明显，热车之后就好了，想问一下原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哎，我记得这个很熟悉的一个问题啊，
1: 抖动是吧。这个到底是人在抖还是车在抖，
0: 也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1: 是首先是需要考虑什么呀，考虑咱的这个车辆本身在什么状态下。有的时候现在这个抖动啊，受到冷车热车啊，是刚起床那一会儿觉得哎呦我就不愿动，对吧。还是说我都已经好热身好了，这吃饱喝足了，这时候还有故障还有问题是吧，这个叫就是有时候说餐前和餐后的血糖都不一样嘛。
0: 人家是冷车的时候，
1: 对，所以说
0: 冷车的时候抖，热了之后就没事了。
1: 是，这点就回到一个比较关键点是什么呀，看看这个抖动的时候伴随着就是启动瞬间，包括刚才有什么样的和运转过程中有什么区别。实际上矿刚才说了一句，问我一句啊，就你刚才不说有一个件儿到货了吗，要换件儿吗，四 S 店换件儿吗，
0: 发动机前置是不是
1: 悬置，
0: 悬置，哎，悬置，
1: 对对对，你们有的时候弄了一些咬文嚼字儿的一些字儿啊，让大家可能还真不明白啊。
0: 那是个什么件儿啊，那是个，
1: 不是以你这个件儿来说这个故障啊。你刚刚说这个呢，你一说我就说它本身你是不该花钱的，后来一看确实没有收费，你本身就是一个保修件儿，这是一个什么呀，发动机的支架。也是机脚，也是机脚，过去俗称机脚嘛。那这个件儿呢，它如果不正常， 也会抖动，尤其是冷车啊，冷车的时候抖动，那其中之一就不见得就一定是发动机，就刚才我说了啊，不是看你这个年轻不年轻，一定看相貌，可能看的是发型。
0: 哦，
1: 这就是说到什么呀，你的这个
0: 也可能看胡子呀。
1: 嗯，你这个抖动来讲的话，首先要考虑到是不是发动机支架啊，也就刚才你那个四 S 店给你打了一字儿，悬置是吧？是不是有问题？你这个为什么换？肯定是有问题了，
0: 嗯，
1: 对吧？他免费给你换一个，那你同样这刚才这个大众途观车啊，他呢也要考虑是不是这个方面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啊，及时呢对他进行一个检查。
0: 嗯，好的啊，可以看一下啊，检查一下这个情况。
1: 对 对。
0: 还有这位朋友呢是 CRV， 本田的 CRV 呢跑了8万多公里，一直呢按时保养，最近的油耗比以前高了将近1.5个油啊，一个半油，轮胎气压呢也是正常的，觉得这个油耗偏高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嗯，油耗高呢原因就更多了。
0: 嗯，
1: 会用会养不用修的这个观点，我觉得里边呢咱最起码的一些保养的一些这个项目，
0: 嗯，
1: 对吧？这个油路既然油耗高，油路是第一位啊，有没有这个说咱及时的清理一下油路啊？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车友啊，就是很明显，
0: 嗯
1: 啊，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带孩子这个出门啊，他一台大众啊，还不是他那台车，是个也是个大众，还是有两，他家有两台车，但我有点稍微有点混，记不清他是哪台车了啊。
0: 嗯，
1: 他说他就话都没说，人就拍一照片，就是加钻无敌之前，可能这箱油啊就来回不了他老家，回不来。这会儿呢是什么呀？加完钻无敌，清理完积碳之后，回来了都，还剩很多油呢。
0: 嚯，
1: 你看，就他就想，哎呦，他就会。有点恼是什么？因为他也很长时间没清理积碳了，就说之前去老家这些油就白浪费了，
0: 哦，
1: 对吧？之前去老家白浪费了。实际有的时候跑长途啊，
0: 嗯，
1: 正常来讲是比较省油的一个状态，应该都是比较省油。
0: 对，
1: 反而呢，他这个情况出现什么呢？说明他这个长途都能够费了这么多油，那在市区呢，那肯定更费油，
0: 嗯，
1: 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刚才提到。他首先要考虑到油路是不是有问题啊，再有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着这个大家刚才前面说到的抖动啊，
0: 嗯，
1: 加速不良啊，
0: 嗯
1: 啊，再就是有时候呢有故障灯报警了，对吧？反正说专家提醒你保养，你不去，那故障灯亮的时候你还不去，
0: 哎，
1: 那这时候绝对是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你一不按照保养手册的公里数保养，二别人劝你，专家提醒了你也不去啊，到了第三的时候就是哎车子出现故障了也报警了，你才想起来了啊。
1: 对，这里也
0: 有点来不及了就啊。
1: 这也比较普遍的一个实际情况吧。
0: 哎啊，欢迎啊观看视频直播的这个淘气不淘这位朋友啊，感谢你的这个点赞。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来留言啊。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呢，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些问题啊，最近呢这个爱车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啊，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去检修，你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赵钻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好了，赵钻呢已经开启了这个直播了啊，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搜索一下钻研汽车啊，找到钻石林赵钻。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别克君越的车型啊，每次下雨天开完车刹车呢就有这个异响，晴天跑一会儿呢响声呢就没有了啊。昨天不是还下雨来了吗？啊，这个济南下雨了啊。这几天这个特别奇怪啊，这个济南这个天呢就是要么就是东边下雨西边不下，要么就是西边下东边不下啊。
1: 嗯，是这个，可能我感觉不像是光济南市。
0: 嗯，
1: 昨天我发一朋友圈哈，这个有什么有时候咱就比较直白的说哈，昨天发朋友圈写的什么呢，是沈阳的雨到济南来清理了。
0: 哦，
1: 这话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雨又换了一个字儿啊，就是什么呢？沈阳的泡水车 已经到济南开始修了。
0: 哦嘿，
1: 啊，预计已经是到了济南这很大一批有，已经修了有，接近一周了吧？
0: 嗯，
1: 啊，因为前两天沈阳那边也是这个，下了一阵这个，就是这个比较大的雨，
0: 嗯，
1: 啊，出现这个有点这个算是泡水的这个状态吧，是这样，
0: 嗯，
1: 对，这一点也是这个，出现之后呢，就出现刚才说，除了。咱说你济南东边啊西边一边可能是出一边雨，
0: 嗯，
1: 在全国可能确实局部性的集中的下了雨，今年是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一些，
0: 嗯，
1: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很多泡水车了啊，很多泡水车，
0: 哦，那雨下的不小啊，
1: 对，这一点我觉得更多也要提醒到什么呢，就是现在买二手车对吧，可能说你的车真正是遇到泡水情况了，
0: 嗯，
1: 咱就要什么呀，及时的这个维修一下，
0: 嗯，
1: 啊，或者说正规的维修一下，
0: 嗯，
1: 别那个糊弄啊，这一点也是刚才说到啊，当然这个雨水呢可能它处于什么样状态啊，这两天就和我看到一些泡水车呢，它不见得说都已经泡得非常严重，有些是泡顶了，因为我看到有些车是已经就是整车全泡了，
0: 嚯
1: 啊，从上到下就整车全泡那种，
0: 嗯，
1: 但也有些呢可能就是车的车轮高度啊三分之一吧，
0: 嗯
1: 啊三分之一不到，
0: 这样进一段广告宣传啊，之后继续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两路热线0531-829-26060或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是烂泥，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今天呢是咱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做客直播间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观看直播山东交通广播啊，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给我们，赵钻呢现在正在这个操作手机是吧，网络不大行，对，这阵儿这个网不太好啊，这个信号不太好，还有朋友说菏泽曹县怎么收不到了呢，啊，这应该是信号那边是不是有检修啊，啊，这样我们也这个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好了，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啊，看到这位朋友是领克01跑了10万公里，想自己看一下轮胎沟槽里边那个小横杠啊，看着花纹呢还挺深，怎么准确的判断这个轮胎该不该更换，是不是只看这个标记就够了，
1: 嗯，
0: 哎，
1: 轮胎的更换啊，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咱花纹啊这个深度啊，确实就是那个有一个标记块磨损的极限，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实际它表现出来什么呀，有时候你不用看，就这两天下雨，你感受什么呀，感受的是这个咱制动的时候，
0: 嗯，
1: 好，原来的时候一踩刹车，哎呦接着能停住，今天一踩刹车呀，忽然间这个停不住了，
0: 嗯，
1: 这个往前冲的厉害，那这时候你第一时间就是要考虑什么呀，
0: 嗯，
1: 咱的这个轮胎花纹是不是不合适了，
0: 哦，
1: 就它花纹深度不合适以后，它会造成这个排水性能下降，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你在你轮胎上和地面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积水的沟槽，
0: 嗯，
1: 那这时候你的这个车轮就打滑了，
0: 哦，
1: 啊，就打滑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特别要注意，是这样，
0: 嗯，对，要主要看下雨天的时候你刹车以后啊能不能刹得住，哎，就考虑这个要不要 及时的更换一下轮胎了，十万公里也差不多了啊。也差不多了。
1: 这倒不一定，有的时候有些轮胎人用的比较好，
0: 啊，
1: 车主的磨损比较少，
0: 比较爱惜，是吧？
1: 就是当然花纹只是其中之一，
0: 嗯，
1: 那有还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呀，有没有裂的呀，
0: 有没有皲裂呀？
1: 对，
0: 啊，
1: 就是这虽然你骨架挺结实，对吧？
0: 嗯，
1: 如果说还有这皮肤都这个老化了，人一看，
0: 嗯，
1: 好，你虽然不驼背，但是皮肤老化厉害，也觉着你哎上年纪了，
0: 哦，
1: 是吧？
0: 一个皲裂纹啊，皲裂纹，
1: 也上年纪了，他就说哎，你这可能是不是这个老了啊，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从这个表面这个轮胎看，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新轮胎。我记得刚才谁，郑拓刚走是吧？他的一个亲戚，我印象特明显，印象特深哈，一周，
0: 嗯，
1: 轮胎换了一条。而且最后自费的，也没
0: 找人家。这么勤呢，换的，
1: 对，
0: 质量不好呗。
1: 他实际上就是磕了一下。
0: 哦，
1: 就买了新车，还是我帮他挑的。我说挑的时候觉得轮胎没问题啊，叫我给他看过了。
0: 嗯，
1: 结果一看呢，撞的痕迹也有。
0: 哦，那是磕碰了。
1: 对，他开了新车，开回去没多久，一周也就一周，我记着。
0: 嗯，
1: 说什么轮胎起个包，我一看，我说你看撞的痕迹，是吧？都有，说你这肯定撞了，这是，是吧？你这也没办法啊。
0: 那该换就得换了啊。
1: 对，也就是说，如果说咱是。什么状态啊？轮胎鼓包了，
0: 嗯，
1: 是吧？或者裂一口子特别深，
0: 嗯，
1: 啊，这种外伤，那该换也要换，啊，
0: 嗯，
1: 这一点呢，就是有些人啊，别含糊什么，哎呦，我的夏天都过去了，暑假也过去了，后边出门也少了，
0: 嗯，
1: 这个，很多这个可能出现风险的概率低了，可不是这样，
0: 嗯，扎根钉子，啊，
1: 啊，
0: 这个补一补就行了，
1: 这个小事儿，
0: 啊，
1: 对，这是小事儿，啊，这个反而是什么呀？更多的就刚才我说的裂一口子鼓一包，
0: 嗯，
1: 别人不知自己没注意到，对不对？那你可能就是带着风险了。
0: 那，这个就该换了啊，
1: 这
0: 个修的话也是有风险的，哎，
1: 对对对，
0: 好的。大家都可以自行去判断一下，你这个轮胎啊，这个能该不该换啊？自己开着感受就能感受到了啊！
1: 这两天应该刚说嘛，
0: 嗯，
1: 一是可能出门的噪声，
0: 嗯，
1: 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牵扯到这个路面湿滑，
0: 嗯，
1: 啊，有没有这种往前冲啊？
0: 嗯，
1: 刹不住啊？
0: 嗯，
1: 啊，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行车安全。
0: 再一个就是观察这个花纹啊和磨损的程度啊。
1: 嗯，有些呢，再一个轮胎啊，它还表现另一种，
0: 嗯，
1: 就是你可能是就是内伤的问题了。就是经常你看咱们武侠小说里边讲的，有的时候可能一看，哎呦，这内功怎么样呢？
0: 嗯，
1: 其实很多有时候你说这什么功夫都感觉不到，就开始这个打的一个神乎其神。
0: 轮胎也有内伤，
1: 内伤也很多。就刚才我说这个鼓包是外伤，
0: 嗯，
1: 裂一口子也外伤，
0: 嗯，
1: 它有时候会表现什么呀？哎，你就是跑起来一加油门，腾方向盘往右跑一下，
0: 哦，
1: 正常跑的时候往左跑，跑偏，
0: 嗯，
1: 再有呢，就是行驶起来。稳定性非常差，抖动，
0: 嗯，
1: 啊，忽左忽这个方向盘震动，是这样，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也会造成什么呀？说明什么？内部轮胎的钢线可能开裂，断了，
0: 哦，
1: 对吧？就是里边呢，相当于是这个咱这个鞋底啊，
0: 嗯，
1: 一块软一块硬，是吧？这也是不行的。
0: 嗯，明白啊，这就是内部的伤害造成的，咱还看不到哈。
1: 对对对，这种就有时候就是感受性的
0: 啊，
1: 尤其是跑高速啊，啊，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哦哦，欢迎大家啊，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文博说啊，这个啊，大矿好，半年没看到你节目了啊，终于看到了啊，呵，那你是多长时间不来了啊？好了，来，朋友们，有问题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啊，或者是在视频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啊。钻石林赵钻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也是可以找到他的。还有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报名。我看很多朋友留言啊，好车主，对，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一键报名就可以成功了。现在有周奖是每周五的上午开出，还有月奖啊，以及呢最终的终极大奖。终极大奖就是奖励万吨油啊，还有万元的摩托车，以及这个非常豪华的这个精品的打印机啊。齐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呢持续火热的进行当中，现在活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人次了啊！山东呢咱们有20万的车主已经报名成功了， 现在得20多了哈，20万加了。所以咱们的齐鲁车主们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的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更让城市道路更加有序畅通温暖。在此呢，也向每一位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山东好司机来致敬啊。好了，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看到这位朋友是荣放的车主，跑了11万公里，马上要做大保养，店里边呢列了一大堆的项目，想问一下哪些项目10万公里必须得做，哪些可以缓缓不用做啊？你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清单发过来，我们瞅一眼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是最好的一方法啊，就是刚才说，热线给大家开了20年了。对吧？我算是您做这解答了20年这个热线，8292-6060、8292-7070，这个热线没换过号码啊。
0: 哎，
1: 我觉得这挺好，记20年，让大家不少人记住了。这是通过有些啊，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故障。第二呢，就是这个维修清单类的，就有些是图片，是吧？你像昨天也有一车友是德州的，他是我就叫零城区吧，就是零线，
0: 对对对，
1: 叫零线嘛，
0: 嗯，
1: 就零城区的。那时候也是一个老朋友啊，这个说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后摄像头，原来是挂档啊，就是这自动一行驶，就能够这个摄像头后摄像头雷就是倒车摄像头那个标志起来腾回去了，
0: 呵，
1: 现在回不去了，对吧？回不去了，回不去呢，我这有的时候就说这个

0: 跑多少公里干什么事儿，他就发一视频来，我一看呢，啊，这就明白了。因为如果说你单纯就说一个这个文字是吧，到时候后摄像头坏了，是吧，他就不明白是他坏在什么位置，能不能打开，能不能出来啊。就最近修后摄像头不光是这个大众迈腾哈，前天修的一个奔驰 GLC 啊，也是这样。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它能打开出来，这是后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有问题，不是电机有问题。如果说是它弹不出来，这是后摄像头那个执行的电机有问题。
1: 哦，不一样，
0: 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说像那个迈腾，它也可能是保险烧了。
1: 哦，
0: 可能保险丝烧了，它就是那块系统就不工作了，对吧？这个伴随着可能故障，拿电脑一读呢，还能读到故障码，那就简单啊，也就是一保险丝的事儿，换一保险丝就 OK 了，就解决了。但如果说刚才我说像刚才奔驰 GLC 那款车，它就是什么呀？如果说不能弹出来，那就是什么呢？它有个旁边有个小电机，啊，那小电机执行电机有问题了。那咱就奔着修那电机或者单独换一小电机来解决。但如果说小电机能出来了，但是依然是显示什么呢？是黑屏，对吧？不能这个显示正常的这个影像，倒车影像啊，包括360里边就缺失一块，请注意后车这个倒车后视效果等等，提醒那么一句，其实这时候就是摄像头有问题了。当然摄像头你在修，就那眼睛去修，咱真没那水平了，太复杂了，是吧？就如果说真是电机啊。那边齿轮啊，这些东西啊，咱可以去修一修。但是那真是那个电子模块这块，索性直接换。但是确实现在有些车呢比较贵啊，大众迈腾那车等着，可能也是今天我给他再联系一下配件因为他说那个价呢，当地可能给他报了七百八吧，我记得说，七八百块钱啊，这个价格比较贵啊，但是也分车啊。我说那个像奔驰 GLC 呢，那有些车它确实就是
1: 贵，
0: 对，就是七八百的这个摄像头，就是你拿货也是七八百的价，因为它有些呢，有些摄像头，刚刚说摄像头类的啊，它带有程序，就是你没程序，它实际硬件可能不值钱，但是那个软件。对，那个软件写在里边，
1: 明白，
0: 那个程序是费用是比较高，
1: 贵就贵在这儿啊。
0: 对对对，因为它装以后它要匹配，它牵扯是个360啊，它要和其他要兼容，对吧？你可能说我买个50块钱的摄像头，装上，有些是说这个我甚至那个行车记录仪就带护摄像头的，对吧？但是它和这个能不能兼容，它有些是软件问题，所以有些贵在那一块上，对。
1: 好了啊，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咱们平台上来留言啊。
0: 对，这个先把这个车有10万公里，六万公里啊，换不换变速箱油？时代雅阁，我觉得可以换。本身这个车换变速箱油非常便宜，应该是300左右，甚至不超300块钱。
1: 雅阁吗？
0: 对，六万嘛，正好第一次
1: 6万公里了，
0: 第一次换变速箱油，也就是。就现在在顶多说工时再要高一点，你说连也没打折，没打折，因为有些人300多块钱
1: 哦，300多块钱，
0: 对，300多块钱比换个机油还便宜呢
1: 啊，别再换贵了啊，300多块钱打住了，
0: 完全就可以，
1: 哎，
0: 就别说一上去好一两千两三千是吧，当然这有的时候也这四 S 店啊修理厂也见，我也经常躲着走，怕什么呀？怕这个挨打呀，就坑了不少人嘛，坑了这个什么呀？这个说一下一说，好，这个四 S 店这钱都不能赚了，要赚不着了啊！但这一点呢，
1: 赚钱可以啊，但是呢，也不能太夸张了，是吧？
0: 对对，这就是说到点上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这良心赚钱是吧？我是刚才说笑话啊，因为很多四 S 店见我还是比较尊重的啊，去了也经常去啊，但是也确实给他们这个坑是什么？我觉得是给他们让他们跌一脚啊，他知道什么呀？哎呦！咱还是该实实在在的啊，当然这都说的比较少数的哈。当然回到一点，
1: 不能说是买新车的时候，哎呀，我给你优惠了不少了，嘿，后来都在这个后续的维修保养找回来了，
0: 补刀呢，是吧？对，
1: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吧？
0: 但这个情况我觉得概率很低，
1: 对，
0: 6万公里才保养一次，赚你这个钱很难赚，
1: 哎，
0: 是吧？
1: 哎，文博这位朋友说呢，以前看我们的节目，还记得是主持汽车天下的时候和赵钻一起啊，哎呦，那都是大半年前的事了啊。
0: 也算老听众了，
1: 哎，老听众了啊。行吧，咱们进一段半点的重大宣传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欢迎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留言。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咱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希望下一次中奖的就是您啊。来吧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之后呢，继续有请钻石林赵钻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海参哎就得秋冬再进补，对不对？其实呢现在啊就已经可以了啊，现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天呢还是比较热啊，容易困倦乏力，很多朋友呢这个现在呢也是贪凉啊，就喜欢喝点冷饮什么的啊，但是呢你越喝凉了，这身体呢反倒越容易虚，所以这个时节呢讲究一个什么叫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非常的合适您。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参呢就是明星的一款产品啊，奇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的海床上自主觅食，哎，3到5年呢，它就慢慢的，成长了，而且这个肉壁呢很厚实，身筋呢很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是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保留深海原生的这种营养，吃着才安心，才放心。而且这次给大家呢准备的是个福利的价格，我们直接就是产地直供啊，没有中间商，没有中间商，给大家直接在厂家拿到的这个好海参，299一斤，现在啊299一个福利的价格，一斤1495，买5斤直接再送您一斤，所以想多囤一点的朋友，我建议您您直接就整这个1495的，到手呢就是整整6斤海参啊，而且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就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品质靠谱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购这款好海参。来，我们继续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啊，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好，德州的这位长安 CS75 Plus 的车主，仪表盘呢是 OBD 故障灯偶尔亮，
3: 嗯 ，OBD 是，咱先把那长油那长城那、啊、长城炮那个说完吧。
2: 哦，把那个说完。
3: 对，前面铺了一序曲，没那是血还没扔下来呢。
2: 长城炮它那是个柴油是吧？柴油版，
3: 柴油版的长城炮，这个油耗高。
2: 嗯，
3: 我觉得它就应该表达就是油耗高的意思啊。
2: 哦、
3: 这个问什么情况？刚才包括他自己也表达说，买车的时候比那汽油版还贵。啊，因为确实版本少，再一个柴油发动机它本身成本高。
2: 哦，油
3: 耗高，
2: 柴
3: 油
2: 版它还贵。
3: 对，那有这么几点，就是出于买的时候有一，我为了有一个好的动力，那早期有一些什么50啊、长城皮卡也好等等，它、
2: 都是柴油的。
3: 对，它为什么就是拉货的时候东西好有劲儿，起不起得来、
2: 哦，劲儿大。
3: 对，能够有很好的驱动力，这时候是选择柴油车。嗯、再一个呢，柴油发动机它可能在就是油耗的个数上，是低的。啊，就是它相对来讲比那个汽油的个油耗数是低，
2: 要省钱了。
3: 对，但是这个车手呢，本身这个油耗呢确实偏高，
2: 嗯
3: 啊，确实偏高。有几点，一啊，就是咱同样要关注到了这个柴油的嘴子，那也就喷油嘴儿。对，因为它本身现在都是这个从有点近十几年都是模仿汽油的高压共轨，高压共轨的这么一个电控的技术特点来的，是吧？这时候这个嘴子如果说，本身，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彻底清洗，然后呢，需要再做一些相应的匹配，啊，它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些校正和匹配的问题。
2: 哦，校正，
3: 对，
2: 匹配，
3: 对，它电脑它就说，哎呦，你这个是新的呀，是旧的呀，是这个衰减不衰减啊，对吧？那这时候它就会出现给它的指令。给他提供的压力啊，这时候出现一些不匹配，就是不合适啊，这时候油耗就会高。
2: 哦，
3: 啊，不见得就一定硬件有问题了，或者说即便是你可能换了，就假设你换了硬件，它可能也需要有些是做匹配的。所以这时候呢，一咱做一个维修保养的清洗，二呢做一个相应的校正的匹配问题。
2: 哦，
3: 所以去做一做，你像
2: 这是油耗高，
3: 对，
2: 柴油版的，
3: 对，十几个油，当然车本身在那就有些车它就设计的时候就油耗就是高，是吧？其次呢，车身尺寸，是吧？就都偏大一些呀，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咱第一时间还是要及时的去把这些能够处理的处理一下。比如说，哎，我就觉得油耗高，就这么默认了。好家伙，这像刚才我说那车友似的，不回几趟老家，不加瓶钻无敌清理一下积碳之后，不发现哎呦原来是车有问题呀、对吧？后来发现回趟老家根本用不了这项油，对不对？这个一看这个可能估计回的可能也不是他老家，可能是媳妇家啊，这可能之前就是结婚之前买的车，反正他就给我明显的说的，你就给发来照片，他说你看这趟回老家就油还能剩下呢，就之前回不来呀、之前回不来，必须路上要加油。这会儿你看还剩下不少
2: 啊，
3: 这就是这个你看保养和不保养的这个差异性。
2: 回媳妇儿家心疼啊，是不是？
3: 不知道，反正那个车友是也是德州的，德州的啊。但是他回老家，老家是拿不到，他是在德州工作，我知道。啊，车友是在德州工作，就是回的老家是他老家，媳妇儿老家不清楚了。
2: 刚才聊到这个关于柴油版油耗高的问题，哎，现在很多玩越野的朋友也喜欢这个柴油版的一些车型啊。哎，你看除了柴油这个车型，它油耗，这个比较经济的话，还有就动力比较强，那还有什么这个？哎，有什么不？你说这个缺点吧，不足
3: 缺点啊？缺点呢，肯定，刚才有时候就反过来学习啊，他学了这个很多。刚才说他学优点的时候学了汽油车，那汽油车也学他的时候也学了一个他的不足，例如可能在他车身上表现更多，可能咱说过去什么飞车呀、冒黑烟啊，这可能最常见的大车里边见得多哈，
2: 不环保。
3: 对，从另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他要这个装这些净化的尿素装置啊，对，增加一些这个可能是这个净化的一些消耗品，增加一些消耗品，还有呢就是他身上装的就是颗粒捕捉器，最早就是从柴油车上开始有
2: 那颗粒捕捉器的。
3: 对，先有柴油车上有颗粒捕捉器，就是当然是先普及啊，这个技术是早就有啊，就是柴油车、汽油车都有，但是早期呢就是先是柴油车上去装，因为它那个就是碳黑的这个排放嘛，就是捕捉这个颗粒捕捉器，然后它先装上，装了之后呢它就容易堵了之后呢，包括刚才这个长城炮这个车有柴油版的啊，应该说呢它也是容易造成油耗高的之一，就是怠速，哎，感觉没大有劲儿，怠速不大稳，油耗也高啊。这时候呢，就刚才说反过来学习了，就汽油车啊，早期一些这个，尤其是刚刚那个，你刚才提到 OBD 是吧 ？OBD 二那个在就是国六 A 和 B 国五末端吧，就开始装这个 OBD 系统的时候啊，这个就会造成大量的颗粒捕捉器堵塞
2: 哦、
3: 所以说柴油车比较普遍的依然也会出现颗粒捕捉器堵塞，但是颗粒捕捉器，好，感谢点赞的这车友啊，诚信啊，这个 这颗粒捕捉器点很多是什么呀？它会点亮，不是点赞的问题啊，这是点亮那个指示灯。
2: 明白。
3: 对，它就会在仪表上就会出现一个一些就像咱现在的这个汽油车比较普遍的那个类似这个颗粒捕捉器的灯了，可能有些车友还不认识啊，
2: 嗯，
3: 或者没见过，见了之后你会看哦，原来是颗粒捕捉器有问题了。
2: 哦。
3: 但是现在这个汽油车啊，比较我觉得柴油车可能也做了点手脚啊，就是比较耍了个心眼儿的厂家，
2: 嗯，
3: 就现在它什么呢？它降低了你的这个什么呢？仪表上报警的程度，就它堵了。就过去可能说，我这可能吃一个馒头不行，报警了，就提醒你了啊，吃饱了不能再吃了。现在什么呀？你吃俩馒头
2: 都没事，
3: 哎，对，可能是没事儿。吃到第三个的时候，说不行啊，吃太多了，得给你点亮一下了啊。所以现在我倒觉着有点障眼法。啊，有点障碍，本来就很早就一有问题，噗，灯亮了，提醒你颗粒捕捉器堵了，抓紧咱再做个自洁吧，
2: 是
3: 自清洁一下，是吧？这有时候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倒不见得是坏哈，它不见得是坏，就需要你需要做一个流程，需要这个不见得说一定是清理几天，可能就跑一跑这个高速啊，拉一拉转速啊，这个做一个自清洁呀，那可能也就起到这个作用了。对，
2: 那有些朋友就是选这个车型的时候呢。你看，同样的这个版本呢，有油的，有汽油的，有柴油的。
3: 嗯，现在就更多的柴油、汽油不是纠结了。
2: 有插电的，有
3: 对，反而是从早期的
2: 混动的
3: 自然吸气和增压的一个过渡阶段
2: 啊，
3: 到后边一阶段就是这个颗粒捕捉器，就是有颗粒捕捉器和没有颗粒捕捉器的阶段，是吧？这是咱讲这一块。再就刚才就可能又出现了混动、油电混、插电混，对吧？这些的差异性。那这些可能在于，就是看你真正选择的时候，还是要理性的去选一选，你到底是怎样一种需求，
2: 嗯，
3: 是吧？你
2: 我经常在户外跑，我就长途，我就自驾游啊，我就玩。
3: 那可能有你玩的越野，那刚才咱看到是这个说到的北京越野，是吧？泰坦七百。
2: 哦，泰坦
3: 七百
2: 新出的那个，
3: 对，
2: 孙红雷代言那个，
3: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型的 SUV 了，
2: 嗯，
3: 是吧？在这个动力啊，在尺寸啊，是吧？在越野能力啊，那它都具有了很强的一个特点。
2: 嗯，
3: 那这一类呢，就是刚才你说的一部分车友，我就想跋山涉水，
2: 嗯，
3: 我就想一个出去带着家人，
2: 适合远方，
3: 对，适合远方，带着家人又能够承载人，又能够载物，那它的空间和动力足够匹配。
2: 还能够经济省油啊，
3: 对，现在就相对都会有一些技术特点会让它省油了
2: 啊，
3: 就不像早期的这个一些车型油耗这么高啊，对吧？现在都做了一些技术特点的这个更新，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像如果说有些人选择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越野的泰坦七百，
2: 哎，
3: 是吧？当然回到这个车友的问题呢，就是他本身就是油耗高了才来问这个问题，那我就反过来再说，你选的时候是不是真正适合你，对吧？就选一个，一定是
2: 你要市区再带个步呢，平时也通勤啊，也兼顾，是不是？那你选插电混动的吧。
3: 啊，对，这就是刚才又回到，就是咱在某些阶段如何去选择的时候，一些技术特点，或者说逆向来推，等有些出了问题，你才发现，哎呦，就像最早更早期了，说买增压的发动机，增压器容易坏，
2: 嗯，
3: 对吧？增压器坏了以后，那时候修个增压器还不便宜，换或者换一个新增压器大几千块钱，
2: 嗯。
3: 是不是那时候你看就是一个纠结？那后来包括刚才我们说到颗粒捕捉器，颗粒捕捉器堵了啊，甚至我也接触有车友啊，就这个直接自己擅自做了一件事儿，人家就直接买了一个什么呀？买了一烟囱啊，换了一节儿
2: 啊，是
3: 啊，对，这话咱就点到为止，不能说透了啊，这是
2: 改装呀，这是
3: 是吧？咱就是点到为止，是吧？这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这个碧水蓝天碧水啊，可以考虑。哎，蓝天碧水是齐鹤那个蓝天碧水吗？这个名字很熟啊，就因为
2: 德州的朋友，
3: 对，也有一个齐鹤的蓝天碧水，我记得他就好玩一些比较奇葩的车，因为他经常问我这十几年有些问我的一些问题，
2: 你都答不上来，
3: 都是也不
2: 好，
3: 它都是一些就是小众车型、小众问题。
2: 这样，咱们最后一段中插宣传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直播节目当中。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0: 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好了，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先给大家推荐几条非常好的旅游的线路啊。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的话呢，别着急，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就把九月到十月最硬核的这个线路、价格和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啊。您就直接这个闭眼去选择就行了，一共是五条线路。来吧，朋友们，十一假期前后呢，可以跟着我们这几条线路啊，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第一条。新疆三湖，九月呢去正合适啊。哎，咱们现在呢是独立成团的啊，带您呢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哎，你躺着就能看风景了。九月份呢有很多的时间段可以供您选择的啊，是6999的一个价格，极致性价比，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大家都知道新疆现在非常的火热啊。第二条，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是7日游，7天，一个星期，看彩林、蝶瀑、纯玩团啊，住的都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啊，去九寨沟一年当中啊封神的季节，这个季节去，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不然的话啊，你要赶到这个假期里边去啊，暑期，哎呀，那是你九寨归来不看人，知道吗？我上一次带队的时候就是假期去的啊，真的是人山人海啊。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啊、山水一次性的打包带给您。第三条，出国了，尼泊尔，9月26号出发，7天6晚。哎，如果说您想去尼泊尔，看雪山日出啊，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那就太棒了，非常的专业啊，而且呢是咱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安全有保障。尼泊尔这个团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第四条，西藏，9月圣境寻踪专线啊，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呢慕名而来啊，咱们安排这个线路呢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次顶多次啊。来，最后一条线路呢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是国庆档了啊，9月27号、9月30号有两个团，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哎，你选这个线路非常的合适了。咱们去曼听公园。

0: 去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呢入住的是4钻以上酒店，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假期，这样的一个配置呢，多少钱？大家听好了，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哦，还有一条啊，还有一条，差点错过了，这一条是泰国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好了，大家想要具体了解行程的朋友呢，或者现在就想来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个有请钻石林赵钻继续为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赵钻，刚才有问题是不是没有回复完呢？
1: 对对对，我看有好多车友给我留言，这
0: 啊
1: 一下就蹦过去了啊，这个可能这个有些刚才正好网络不好，也就跳过去了、啊，
0: 错过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嘿，
1: 是这个先还是提醒几点，我觉得刚才有车友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人说了，雨这个夏天都过完了。雨刷是不是就可以暂时不换，等明年再换了？这个有点像前一期给车友说的那空调，哎，我是不是这都是这时候都这个快过完夏天了，我空调也不修了？其实都不对，我觉得这都属于拖延。你自以为的就是我可以等一等，拖一拖，
0: 拖延症。
1: 这个
0: 拖延症患者
1: 再去这个修一修的这种观点
0: 啊，
1: 那、本身呢？你像空调，它在冬天要除雾，它也要有问题，要用得到它。还有呢，就如果它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加速你的这个损坏。
0: 哦，
1: 就本来的时候可能是个小问题，真的就是缺氟了，或者缺了一点冷冻油。但是呢，在它什么状态下，就是老是达不到最好降温状态下，因为你设定的那个温度是它要给你。就是本来他干1分钟的活儿，就能完成这个你这8小时今天需求了。
0: 哦，
1: 结果呢，这也一看，好，这8小时他得干6小时，就除了中午吃顿饭或者早餐的时间没好，一直得比原来干的时间特别长。那他不容易疲劳吗？
0: 是，
1: 对吧？
0: 有些小毛病别拖。
1: 那再好的这个员工，就相当于你身体异样的时候，先去看，先去把身体调养好，才能努力工作呀。是吧，你这带病工作是不合理的，就这么简单一道理。所以刚才说呢，无论是你的空调就容易造成压缩机损坏，对，直接说吧，你就是很多人就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压缩机坏了，那雨刷不去弄的话，很典型什么呀，雨刷坏可能不值钱，但它雨刷和它配合的一个件儿容易坏呀。
0: 哦，
1: 玻璃呀，对不对？你刷的玻璃不干净，时间长了那玻璃上就起了雨刷那个臊了，就成了这个慢反射比较多，到晚上好像下点小雨，你玻璃整个成一个满天星，是吧？你都看不清前面什么状况，是吧？最终是什么呀？你省了那个小钱儿，几十块钱的雨刷，给自己带来一个，你换玻璃是不换玻璃吧？那换一个玻璃，这原厂的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都有，是吧？你不换的时候，你不觉着那个安全隐患更加远远大于这几千块钱的东西了，是吧？所以这
0: 尽量别拖啊！
1: 哎，对，这就是刚才这车友问的啊。
0: 啊，
1: 当然，以他这个问题呢，再就说到一些这个一些耦合件儿啊，这也是有一车友问了，换完刹车片之后，感觉刹车和之前不一样啊。这其实这个也和刚才说的这个，你说前面咱说轮胎了，这个贴地面的时候刹车花纹不好，就刹车距离长，那雨刷玻璃和配合面不好，那就挂不干净，对吧？他俩任何一个不行也是有问题。就刚才说的刹车片换完了，刹车片你确实说换的好的没问题，都是原厂配置的顶级的，但是呢，你的刹车盘如果说是沟槽特别深了，对吧？平面不平整了，它和你原来的那个片啊咬合的非常好。
0: 哦，
1: 对，就是假设说咱一双洗过的鞋或者洗过的一双袜子吧，对吧？你觉得哎，穿那双还没洗的鞋，你一脚蹬哎很舒服，但你将真正洗一双鞋晒干之后，你再穿上哎，总感觉不舒服，就是它那个和你那个配合面啊还没有，但你穿了几天，你看接着就舒服了，
0: 哎，就磨合一下。
1: 它不是你脚适合它了，是适应它，是它逐渐它不里边那个定位啊和你的脚的足弓啊就贴合起来了。
0: 哦，
1: 刹车片和刹车盘就没道理。啊，当然这里边也提醒一下，就是刹车盘如果说磨损的比较严重， 啊，这个确实也是可以考虑换一换，
0: 哦、
1: 啊，就怕有些盘呢出现风险性，可能会断裂，
0: 嗯，
1: 啊，出现损坏，这边也特别注意一下。
0: 是、
1: 嗯，就是刹车片和盘，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概念，
0: 啊、哦，
1: 对吧？咱是那个盘子还是那个片儿，是吧？
0: 哎、
1: 嗯，这边
0: 这就有一位滨州的车友跑了95,000公里啊。
1: 嗯，
0: 最近感觉刹车呢脚感就变软了，他经常跑高速
1: 哦，
0: 哎，踩下去呢这个就行，感觉比以前这个刹车就这个
1: 绵软一些，
0: 绵软了，
1: 嗯，这一点、
0: 啊、踩得深了，
1: 这一点
0: 这个刹车片就薄了吗？
1: 不，这一点你看吧、啊、就是如果关注我的这个钻石林公众号，
0: 嗯，
1: 啊，我的微信公众号哈、啊、钻石林，我经常是会分享啊这个知识点，
0: 嗯，
1: 而且呢是写过几篇相关文章，重点就是什么呀？有时候，我给一个有一个做大数据的啊，他一说，他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很多经验啊，这个确实有必要做一些分享。我说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经验是什么呀？有时候是直觉或者预判啊，或者根据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就这段时间老出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去再去仔细分析一下，结合一下实际情况是什么
0: 经验呀。嗯，
1: 对，这段时间啊，因为整个一段时间的时候夏天雨季特别多，这个车友啊是刹车油该换了。
0: 哦，该换刹车油了。
1: 刹车油呢经过很长时间的雨季吸收大量的水分，
0: 嗯，
1: 甚至是什么呀，你越勤力啊，你说越爱干净，你这类问题越明显。就别人可能说一个月洗一次车，只是受雨水潮湿原因造成的刹车油进水水分、
0: 嗯、
1: 进水分啊，
0: 嗯，
1: 有些人呢这就洗车频繁太高啊，经常没事我这洗车去吧，啊，我这油卡办的这个不用白不用啊，一冲一洗水分又在那积攒着，就是加上这个天气潮湿，再加上你经常清洗车辆，
0: 嗯，
1: 就是总有这，再加上可能有些地下车库啊，
0: 嗯，
1: 这个有一次有一个车友我给他分析，他那个地下车库他正好他地上有一个井壁子，
0: 嗯，
1: 那个井壁里边其实没有水，但是呢我分析一下，我说他那个车呢，他那车位哈、啊、是就是看外边地面是地和地面是平的，
0: 嗯，
1: 就看外边是和地面是平的，就是他实际上楼层是相当于是有个挑高起来，我说你这个井壁的，你这样我建议你去买点那个地板胶，就地板隔一类的，你把它糊死，
0: 哦，
1: 你给它糊上，就是因为他正好的车是停在那儿，你的刹车你的底盘都会受到它反上来的一些废气潮湿，
0: 哦，
1: 会影响你
0: 的
1: 车辆的一些这个性能寿命，
0: 嗯，
1: 对吧？别人可能停在地下车库是非常干燥温湿都非常好，但你停在那正好是这个影响的，
0: 受潮了是吧？
1: 对，受潮，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潮气怎么来哈？潮气来之后呢，它就到了什么呀？到了制动系统，
0: 嗯，
1: 刹车油就吸湿啊，它有一个自动的，你水放在那儿，你和刹车油放一块儿，那个刹车油慢慢就长起来了。
0: 嗯，
1: 它就把空气中的水分吸到这个刹车油里边来。
0: 哦，
1: 在你当你跑高速踩刹车频繁的时候，就会有气阻。
0: 哦，
1: 有气阻的时候，你刹车距离就长了。
0: 是
1: 那个原理。
0: 哎，所以咱们如果说感觉这个刹车脚感哈、啊、变软的话啊，这个不一定是刹车片的问题，可能就是刹车油该换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一个刹车油、哎、片油盘三个面，三个东西，
0: 三个面、哎，
1: 对，你都要区分好。
0: 对，
1: 对对对。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只能聊到这儿啊。大家如果是还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这样线下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赵林赵钻的微信公众号吧，啊，微信公众号钻石林啊，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有问题也可以直接跟赵钻来交流一下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赵钻辛苦啊，祝大家午餐愉快，
1: 下期再聊，
0: 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2: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2: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2: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追忆流金岁月，
4: 东花西池杯中酒。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结。

0: 066401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大家你有一点人
2: fine。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1: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小瓶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0: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2: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0: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1: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5: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02，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6: 李卫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啊，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这个最近修律有没有感受到这个雨有点任性，说下就下哈？
6: 本来到这个季节就是这样。这个季节就是咱们北方，因为这个白天可能气温比较高，突然一降温以后，有可能就形成了雨。因为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经常到这个季节以后，就是从南方往北京飞的航班，经常就会到我们济南来备降，因为我们在我们北方地区，有可能济南再往北。突然天气不好，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希望大家出门提前把那个雨具准备好，
5: 准备好啊，就打出个提前量来。有朋友就说了，如果按照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这个说法，那立秋之后这多少场雨了，这得凉快多少了，怎么这雨就是越下越热呢？坚持几天哈。
6: 很快了，很快了。
5: 很快周末就降温了哈，所以这个夏天并不那么长啊，这个珍惜吧出汗的日子。好了，此刻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热度持续飙升啊！目前这个活动参与人数，给修律汇报一下，已经强势突破20万加了。
6: 看来我们的广大车友朋友们对于这个自我约束，积极参与，这是很好的一个表现吧。
5: 20万齐鲁车主，应该说大家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点亮了我们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哈。所以坚守行车的底线，遵守交通法规，我想不想守护的是您自己的出行平安，更让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道路，每个城市的道路都更加的有序畅通温暖。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向每一位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山东好司机来致敬。 说到这儿，我们每周五要开的是周讲，那这个周五期待的月讲修率就要开启了。
6: 嗯，月讲1000。
5: 千元加油卡，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我们的优质车主们，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来报名参加。您说不定这个活动已经1个月的时间了啊，您参加的晚，也许这个幸运大奖还偏偏砸中的就是晚报名的您呢。
6: 嗯，希望大家，最主要还是以前讲过，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这种活动呢。
5: 哎，
6: 获奖那是个小确幸，没获奖让自己保证了行车的安全，
5: 嗯，
6: 不违章不违规，这也是对自己一个最大的回报吧。
5: 哎，所以此刻大家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别忘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积极的报名吧。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今天节目开始，我想和修律再说这么一个事儿哈，和大家沟通一下。此时此刻，我觉得在听节目的您对此这个事儿有什么个人的观点，也可以给我们发表过来哈。湖南衡阳祁东发生那件事儿，茶馆门前一位老者突感身体不适，就坐在这个茶馆的椅子上，没想到突然就晕过去了。那么作为店主来说是积极帮忙救助，也及时拨打了120帮忙送至医院。那么很遗憾，这个老人救助无效死亡了。
6: 嗯，
5: 这个家属所采取的这个什么态度呢？要求这个茶馆的这个店主赔偿10万。
6: 嗯，
5: 最终在各方多次的协调之下，最终店家是出了19000。
6: 人道主义救助。
5: 哎，实际上这个事儿呢，这个当地的县司法局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的这个结论是还原了什么呢？作为这个店家是没有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
6: 嗯，
5: 但是最后还有一句话，出于就像人道主义，一次性
6: 帮扶补偿，
5: 哎，补偿这19000，也就是说这个费用出去之后，就作为店家来说就不再追回过来了。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大家哎呀，对这个事儿您看就反想到什么情况呢？既然是人家没有责任，为什么还要出这19000呢？
6: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来分析啊。
5: 哎，
6: 就是如果说这个死者他到店里来，他是过来消费的，
5: 嗯，
6: 如果有店里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保障不当，包括如果是打急救电话不及时，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对，作为店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5: 嗯，
6: 因为我到你这儿接受你的服务或者到你这儿消费，那么你有附属的，你要保证我的安全的义务，并且如果我发生了疾病以后，你有救助义务，你至少你要及时的拨打救助电话。
5: 嗯，
6: 而这个你只是一个路过，因为是感觉到身体不适，我们推断还是感觉身体不适，进门来坐下。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店家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义务，不过是不光是法定的义务，连附属的义务我都没有。
5: 嗯，
6: 那这种情况下你愿意给他19000，你愿意给他19000，这个本身没有任何的争议，这是你店家愿意出的。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店家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给了19000呢？如果是真实意思表示，这个事情发不到网上去，不可能发酵到现在。
5: 是，
6: 那么就我这19000很显然并不是自愿的。
5: 嗯，
6: 那不是自愿的，这就出来很多的问题了。不自愿为什么要给？首先我觉得死者家属我过来要，我要10万，我要100万，没有问题，这是我的个权利。那么是不是该给？如果说没有权利部门来接入，那么双方协商一致无可厚非。但是现在什么，有一些权力机构已经介入了，但介入了以后对这个双方的协商产生的作用极其有限，
5: 而且给出的这个结论，
6: 这个最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结果是，我首先说这不是店家主动的，但是那么这个出这个钱是完全基于死者家属的压力 还是给予其他有权机关，就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给予一些影响，让他不得不出了这19000。那么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如果作为一个有权机关，一个行政机关，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法律不讲清楚，法理不讲明白，事实不调查清楚，那么稀里糊涂的那边说你得给我，这边哎你给他息事宁人，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至少是不能构建这和谐社会来讲，是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
5: 谢谢修律的这番解读哈。实际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近20年了吧，当年的那个公交车彭宇案，
6: 服不服？
5: 服不服的问题。当时一审的判决结果就说你不服这个事儿，对此，那你既然没碰他，那个判决当中体现的，你为什么要服呢？
6: 对。
5: 所以说，您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说都在为当年的这个舆论后果买单，这些年是吧？
6: 一直在买单，
5: 一直在买单。而这个事儿，时隔多年之后，相似的这个困境似乎又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说，您看见义勇为，我们现在觉得法律都规定施救者不用担责，
6: 对。
5: 那现实中，怎么又无责的好人还要掏钱呢？所以说，透视这个司法结论来说的话，产生的传递出的这个信号，某种程度它真的是很重很重的
6: 啊。但我觉得不要过多的解读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最终结果是店家自愿，并没有任何的机构或者甚至是法院的强制，没有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机构强制你来给，只是我刚才讲了可能是暗示啊，你花钱免灾，息事宁人，出点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着与以前的这个彭宇案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他并没有说一个完全的法律上的规定你必须得赔，没有判决。那么这是我觉得可以欣喜的。另外呢，其实后续我也观察到还比较暖心的，已经有相应的企业到店家去出2万块钱弥补这个店家的损失。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暖心的，也说明了我们这些年不光法治在进步，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整个对事情的分辨这个能力都在提高，这是可以觉得有点暖心的地方。
5: 这也是某种程度上作为法律人也觉得略有欣慰的一点哈。
6: 对。
5: 但是无论如何，透视这个事儿，修律包括上节目之前也说到，既然是司法局建议调查，那么最终这个结论一定要慎重哈。
6: 对。
5: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对此大家这个事儿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出现行中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另外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哈，还是众多的朋友在这个报名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再次给大家说，本周五我们要开启周奖了，这个周奖是奖励的1000元加油卡，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珍视这个机会哈，现在报名维持不晚。同样这第一轮4轮的这个周奖开过之后，我们开始的这个月奖您都有权利参与哈。然后也希望各位好车主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希望您有一份好运。另外也提示，在本周五这中奖的30位好车主，还有没有主动给我们联系的，包括我们打电话也联系不上的，那么这种情形之下，您可以通过，既然是报名了，还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获奖查询这4个字搜索一下就可以来查询，在这轮当中您有没有中奖。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7: 9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8: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7: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8: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7: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8: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从一到20万，微光汇成火炬，
4: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9: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4: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9: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4: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9: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5: 来吧，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也一样会给您解疑答惑。老板兄弟，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说了近期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哈，另外呢接下来我想再给大家聊那么一个事儿。节目当中我们常说一事不在理，是吧？
6: 对。
5: 这个讲怎么从法理这个角度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6: 啊？所谓的一事不在理，就是这个事呢原告被告是一样的，我们诉讼请求是一样的，前面一个案子已经做了处理，你后边再以相同的理由再来起诉，那么这种法院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我就不再处理了。
5: 哎，
6: 你本来说你要医疗费，我要5万，这个法院判了3万，判了5万，哎，其他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又再起诉，我再要5万，这种情况法院是不再受理的，或者直接裁定驳回起诉的。
5: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样一起案件啊，法院一审判决2年后的这个案件，那么作为受害者家属还能再起诉吗？会不会适用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一事不在理的这个原则？这个事情啊得倒推一下，事故是发生在2023年4月份，当时呢吴某是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结果没有依法避让过路的行人，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李某撞伤。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吴某是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事故发生之后呢，李某也是接受了针对性的治疗，那此时的这个伤情经过司法鉴定并没有构成伤残，所以因为双方就事故的损失赔偿事故这个事宜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在2023年8月份，李某的家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吴某及其车辆所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经过法院审理判决，李某因本次事故获赔是2万余元。按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6: 对。
5: 但是 随着后续，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强调受害者是一个未成年人，后续随着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李某逐渐出现了什么症状呢？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
6: 嗯，
5: 也就我们所说的什么
6: 长短腿。
5: 长短腿，
6: 对。
5: 后来呢，为了诊治这个病症，李某于2025年3月入院接受治疗，前后累计花费医疗费是4万多元。2025年5月，司法鉴定机构就出具了鉴定意见，确认李某双下肢不等长的这个损伤已经构成了失忆伤残，也就是说之前和2年前是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6: 对，
5: 前期是不构成，后期是已经构成了失忆伤残。
6: 嗯，
5: 同时明确该继发损伤就是由2023年的交通事故所致。此后呢，李某家属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的损失再次起诉法院，主张两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来吧，就这个案件，请修理给我们评析一下哈。首先，这个判决生效后出现新的伤情，再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6: 肯定不是重复起诉，
5: 不是，
6: 因为我们法律规定了，当这个前面的判决生效以后，产生了新的情况，发生了有新的证据，那么再来起诉主张其他的损失，这没问题。
5: 嗯，
6: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会讲的就是在很早以前我们做交通事故的时候，通常是把各种费用都列上，那最终呢有一些没法得到获得支持，但是法院都会写上这些哈，待事故发生以后可以另行主张，或者说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首先只要医疗费，那么我们其他误工啊、护理等等，我暂时没法主张，因为还没完全
5: 没有实际发生，
6: 对，或者是实际发生了以后还没有完全终结，
5: 对，
6: 最终的证据还不能一次性的呈现，那这种情况下我只要医疗费，那么后续的我另案起诉，有的时候我们会保留一个诉权，在诉讼过程当中，在诉讼请求里边我们写上这些误工啊、护理啊、交通啊、残疾赔偿金啊、包括营养费啊等等，另案主张。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写上了，写上没写另案主张，我们要求等等等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起诉的时候可能治疗还没终结，这些费用还没有最终的结论，但是随着这个审理过程如果是比较长，你中间有鉴定，那么后续呢可能是我的误工期限、护理期限都满了，我的交通费用也都实际产生了，那么我写上以后我们变更诉讼请求，那么在开庭之前我们把这些已经确定的金额给它变更上，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5: 嗯，
6: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当时我没要，但过后因为是有新的证据证实确实还有其他的损失，我继续来主张，这个没有问题。另外呢，其实我们更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人损司法解释，人损司法解释我们都知道残疾赔偿金是赔偿多少，20年，就是通常啊，当然60岁以上的每增加1岁减少1年，这些是特殊情况，或者说是并不是法律的主要条文规定的。那么当时其实我们在看后续，它有相应的规定，如果你的残疾赔偿金赔偿20年，20年以后你继续主张的，法院要继续审理，继续给你判赔偿，并且这个金额呢它可能5年一算，就是再给你赔偿5年，所以这些并不是法律规定是一时不在理啊，我这个事我前面处理一次就坚决不能再诉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5: 所以刚才所说的前面我们也提及到的这个一时不在理，但是这个原则并非没有例外，就像刚才您所说最高院的这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8条，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就是这个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法院
6: 应该继续受理，继续审理，
5: 应当继续依法受理哈。
6: 对，
5: 所以更何况对于一个在成长发育阶段的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交通事故损害之后，有的我们说他这个损害后果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渐进性的，是吧？
6: 对，
5: 所以不能够因为前期已经诉已经判决了，那么就剥夺了受害人出现的新的这个损失， 就没有救济途径了，这是与法律
6: 不是因为我们法律规定，对我们法律规定最基本的，我的获得我受到了损失就应该得到赔偿，
5: 嗯，
6: 根据各自的责任承担各自的赔偿责任。
5: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后续的治疗费与心脏的这个伤残，在这个二次诉讼当中完全可以主张，
6: 对，一并主张没有问题，
5: 一并主张没有任何问题哈。
6: 对，
5: 另外还有一点，最终提醒一下吧，尤其对于。在这个假期当中，昨天我们还接了那么一个事儿，孩子，未成年的这个孩子哈，
6: 嗯，
5: 考学也不错，顺利升入新的学校，但是没想到出门之后遭遇了车祸，近几天发生的这个事儿，孩子还没有苏醒过来，
6: 嗯，
5: 失去了一条腿，
6: 嗯，
5: 所以说这个，当这个健全的一个孩子在这个事故当中，责任我们先不去说，醒来那一刻发现失去一条腿的这种结果，你说短期之内怎么来好好的这个结用心的接受，
6: 这个事情啊，首先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又限制了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看多大，又更小一点的孩子，那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一定要尽到好我们的监护义务。你无论如何，你不能让他到一些车水马路的地方独自去活动。那么作为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学校的教育，那么对这些也应当及时的做到。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光注重了课本上的知识，而关于这个社交礼仪，包括安全，包括这些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可能现在缺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考试的压力太大，对老师的要求只是你看他们的考试成绩，这个对我们正对我们下一代的健康的成长是很不利的。希望就是学校除了承担起这个课本上的文化知识的教育以外，把其他的，我觉得是我认为啊，就是你这个道德品质的教育、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包括中华传统美德的孝道啊、礼让啊、诚信啊，这些教育，我觉得远远高于你语文多考了三分，数学多考了五分，比这个要有用的多。希望就是我们真正的把这个学校变成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知识的就是个填鸭式的充满给孩子来灌输课本知识这样一个地方。
5: 嗯，所以透视这个案子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关于未成年人损害赔偿的一些特殊规则在里面哈。
6: 对。
5: 另外透视这个事儿呢，我们说一起车祸，这牵扯到事隔两年之后两起诉讼前后哈，
6: 嗯，
5: 所以这对法律对新的事实应该说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6: 法律对这个产生了新的事实，或者说以前有的事实最后被另外的法院判决给撤销了，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申请再审啊，哎，这些渠道你一定要记住，只要是在这个合理的期限内，我说的合理期限包括这个诉讼时效啊，包括申请再审的这个时限啊，在这些合理范围内
5: 把握住，
6: 对你的损失总会有人来承担。
5: 对，实际上在这儿刚才给大家说的，每次听节目大家一个核心点哈，知道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第248条，实际上这个原文我们不多说了，它的核心这个条文就是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来受理。
6: 对，
5: 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还是说希望大家出行过程当中都能够自觉遵章守法。作为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您是机动车驾驶员的身份，还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的身份，牢牢地把安全摆在首位，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展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也期待更多的车主都能够积极报名来参加，既是对自己遵章守法的一份奖励，也是一份幸运的开端哈。所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参加。这个周五呢，我们不光要开取周奖，还要开取月奖，期待各位好运。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把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下半时段哈，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再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实际上说到这个交通事故总是非常感慨哈，因为作为交通频道的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嘉宾，我多次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来讲，更从内心里就是每一起事故的发生对伤者都特别的心痛哈，这个事儿
3: 对
2: 尤为真切。
3: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受伤的要自己忍受这个
2: 伤
3: 痛而作为这个肇事一方，我们无论说你责任大小，就是驾车一方吧，或者侵权一方，或者是交通事故的相对方，他从中他也是多少要搭上精力，赔上多少要赔上一点经济上的损失。那么制度上有交通事故，确实是意外，是大家不愿发生的，并且在交通事故当中是没有赢家的。我说没有赢家，当然有人会抬杠，有个例是保险合同诈骗的，可以貌似从中间获利了。那这种获利的话，我们常说的话嘛，所有挣钱的路子都写在刑法里。你合同诈骗 保险合同诈骗，最终可能付出的代价不是你所获得的那点金钱可以弥补的，你有可能要真要进去。
2: 所以谁也刚才介修律这个话，谁也没有在交通事故当中获利的哈。
3: 对，
2: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及到一个问题，这也是结合这么多年做节目哈，有一种普遍的心理，明明是对方撞了我，哎，这个责任为什么让我来担主责呢？
3: 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首先我让你来承担责任，这是交警部门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别人撞了你，只是在这次事故当中，你是这个弱势也好，你是什么原因也好，你可能受伤了，或者说你的财产受损了。也得记住，如果说你是没有错的，叫别人撞了你；如果你有错，是你们之间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你所以说，他前提啊，撞了我，如果撞了你，交警部门不会说让你承担事故责任。所以说这个问题你的描述从你自己说法实际上是前后矛盾的。
2: 核心判断的依据是双方在这起事故当中有没有过错行为，对吧？
3: 有过错，有违法，过错和违法之间过错违法和你损失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来确定谁的责任，而并不是说
2: 看谁撞了谁，
3: 并不是看我的损失大那就是对方的责任。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哈，由这个事儿之后在哪儿呢判断这个事情的原委的时候，有时候别死磕，就是对方碰了我这个事儿，我就不依不饶这个事儿，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存在认知上的偏差，是吧？
3: 是这个样子，认知上他不见得是一个偏差，他也知道这个是我的错。对方呢，他是不是如果说他能找到对方的过错，就是他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个没问题。他的违法违规和我这次交通发生的事故有因果关系，那么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问题。就怕什么，我就是我受伤了，那么对方就要赔给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谁受伤谁有理。这种情况下现在慢慢的就我们发现了以前可能存在类似的一些情况，当然了，目前不能说完全杜绝，没完全杜绝的原因，多少给机动车一方一点责任，因为机动车有保险，最终这些买单的是保险公司，这些呢就是考虑到我们的现实情况，可能交警部门在这个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多少的会对这一个行人非机动车有相应的倾斜。如果说都是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着向谁倾斜的问题，那么可能是我们接受起来可能会更简单一些。
2: 所以说由这个事儿呢又透视出一点什么呢，信息量来了。刚才修律一直说机动车一方有保险，是吧？
3: 对。
2: 所以说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一方，真的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作为我们非机动车或行人一方怎么说呢，如果您自身还占有一定的责任，甚至是更多在这个事故当中您占有主要责任的话，那这个时候别硬犟着这个事儿。我是交通参与的弱势群体，你有保险你得怎么怎么怎么的咄咄逼人，这个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得策略点，你哪怕想让人担点责任，那你得好好的沟通说明白，帮忙受伤严重解约， 对吧？
3: 这种
2: 你得摆出个态度来。
3: 另外发生交通事故，我没说交通道路交通法也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也好，它总有一条我说对机动车很不友好的，就是机动车要注意安全驾驶。发生事故以后你机动车就是没有安全驾驶，那么这个也涉及到就是大家对机动车驾驶员的一个更严格的这个注意安全的这种要求。所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通常情况下机动车一方会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机动车一方要投保交强险，我们并且极力的鼓励大家把商业险买全了，多买一点。那么这些呢可能也是基于这个现行的法律以及我们对这个机动车一方的更苛刻的要求，基于这些现实我们来这样做。那保险公司呢 也为什么好像保险公司来买单，是不是有点冤枉？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类似的法律规定的话，那是不是你的投保率会下来？如果是只要是我没有什么事儿，那么我也不给机动车划分责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机动车这个投保的这种投保的概率或投保的这种金额是不是也会下来？你保险公司的保费是不是收的也少？那所以这个是经过，应该说你的保费的计算是经过科学的数学建模出来的，这其中就包含了相应的，像这个发生了事故以后，机动车可能是无辜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你保险公司来买单，也考虑这个因素。
2: 再回归到这个事故当中，还有一种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大家的一个心理啊，就是什么呢？觉着自己很有理，或者是有些监控顾及不到的一些死角问题哈，自己有理。但是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哎，且等着什么呢？且等着交通事故的认定了，就是等了，光纯属等了。然后呢，就觉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反正你的这个判定的事故认定，如果不服的话，我还有复核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如果您觉着您在理，我觉得这个时间在初次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下达之前，得有效的也得和交警做一个。
3: 这样啊，
2: 说明吧，
3: 就是首先
2: 沟通吧，
3: 就是你这个心理是什么？发生事情以后，交警部门会把你们双方都叫过来，分别给你做一个笔录，对吧？如果有相应的，比如说车载，有车载啊，或者说有监控的，哎，那么我们会调取相应的证据。这个时候，你如实的把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陈述清楚，那么我认为你就完，你的事情完毕完了。当然了，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因素，比如说，哎呀，本身就是对方是个弱势的，我就少说点他的不是，我承担的责任，我有保险，结果过后突然发现对方病情特别严重，我的保险甚至有可能
2: 都抵不了了。
3: 对，甚至有可能我是不是都要进去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应该第一时间找到这个交警部门，重新把你的真实情况反映一下。当然了，你不能说最开始我说的实话，过后一想我这样说好像对我不利，我再改我的这个笔录。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改没有其他相应证据的话是很难的。
2: 嗯，
3: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事故以后第一时间把你真实的发生事故的情况描述清楚，那么这剩下的交给交警。而说你说我等着他先给我出了一个我觉得不行我再申请复核，那个时候如果由于你前期对事故描述并不是很清楚，并且你没有及时的在补正你的错误说法，你到复核想改过来，难上加难。
2: 谢谢修律的这番提示哈，也就是给大家复核不等于重新划分责任，这点一定要明确这个事儿哈。大部分都是维持原认定，
3: 绝大多数都会维持的。
2: 所以说在第一次认定结论之前，有效的把您的该说的话是吧，该辩的理讲清楚哈，这是真正的事故处理有效的这个方式，聪明的方式。
3: 主持人讲了，要把你的理说清楚。是，我倒觉得这个理你讲的不用很多，你只是把这个事儿说
2: 清楚哈。
3: 对，
2: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还是说，大家发生交通事故，谁也不是主观意愿发生的，它就纯属一个意外，是吧？
3: 对。
2: 所以说，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知道一些处理的方法和技巧。再就是了解谁来给你做这个事故的最终赔付者，有没有这个保险做保底，这是至关重要的。理清楚这些之后，才能有效的进行后面的
3: 处理。
2: 哎，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哈，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希望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自觉遵章守法，每天都平安回家啊。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 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5: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6: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4: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在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实际上说到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旨哈，兄弟。如果说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解读，还有包括一对一和听众朋友的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常说让大家更好的知晓自己

0: 最开始是很少的，
1: 嗯，
0: 现在这妈劳动人也多了，现在新型的网络购物，包括知识产权，
1: 嗯，
0: 那么以前最开始都是没有的呀，你包括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呀，包括专利呀，包括这个外观设计啊等等，这些新型的案例，你包括公司的这个股权呀，你包括这个被股东啊、被法定代表人啊等等案件，慢慢就会多，这就社会的发展，我们这个生活。社会生活不断的在发展，那么各种新奇的事情不断的涌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包括以前的案件里边可能也就是一个啊盗窃刑事案件盗窃诈骗，现在什么啊帮信罪，
1: 嗯，
0: 对吧，毕竟帮信罪很多的，现在是大量的帮信罪都在出现，包括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这些以前都是很少的，或者说在最早是没有这种罪名的，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系，所以法院的这个案件在增多，就刚才讲了，人们这个维权的意识在增强，另外呢我们可能是感觉到自己被权利受到侵害的这种机会也在增多，
1: 嗯，但是有一点，有些东西作为律师也好，实际上在我们前期省高院的这个法官也来做客过节目哈，还是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非必要不诉讼哈，这是一直的一个观点。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边界怎么来权衡，还是说介于得有效的防范风险，多学习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或者是让专业人士帮着您预判一下，对吧？
0: 是这样，
1: 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0: 对，关于这个非必要不诉讼。这是前提什么，就是在诉讼之前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另外呢可能是对于我们这是法律从业人员，最主要是这些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不要去挑动当事人来起诉，如果说可以不诉，那么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减轻你的这个经济压力，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作为律师来讲，他是通过提供法律帮助或提供法律服务，甚至来诉讼来获取自己的报酬养家糊口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要求律师所有的案子我都不接，你们不能来起诉，我只接被告的案子，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律师这个行业讲他也是不公平的，那么也会从另一方面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大家都不再留原告了，那就没有案子了，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应该是变成来看，因为有些事情不大，但是通过诉讼可以给这个树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评价标准，让有一些我们平常司空见惯又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得到一个纠正。那么最早的有些律师是会做公益诉讼的，那公益诉讼判决的结果并不重要，但是通过这种公益诉讼会促成有一些这个高高在上的垄断的行业、垄断的企业，他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可以从中真的慢慢体会到，哎，这个诉讼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带来的好处。
1: 嗯，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来吧，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就是随着我们说现在学车，今年他们还说了一个学车的这个，好像比往年来说，这个驾校的车比学员多，
0: 嗯，
1: 但是我没有实际做考量啊，但是就是说是现在大家也在核算一个成本的问题，嗯，出行成本的问题哈，修理都现在做有方便坐地铁来是吧，那
0: 啊，对，现在坐地铁
1: 比较多，绿色低碳出行，这个当事人呢是报名时间长达七年驾校学考取驾照，结果这个期间呢也没有参加这个科目一的考试，最终呢也是想通过诉讼这个要回这个学费，当时报名的时候是3800元的这个学费，
0: 嗯，
1: 这个能够全额退回吗？实际上这里面我就想问一下，还有没有这个合同是否超出时效的这个问题？当然，最终法院是支持返还了这个费用是2600。
0: 嗯，扣除了必要的费用应该是，
1: 扣除了必要的费用，
0: 对，
1: 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首先这个合同是否超出这个时效的？
0: 他没有时效，因为合同还没开始签的合同，还没开始学车呢。他还没开始履行呢，所以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打消了哈。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对这个时效问题，哎呀，不是三年吗？这都是
0: 他的诉讼时还没开始起算呢，
1: 合同还没有正式，虽然是交了学费，没有正式去学，
0: 对，
1: 那这个事儿也就不存在合同双方的这个
0: 诉讼时效的问题。
1: 所以说这点哈，首先料定了这个问题。

0: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学费这个问题，学校他这个单方解除合同或者要求退款是否构成违约的这个问题？
1: 你单方要求解除，你要求解除有理由可以，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我交了钱了，我要学车，你给我安排不了了，甚至你这个驾校都已经没有车让我学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实现我的合同目的，
0: 嗯，
1: 我要去解除没有问题。如果人家让你继续来学，你各种原因你自己不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学员来讲，你是存的是违约的。当然了，我违约我要解除，那么这个是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违约你来解除，那么你要承担相应的损失，你要赔给对方相应的损失。那么因为我解除合同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作为驾校他是否也有过错。刚才你讲了七年了没学车，细节咱不知道，总感觉到第一个会感觉到怪怪的不可思议，第二个想当然就是双方是如何沟通的，中间是否是针对这个学车有过几级的协商沟通，如果是这些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作为驾校来讲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0: 嗯，
1: 你至少你要通知他你该去学学该去考考啊，
0: 不能放任不管了这个事儿。
1: 对，
0: 那造最终的话也会承担相一定的这个责任的哈。
1: 对，
0: 像这个事儿呢，作为你看都是往往寄到这个法院之后双方都是各执一词，作为驾校来说，当时也是认为你都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当时也通知下载什么 APP 来进行学习哈，啊，
1: 嗯，
0: 但是呢原告一直就是在2018年报名之后到2025年8月期间长期没有自主约考，
1: 那，嗯，这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也一直呢作为这个原告呢好像这个消极行为对这个合同没有实行履行的这个结果也存在着过错，这个事儿你也自己就放任这个事儿了，所以仍然坚持单方解除这个合同并要求这个退款的话也构成违约是吧？
1: 因为这个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原告来过来学，我不知道现在驾校到底多少钱，我觉得你现在重新开始学不就完了吗？
0: 嗯，
1: 他放弃了继续学是有各自的考量，我们不再过多的去你也没有这种权利来苛责人家，那我就交了钱大不了3800我都不退了，我就不学了，这是我的一个权利，嗯，当然了最终啊就是我要退一部分，但退多少那么要首先考虑到就是这个驾校在这期间是不是真的有付出，如果你解除了以后是否有损失，如果是你解除合同给驾校这边造成相应的损失，而驾校除了承担自己过错对应的损失之外，你给驾校造成损失，
0: 嗯，
1: 你是需要承担的。
0: 所以最终结合被告的实际提供的这个服务内容和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法院最后也是酌情确定被告退给原告培训费用是2600元哈。对此也有个提示吧，对于这个广大的学车的学员而言，你报名缴费之后不能够消极的搁浅这个培训哈，你得主动，现在都是线上学习自主约考这个流程，你自己无法操作的话也得找别人帮忙啊，你既然是报了名了对吧？
1: 这种事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包括报名参加学习的这帮学员不会犯这种错误，
0: 别日后再找这个事儿哈，
1: 对，这个，
0: 你看来主观学习的主动性就欠，
1: 纯属个例
0: 哈，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驾培机构来说也不能够仅仅为了完成了当时这个报名流程就放任学员就不管了，你最终有时候也该及时提醒啊。
1: 驾校流水的兵到底有多少人从头在干的，我除了那驾校校长和几个个别的骨干教练吧，
0: 你别说这也是实际现状，
1: 对，
0: 所以说无论如何吧，要想前提必须得有责才能担责是吧，
1: 对，
0: 才能承担赔偿责任，再就是说避免日后的这个维权纠纷的话，
1: 这种纠纷真是
0: 留存好相应的证据，
1: 这种纠纷增加了整个司法资源的浪费，
0: 是，嗯，好了，节目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修律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 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多少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星期二傍晚，现在是5:03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全省乃至全国每天傍晚的5点至6点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啊。天气呢，今天依旧是比较闷热的。下班路上，咱们一块儿在车厢里头聊聊这个汽车的话题。今天周二，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呢，解决新车挑选的问题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直播间，都在进行视频直播啊。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大家现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因为 Rainy 说了一句，说以前有个别他喜欢的主持人现在走了。我说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你那个早点说啊，你们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你们就早通知我，我好早收拾包袱我也走啊。然后立马有人说不要走，别闹，巴不得你天天来我是受不了的。好吧，这个各位呢，我们车友群基本满员了，我就不再说了。除了抖音之外，您还可以在视频号、在快手、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新浪微博，还有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还有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啊，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
0: 又是一个 long time no see 啊！
1: 可不，
0: 这个最近你有什么花边新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这次不说，我隔壁王大爷怎么想我了是吧？
0: 啊，一位不知名的王文昌王大爷是吧？他在这个咋回事？你最近怎么了？
1: 没有，
0: 我得有大半年没见你了。
1: 没有，这次是去了趟魔都嘛。
0: 哦、
1: 这个奔驰是在他们的繁华的这个街道里边做了一个 studio 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展示。
0: 是 GLC 那个纯电吗？
1: 有那个车型
0: 啊、
1: 哦。然后包括迈凯伦的 SLR、
0: 嗯嗯、
1: 它都有，包括 SL 300 SL 那个经典车型，
0: 嗯、
1: 老爷车都有
0: 啊。
1: 哦，我们做了
0: 一去了半年，是因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我是从德国运过来的，是吧？
0: 哦，你顺带跟着去了一趟德州，
1: 哎，对，离济南不远嘛，对吧？
0: 是这个意思。这个说到德州了，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呢、啊，那个德国大众啊，就上汽大众那个 ID Era 5S 那个车怎么样？然后我说呢，哎，我明天我会抽空去试驾一下这个车子。我今天上午呢，我刚开了这台车子，开了一个十几公里。大概十几到二十公里的这么一个样子，所以可以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韩老师，你关注到那台车了吗？
1: 那车不贵，八万多起步，好像是
0: 89,900到119,900。
1: 这车主要是先不贵，
0: 对，比亚迪秦 L 还便宜。
1: 它的价格甚至说比那个 ID 三都便宜了，
0: 便宜啊，
1: 都便宜了。
0: ID 三四已经停产掉了。所以你就从它这个定价上，你就能看出来现在这个市场多艰难，你知道吗？合资品牌以大众为代表的合资品牌，你什么时候你出一台新的？它没有纯电动啊，它也没有燃油，它现在上的全是1.5升的那个插混，
1: 嗯，
0: 纯电跑160，
1: 对，
0: 综合续航最多官宣说能跑2000公里，所以这样的一个指标，而且还就是从109,900到119,900那两个配置是带智驾的，
1: 嗯，
0: 它跟地平线一块搞了一个叫酷睿城的那套智驾系统，
1: 哇，什么名儿这是？
0: 所以，你什么时候见到过新能源的合资品牌把身段放到过899到1199？
1: 嗯，
0: 你真的就会觉得这个市场好卷。
1: 他都觉出来，他要抢比亚迪的市场了。
0: 对呀、啊，他要抢的是比亚迪的市场，吉利银河的市场。
1: 你慌不慌？
0: 对呀、啊，
1: 对吧？你慌不慌？
0: 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车是真不贵，
1: 真是合适。
0: 我今天上午还开了一段啊，我就觉得，而它不光是价格，它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讲你可以叫福利啊，叫那个销售政策，比如说首任车主送终生的质保，
1: 嗯，
0: 免费的车域流量，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终生的，包括、还有一些后期里有一些活动，就是用车成本它没那么高。然后呢，它是1.5升的这个插混，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而且是用的是18合1的一个电驱，
1: 嗯，
0: 这个系统吧。还有什么可以讲的？轴距是2.77米来着，反正空间挺大的。因为我今天上午我主要是负责是那个开车，它那块中央那块屏幕啊，据说成本还挺高的。说别的品牌呢，可能那一块中央屏14.几英寸的那块屏幕可能是300块钱，他们家这个成本还挺高，反正显示效果那个是比较好的。然后智驾，哎，就是1099或1199，就这两个配置，它是带那个智驾嘛？
1: 嗯，
0: 它带这个智驾的车呢？它是带城市 NOA、高速 NOA、点到点的那个什么东西，还有自动端到端的
1: 端到端嘛？
0: 对，还有一个是自动泊车、自动驶离、驶出，它全都有。1099和1199，这在以前你敢想吗？
1: 不可能，几乎不可能。
0: 就以前你不会想这个它是这么便宜的，
1: 就是价格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以价格为基础，我们怎么去讲它的配置啊、功能啊、尺寸啊、各种各样，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对，
1: 价格，因为现在是一个买房市场嘛，
0: 对，
1: 老百姓现在只看价格。如果你价格达到我预期，
0: 第一我要看价格，
1: 对，
0: 第二我看你给我什么。
1: 那么我觉得就这个车其实就切入点还是蛮准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压力留给比亚迪，留给这个谁了？留给吉利了。
0: 我觉得比亚迪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比亚迪造车成本比较低，你知道吗？因为
1: 他自研嘛，
0: 他可以随时掀桌子，你知道吗？
1: 他自研嘛。
0: 对，他的这个供应商体系，他这个他就没有什么太需要的，你知道吗？全产业链他这个配套，他就很自洽，你知道吗？什么东西他都是自研的，所以我随便我这降降价我就完了事儿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他有网友说 ID5S 最低配连倒影影像都没有，真的吗？这个我不清楚，这个你上网去看配置单，因为我开的肯定不会是最低配，我是今天上午刚去开那台车。而我想跟大家想分享的是，这台车很好开，它呢就是它那个我们讲你讲油门也可以，讲电门也可以，因为它是个插混，开头的那一部分很德国，它比较重，悬架跟底盘很德国，很有帕特的那种沉重感，就是很厚重很扎实的那种质感，整个提速非常流畅，然后开起来非常稳健。就是由于它那个踏板是头段是稍微沉了一点，
1: 它不会那么窜，
0: 哎，它没有别的车那么灵敏，我一点就唰，然后它就往外窜，它没有。但是它反而给驾驶员一种什么呢，哎，我仿佛觉得这个车好像还有使不完的后劲儿，它给你这样一种心情，你知道吗？当然我在高架桥上开，我不会把这个车开得很快，你知道吗？所以驾驶感受非常好，因为它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就是这套独立悬架。反正就总而言之吧，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啊，朋友们，我就给一个定论，不要去买朗逸了。如果你喜欢大众的话，不要去买轩逸了，然后也没必要去买速腾了，真没必要了。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家里你搞定一个车位，搞定一个充电桩，
1: 嗯，
0: 然后去看这个 5S 这台车，因为它在智能化空间，还它有个大天幕，带遮阳帘的那个大天幕，它已经比那些老掉牙的油车已经强太多了。
1: 刚才杨老师说的那几个车，功能配置那些车都没有，
0: 都没有啊，
1: 都没有。而动力响应也好，底盘的这种韧性，虽然说那车我也没开，但是之前的你像ID3、ID4 就那种行驶
0: 一脉相承下来，
1: 那种行驶质感，就是油车跟电车无缝切换那种过程，
0: 对，
1: 你觉不出来。就是你以前如果习惯大众的那种驾驶感受的话，
0: 嗯，
1: 这个车你一上手非常简单。
0: 是，冰原狼说 ID5S 的电池品牌也太小众了，能买？哎，他用的是什么电池？因为我今天上午
1: 国轩高科吗？
0: 哎，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因为我今天上午我是迟到的，
1: 嗯，
0: 我是迟到了，啊，我基本上我到了，我坐了没几分钟，我就开始出去试驾去了，你知道吗？啊，
1: 看吧，来的最晚，走的最早，明白了吧？
0: 哎，杨老师他有的时候他这个是这样，
1: 耍大牌嘛？
0: 不，真不是耍大牌，路远啊，
1: 嗯，
0: 这个你可以研究一下，他只要是 top 级的那个电池品牌，它就没有问题。
1: 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觉得都 OK。
0: 你相信这种大厂，它就没事儿。
1: 对，
0: 好吧。欢迎 Jeff 说：“杨哥，下午好，准时听节目。”也欢迎韩蜜啊，韩蜜多长时间没来了？先自罚三杯。
1: 来，
0: 直播间
1: 端上来吧。
0: 直播间不让带是吧？
1: 不让弄这灯。
0: 也欢迎，我就说欢迎陈世本分，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各位，今天无论你遇到啊 ，Rip 蓝军啊，上汽一般都用 Rip 蓝军 ，Rip 蓝军的电池不小众的，不小众啊。
1: 它只不过可能就是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种机会没那么大而已，
0: 哎，
1: 这个你要站在行业内去看这个问题，
0: 因为你之前关注的都是刀片，都是宁德，
1: 都是
0: 弹匣，
1: 都是福迪，对吧？
0: 对吧？
1: 都是这些，
0: 哎，
1: 国轩，对吧？
0: 如果它是瑞普蓝军啊、国轩高科这种，这都是 top 级别的，它并不小众，只是说它自家的电池它优先可着自家用，好吧。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包括汽车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导播，现在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是吧？来，我们先接通一下，第一位是青岛的刘先生是吧？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2: 啊，就是之前我跟你连线过，我是买的问界 M9 车内氛围灯出现了电流声。
0: 啊，内饰有电流声。
2: 对，然后现在厂家给我出具了一个检测报告，说是没有问题。
0: 嗯，这是问界厂家他们自己的一个企业标准给您做的是吧？
2: 嗯，对，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它上面标明了我的车架号，但是我实际车辆并没有送去检测厂检测过。
0: 啊，就是您没有送去，但是他会有你的这个车辆的信息，他通过你的信息，他就把你的车架号，因为你车架号它是唯一的。
2: 对。
0: 啊，然后呢？他是，哎，他这个那他是怎么检测的？就你的车是没有去，但是他就给你直接就出了一个结论了。
2: 对，对的。
0: 韩老师，这个
2: 然后说是把我车上的
0: 后台数据是
2: 拆下来
0: 啊，
2: 他说把我车上的配件拆下来，单独送去了检测厅里边
1: 啊，送检是吧？
0: 但是实际有没有送？
2: 没有，
0: 实际是没有送的。你是青岛黑龙江路的那家店来着，对吧？
2: 对对对。
0: OK， 我知道了。我听说你是到处你找了，就同期找了很多家媒体在反映这件事情，是吧？
2: 嗯，但是都没有解决。
0: 啊，因为我的一个习惯是这样的，兄弟。
2: 嗯，
0: 如果你呢，我上周我在节目上我还这个说到过啊，我的个人的一个腔调吧，一个习惯是这样的。
2: 嗯，
0: 如果找到我呢，那我会来受理你这个投诉，一直受理到底。但是如果你在找我的同时，然后同时又找了这个网红，又找了那个电视，又找什么，那我就不会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不愿意去浪费那个时间，因为对你来说，你只要达到一个结果就完了事儿了。但是你都不知道这个结果最终是怎么达成的，你也不管，对吧？所以你这个事儿呢，所以就这个后来，对，我印象中你给我们来过一回电话。但是后来我们帮你跟进了一下这个事儿，我后边我知道了你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把他给这个挂了起来了。现在到了哪一步？就是他给你出了个报告，但你不认可。
2: 对，然后
0: 嗯，
2: 他就是说他只出了个报告，然后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在你并没有真正去参检的情况下，他给你出了这么一个报告。
2: 对。
0: 嗯，那个电流，电流声，
2: 我问他们了，然后他们说不出来在哪。检测了些啥都不说，只是说他只能这么回复我。
0: 好，您能先把您的那个，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您那个录像什么先发给我，我先看一下吗？
2: 嗯，可以的。
0: 哎，导播啊，你这样，导播你这样，你把我的邮箱你查一下，发给这位先生，您把所有的视频最清晰的声音跟画质您发给我先，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好 ，OK。
3: 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刚才又有朋友问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间怎么连线，我做广播节目的同时我的视频直播间是不连线的，所以有问题我再次重申，可以直接拨打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的广播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0915说，杨老师，汽车投诉怎么联系？我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这个号码呀。然后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今天我在这儿的时候，我现在这儿，你可以这个发文字，这个我是能看得到的，好吧？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如果你热线打不进来，去关注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然后呢，关注他，给他发一条私信，用一条私信把你要投诉的事情，包括你的联系方式，一口气儿说明白， 啊、嗯，孙二哥说：“杨下午好，韩老师好，好久没有一块儿搭档了，我都好久没见他了，
1: 好久没同窗了是吧？
0: 同窗，
1: 对，
0: 我们是同窗好友，是吧？啊，这个哎，刚才有个什么事儿来着？”刚才谁问了个什么事儿？我忘了哈。这个，待会儿你们想着再提醒我一下。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的热度在持续狂飙，目前参与人数已经强势突破了20万家了。有20多万的齐鲁车主呢，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的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的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平安出行，更让城市道路变得更加的有序、畅通、温暖。在此呢，我们要向每一位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山东好司机致敬啊！稳稳开车，平安上路，就有机会可以解锁超多的惊喜好礼。目前这个活动还在进行当中，百日灵威法嘛，刚过去了一个月左右啊，还有其实也没剩下太多时间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只要你在这100天当中你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你就可以参与活动。

0: 你就可以享受不停的福利跟惊喜。参与方式很简单，各位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三个汉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所以期待你的加入。有朋友问20元那个加油券怎么领，你报完名之后呢，然后下边就在那个页面上下边有一个什么戳我，就是那个，然后您戳进去，这个小程序是很安全的，好吧，您戳进去之后然后填写好你的信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也很简单，参与完了之后呢，每周您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中奖查询这四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啊，你有没有中奖。但是如果你连报名都没报，你都没参与的话，你也别查了这个，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路由器说，杨老师领跑撞墙的事后来怎么处理？哪个领跑撞墙的事？
1: 他怎么想不开为什么要撞墙？
0: 哪个领跑撞墙的事？哦，不是领跑撞墙，就是那个有一位女士是吧，是一位女士刚买了一台领跑 B10，买了7天之内是他哦，我知道你要问哪一个了，就是7天之内，所以你要注意啊，就这个品牌它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包括这个品牌的车主，有的时候他很容易受伤害。如果你要说的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有一个女的，她买了个领跑 B10，不到7天，大概是第6天的时间，第6天，然后正开着车呢，车机黑屏了。然后车是不动了还是怎么着的？
1: 不可能不动啊，不动怎么撞墙啊？
0: 没有，不是，我具体忘了啊。然后他就紧接着他是挂前进档、挂 R 档、挂倒档，这个车都不走。他从车上下来了，下来之后这个车自己冲了出去，撞了护栏，撞了护栏还是撞了什么？前头都撞烂了，来找我维权。然后那天正好排队排到他了。我让导播给他回电话，导播老师，你先给我接前一个，因为你的这个信息你一覆盖，我就看不到前一个是谁了啊。按热线我们按顺序来，然后车头都撞烂了。后来那天我让导播给他打电话，正好排到他的时候，他跟我的导播讲说 ，OK， 我收到了，谢谢。说那个领跑厂家联系他了，他想等2天看看有什么处理结果。
1: 哎，
0: 就这样的吗？这领跑厂家他就不会管你的，
1: 这投诉没头没尾的，应该
0: 他不会管你的。我是知道我们有的车主他是拿着来找了我或者给我打了电话一个投诉的这个东西去吓唬 4S 店的，
1: 吓唬 4S 店，
0: 真的有，
1: 千万不要，
0: 我都知道，他们都跟我说过，
1: 千万不要把我们拿着当枪用啊！
0: 哎呀，得利者沉默嘛。来，我们所以那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了，我也没真正受理，所以我就请大家。头脑我们要清醒，认知咱们拔拔高是吧？我们接通一下啊，北京的庄女士她的电话啊。你好，庄女士。庄女士你好，是庄女士在线吗？
2: 对，是我
0: 啊。你好，庄女士。
2: 您在线哈。
0: 我们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七十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您给我们打来了电话，想反映什么事情？
2: 是这样的，我上个月新提了一辆车，是那个泰七。
0: 上个月什么时间？把日期一定要说明白。
2: 7月底，7月27号，我记得是。
0: 方程豹泰七啊。
2: 对，然后当时因为第一次提车，验车的时候只验了外观，然后内饰没有仔细看。然后签了那个验车的没有问题的那个字。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我坐在副驾，发现副驾的气囊标识处就是有一个那个英文字母
0: airbag。
2: 对，然后它那个 A 的那块有一个凹陷，能看见里面的铁皮。
0: 那个你，它是凹陷还是破损？
2: 破损应该是它已经能漏到里面的铁皮了。
0: 是买车第二天之后发现的。
2: 对，然后呢，我们当时联系了销售，然后销售的意思是说已经签完验车了，现在不能确定是谁的问题。
1: 不承认了。
2: 然后但是他又后来又提出来，就是我们又尝试联系，我们说这个不是人为能造成的，因为它旁边也是有一些歪的，它跟那个平常的那个皮不一样，它有一些痕迹。
0: 您说就行，
1: 继续，
0: 我再记录。
2: 然后那个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说让我们去找皮革修复，然后他们来付钱。然后但是我现在不太想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皮革修复它也没有办法修复成原来的样子，特别小，虽然但是我也不太满意。
0: 大概有多大？大概是比如说几公分啊什么那样的？
2: 没有，几毫米，所以当时没看见。就是那个 A 的字母的中间的那个坑。 那么大，然后呢我现在想跟他们协商，是让他们把我前面面板换了。他说的是说如果要是换的话可能会对车辆价值造成一定损失，然后另一点就是说费时间，然后说的是让我们自己找皮革修复。
0: 你是想换整个的这个中控面板？
2: 就是对，就是他这个有这个标识的这个面板我把它换掉。
0: 它不是有标识的那个面板，它是一整块的。
2: 我看它是有接缝的吗？就是有接，就是这一块吧。
0: 啊，
2: 就是对连着它的这一块换掉。
0: 他们不同意
2: 这个方案。然后他的意思是要把前面都拆了，对。
0: 嗯、他们不同意这个方案。
2: 嗯。
0: 啊，首先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首先啊，第一个，您的失误在于验车的时候呢，
2: 对，
0: 没看仔细。第二一个呢，从维修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四 S 店肯定是选择对他们来说是。最
1: 有利的
0: 这个维修方案，但是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你可以提你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是否合理，是否能有法律保障保护，现在没那么细。就你可以提你的要求，但是对吧？但是他们也可以不答应，他不答应呢，我可以诉诸法律，我去告他，但是法律也没有这块规定。
2: 嗯。对，现在我就是有这个顾虑，就是我们想协商 4S 店，让他给我们把前面这个就是有这个标识有破损的这个板子换掉。然后呢，我又怕他说，因为我们已经签了验车协议，就是同意的没有问题的那个字，然后呢给我们拒绝维修，然后现在万一哎找皮革修复，这个钱他们也不出了。这个问题
0: 现在是4S店承认，4S店你有相关的比如说凭证啊记录之类的，4S店承认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也不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自己造成的，对吧？
2: 目前没有，
0: 没有这方面。那4S店现在对你来说，他对这个事儿他是怎么看？他觉得有可能是你造成的还是怎么着？
2: 嗯，他说的是不能明确是谁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签完了以后，我的第二天才看见。
0: 对啊，
2: 对，
0: 他说的也是实话。
2: 然后我就有这个顾虑，我怕就是找他们就是强硬的要求，一定要把这个面板换掉。
0: 你副驾驶坐过人吗？
2: 他们会说不同意。
0: 你副驾驶坐过人吗？
2: 啊、没有，坐过。我坐在副驾驶的时候才看见，因为它很小。
0: 就是你开车回去这一天，你副驾驶坐过谁？
2: 我把车开回去的时候副驾驶没有坐人，然后第二天我坐在副驾驶的时候才看见。因为是我把车开回去、
0: 这还得调点副驾驶没有坐人的监控是吧？
2: 对，没有，只有主驾驶有一个监控，而且我们不确定这是没人能调，这是人脸识别好像是。
1: 这个因为刚才这位车主其实也讲到了，就是 4S 店其实是主张让他自己去修复，然后 4S 店去报销这个费用。
0: 这费用大概是多少？
1: 对，他现在就是，我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个费用大约是需要花多少钱。我估计应该不是特别贵，
0: 不贵的。
1: 对，因为他换整个面板，那个上面那个PU 也好，搪塑也好，我估计这块费用应该在大几千块钱左右。
0: 女士，您现在正在开车吗？
2: 没有，是停在路边了。现在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要违规停车哈。那个程师，
1: 就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可以这样，就是你可以先咨询一下市场上大约，如果说需要修复的话。这个具体费用是多少钱，包括4S店他要给你给予你报销，他的额度大约是多少。你比如你不能说我修复花一万块钱你也给我报，那我可能整个换整个面板需要花几千块钱，可能你还超了呢，对不对？所以跟这个可能也有一定关系。我建议您先咨询一下，
0: 修复肯定花不了多少钱。
1: 对，我估计应该不是很贵，因为他也不可能是真皮。
0: 所以这样啊，这个王女士是吧，庄女士啊 ，sorry，这样哈，因为你这个事儿啊，它不是那么的一个过硬的一个质量问题，或者是怎么着？因为现在你这个车确实已经开走过了，对吧？
2: 对。
0: 然后呢，那你既然找到了我们，我会帮你找到比亚迪方程豹的这个厂家，请他们来看看，本着服务的这个原则，请他们来看这个事儿怎么来处理。但是我先说完，但是我刚才我说了，你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也不可能找到依据强迫他必须给你换块面板。
2: 对，现在是这个问题，我怕我态度太强硬，然后他们反而拒绝这个给我们，就是
0: 所以你就希望我帮着你态度强硬点吗？你希望我强硬点吗？是吧？
2: 嗯，不是，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要求换这个面板的话，就是有没有可能不成功，然后反而就是最后
0: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1: 而且如果说是您主张这个问题，您得自己举证，就说这个东西确实不是我们人为造成的。
0: 对，所以我刚才我问你了，他们4S店承不承认啊？
2: 嗯，
0: 对吧？来，把比亚迪方程豹厂家给那个接进来。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感谢您在线接听我的电话。我长话短说哈，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接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庄女士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刚才我不知道您在线有没有听到前边，7月27号从北京当地买了一台方程豹泰七，但是据她说验完车了，也签了字了，但是第二天当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时候，发现副驾驶中控面板 airbag 空气气囊英文标志 A 那个地方有一个几毫米长度但是深度能看见里头铁皮的那么一个破损。后来他找到了 4S 店，然后呢他现在提出他的诉求是想换中控面板，就是这么一问题。我们现在呢不太清楚啊，这样吧，我们先进广告，麻烦两位在线稍微等一下，来不及啊。我们进入广告吧，休息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正在直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傍晚的5: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星期二我们的主题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解答，包括汽车投诉的问题处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您可以在我们的杨洋侃车的视频直播间，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跟我们来这个保持互动啊。心中有梦说，全国各地的车友都找到我们大山东了，找到汽车天下的帅杨啊。也有朋友说，这个我总结出一个问题。羊毛车主投诉的是少之又少，90%以上的都不是羊毛车主，就是真正的老车主。如果是我的羊毛，我的粉丝叫一个这个羊毛嘛，他们可能都已经避坑了，你知道吗？啊，来，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请出座上宾，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韩老师，
3: 哎，又介绍一遍，返个场啊！
2: 您讲，
3: 但凡是咱们的群友、粉丝经常听节目的，只要听节目，只要听劝，只要听话，
2: 那自己都成小专家了都，
3: 他就不会踩坑，就更不可能在节目里边去投诉咱们，对吧？投诉他们车，对吧？真的只要听劝，
2: 也有
3: 投铁的。
2: 对，
3: 但是最终还得回归到我们这边来，一定是这样啊。
2: 烙令的朋友说，您好杨老师，电话老是打不进去，是因为占线，是因为占着线。
3: 刚才那个还没解决完。
2: 对，说我刚买了一辆江淮 E4， 哦，你买的可是真偏门啊。说刚一个多月电机坏了，我想咨询一下，你待会儿你再多打几遍。他现在是这个有人一直在通着电话在那个占线啊。来，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庄女士再次请出来。你好庄女士。
4: 哎，你好。
2: 方程报厂家客服还在啊，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2: 好，所以刚才我的问题已经描述完了，但是实话讲啊，现在确实不太好证明这车已经提回家一天了，不是车主造成的。刚才我跟韩老师也讨论了一下，你这玩意儿肯定是，反正咱也不知道是谁手上有点尖锐的物品，不然的话你这个支架盖啊或者什么东西，它是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可能造成了这么一个微小的瑕疵。所以呢，就请咱们方程报品牌检查一下，调查一下，应该叫调查一下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实现给车主 人文关怀，或者我们叫破格服务吧，我们把破格打个引号，
3: 嗯，
2: 他的要求就是换个中控面板，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这样，因为现在你们双方谁都证明不了。
4: 明白的，主持人。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先向这个车主本人进行一个核实。您方便
2: 的
4: 话，可以将
2: 可以的，车主，你看我代表你跟厂家来交流的，没有遗漏吧？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5: 对，但是我有一点想说，就是我这边能主张，就是是这车本来就有问题，是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不是有一个坑嘛，然后它旁边攒起了一坨，是这个。
3: 攒起来一坨，
5: 对，就是我没法给人发照片，我刚才给人发照片，
2: 你得能证明这个东西是人家的质量问题，或者能证明它不是你搞的。
5: 对，然后它那个 A 的周围它是跟旁边不一样的，我刚才也跟您提了，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不知道您能理解不？我想给您发照片，
2: 颜色不一样。
5: 嗯，对。
2: 嗯，
3: 或者形状不一样，对吧？
2: 嗯，
5: 对对，有点形变。
3: 嗯。
2: 好，
5: 嗯，
2: 所以其他问题没有是吧？
5: 嗯，对。
2: 好，那我们先第一步，先看一看这个比亚迪厂家能不能就是主动的把这个事儿给这个处理一下，反正这个就是个中控面板的事儿，好吧？那个厂家，所以以上就是我的诉求，接下来会有我的同事导播老师会把车主的信息，包括我的办公电话都会给到你们，希望你们尽快有一个处理的意见，完了事儿给车主及时回复，也给我们这边也及时给回一下。挺简单的一个事儿，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会把您的这个诉求都记录清楚的。
2: 好，
4: OK，
2: 那庄女士，那今天第一步我们先到这儿。
5: 嗯，好。
2: 好，庄女士，您是怎么知道给我们就是找我们来那个投诉的？
6: 就是刷到您了，然后我怕自己解决的话，就是最后什么都捞不着，就什么都没有了，皮革车位钱也不出了，然后面板也没有办法换。
2: 北京那么多媒体呢，北京那么多媒体了，你这个不找你们当地的，你跑了山东来找我们干啥？
6: 没有，是在抖音上刷到的，不是说是，对，本来只是想咨询一下。
2: 好，那就这样，来导播来对接一下，把这个联系方式互相来那个对一对吧。嗯，好嘞，这样先啊。
6: 好
2: 嘞，再见，拜拜。
6: 哎，麻烦您，
2: 拜拜。
6: 很
2: 多朋友觉得海参就得等到秋冬再进补啊，其实刚过立秋，这个时节也讲究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呢才更加的合适，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七和大连海参，它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自助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就会立刻低温锁鲜，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所以可以最大程度保留深海的原生营养啊。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价格也给到我们听众有福利价，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品质靠谱，各位您可以放心购买。另外呢，喜欢护肤品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它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用的话，皮肤会越来越稳定啊，整张脸看着都干净细腻，机制超划算，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啊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拉满，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排面，专柜的话一瓶要1500多，但是我们这儿有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元，但是库存不多啊，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下单，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好吧？来吧，我们继续接通后边的这个热线上朋友，来接通一下青岛周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周先生。
7: 哎，你好，杨老师。
2: 你好，周先生，欢迎您。
7: 哎，
2: 请讲。
7: 哎，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7: 那个时候我这边是昂克旗B柱脱焊，我昨天从那个直播间问您来着。
2: 嗯，您详细说一下车是哪一年买的？故障情况是什么？
7: 我的车是2024年5月份买的。
2: 2024年5月，哦，那你出3包漆了？
7: 对，但是目前还没出那个厂家质保。
2: 嗯，
7: 哎，对。我前段日子吧，就是车异响很严重，然后我去检测，就是那个他们发现就是B柱脱焊，
2: 嗯，
7: 告知我说那个钻孔，然后就是焊接，
2: 嗯，
7: 但是我从各处啊媒体也好，然后从那个二手车那个评估那边也好得知，就是说 这个就是只要把结构这边一动，焊接货就好像就是进入就是那个事故车，
3: 大事故车。嗯，
7: 哎，对对对，影响这个残值。
3: 嗯，
7: 所以我现在正在跟他们这个谈这个赔偿，但是我心里一没数，没经过这种事，所以心想跟那个杨老师这边问一下。
2: 嗯，您的问题是什么？
7: 这个索赔，我索赔的这个要求没有问题吧？因为没过质保。
2: 你这他没过质保，他得给你免费修。他只要是质量问题，他给你免费修，这个是100%的。那你的其他的要求是什么？
7: 其他的要求，因为这个影响到了那个汽车残值跟安全这一块。
3: 你要卖车吗？
7: 暂时不卖，但是
2: 您直接说，您直接说。
7: 但是我心里的不得劲
2: 啊。对，就您直接说，您其他额外的诉求是什么？
7: 我现在跟厂家这个这谈是 4S 店的对接，就是说维修之后我想要质保，然后他们 4S 店那边就是一直就是想让我先去修车，然后就是送我点小礼品，然后就结束了。
2: 你的诉求是修好了之后想要个什么质保？是想要个什么延保？
7: 整车延保。
2: 你这个 B 柱跟整车没有关系啊。
7: 对，但是这个赔偿，因为这个东西赔偿他那些谈的这个现金问题，我说我不是要现金这个。
2: 不，你不用说那个，你就直接说你可以接受。就第一，你的想法，第一可以是这样的，如果不行，第二我可以是这样的。你直接说这个，我们不要去说我这个不是为了什么什么，这个不用，这个不用，这个没必要啊。您说，
7: 我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想修好给我延保，二
2: 修好整车延保。
7: 对，
2: 这个不合理哈、啊，这个是不合理的。
3: 没事，您先说
2: 啊，您先说。
7: 二就是出具这个非事故维修的这个报告或者证明啊。
3: 然后呢？
7: 然后这是我就现在就唯一这么一个要求。
2: 您刚才不是说还牵扯一个什么费用的事儿？
3: 残值的问题呢？这是。
7: 对，因为就是残值这个问题吧，我寻思不能这么简单的过。
2: 所以呢？
7: 所以我就想跟他要一个，就是说这种原本想要那个整车质保的这一个，看能不能就是换成这个整车质保，
2: 多少钱
7: 给我做一个赔偿？
2: 多少钱？你跟他提的？
7: 这个应该我前段日子他找我说，应该这个东西应该是延保的话只有7000来块钱。
2: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现在诉求是第一个方案，我想你给我肯定是免费修好，然后想要一个整车延保。
7: 对。
2: 第二一个方案呢，你要给我出具一个非事故维修的证明。将来我在
3: 卖车的时候，
2: 对吧？
3: 对，
2: 就是不是因为有事故。第三一个方案呢，如果你不能给我整车延保的话，你就给我等额，大概是7000来块钱。首先是这样了，这个老哥，我认为你的第二个要求是我个人是感觉没什么问题的。对吧？你这不是什么事故，然后赛店，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赛店给你盖个章上去，你完事儿了，或者给你签个字儿。他这个车，我们确实在哪一天我们修过 B 柱，是因为什么问题？但是它不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但是你这个事儿将来在卖二手车的时候能不能起到关键作用，我觉得它也不一定。它就是给让你自己觉得你仿佛有一个证据证明，你看我们一出过事故。
3: 但是收车的人不一定认
2: 你收车了，他很鸡贼的，他管你是不是出过事故，反正你这儿就是有问题，你知道吗？
3: 人家不认怎么办？
2: 他你是事故有问题还是质量有问题，他才不管呢，你知道吗？好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一点呢，我认为，所以你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它是合理的。我是愿意支持你的。第二一个，你说修好了之后要一个整车质保，整车质保这个跟你那个 B 柱没关系，
3: 没关系，
2: 它没关系。那你这就直接就导致了你给人整车质保约等于7000来块钱，那你跟人要，你这个东西
3: 就相当于给人要了7000块钱嘛？
2: 对，他也不是很那个。那4S店现在能给你的是什么？
7: 就是维修之后再给我赠送点小礼品，或者单次的保养就 OK 了。
2: 三次保养啊，或者是小礼品，但是您这心里就是不大甘心，不大舒服。你需要我做什么？帮你找一下他们厂家，是青岛哪一家店？
7: 青岛润冠4S 店。
2: 城阳的店还是哪儿的？
7: 对对，城阳的。
2: 哦，好，您在线稍等一下。
8: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 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来，诸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导播给这个别克官方打电话，作息全忙。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还剩下不到10分钟，看能不能这个打通。现在还是忙啊、那就再打几遍，那就这个多打几遍。好吧，
2: 杨老师，
1: 哎，
2: 那个我是这样，如果我看您能不能直接就是给我一个建议，我就是去跟那个厂家那边谈一好，让他重新给我安排一个4S 店，因为我对这一个家电吧，我有点挺失望的。
1: 为什么失望？
2: 因为上一次他们给我修360的时候，给我落在那个车架里边一把啊，那个工具，
3: 工具，
2: 然后
3: 就活不利索是吧？
2: 我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承认。然后给我修的拆的仪表台，拆完之后，后来发现仪表台里边那个在那个油门上边那个叫放氛围灯，都掉了，然后现在里边吧，
1: 手艺不精是吧？售后。

0: 嗯，因为我也不懂这个，听朋友们说吧，说实话心里确实不得劲儿，因为我买这个新车，这样一下子成了一个类似事故车了。
1: 你这也不是什么新车了，都两年前的车了都。
0: 是是是，
1: 咱们的你的心情我百分之百的理解啊，我百分之百的这个是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咱要有法律啊，就是因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得有法可依，法律规定的。 我们就依法去办事儿，就是我们包括您在内，我们有一些部分车主，他你们投诉了这个问题，他不是一个过硬的严重违背三包法或者严重背离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了这么一个硬性的质量问题，或者是服务问题，或者是什么消费问题，他这个不是。所以有些不是这样的严重背离的这个这种问题，我们就要柔性的去处理一下，对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啊，因为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会有自己的一些个想法跟诉求，我要整车延保或者我要什么东西，但是咱得看合不合理啊，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吧，好，那就先这样，今天您的电话我先挂掉了，因为导播说厂家电话一直没打通是吧？好，那我们今天不要了，我们那个周四啊。好好好，那先这样啊，好嘞，再见。
2: 谢谢，好，再见。
1: 好嘞，拜拜。请大家注意，也请大家相信一个事情，就是我这里我们一定是客观冷静公正的第三方，
0: 他不会说消费者只要一来，只要一找我们有任何诉求，那我们就又吓唬又这个怎么着汽车厂家的是吧？
2: 不会，我们首先
1: 绝对不会的，
0: 有约束我们的同时也会约束别人，
1: 对吧？约束用户也会约束厂家。首先我们是在约束，先把自己先搞得专业，搞得自己先有格调有专业性，约束起来，对吧？他是这样的啊。
0: 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凌云法，大家能力拿这个活动呢，现在热度正在持续狂飙中。目前活动参与人数已经抢入突破20万家了，20万骑路车主啊，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的文明礼让，点亮了骑路文明的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更让整个城市道路啊变得更加的井然有序，畅通温暖。在此呢，要向每一位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山东好司仪致敬啊！稳稳开车，平安上路就有机会解锁超多的惊喜好礼。活动仍在进行当中， 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各位还没有报名参加的话，您现在有一个方式很简单，发送关键字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所以期待大家的这个广泛的参与啊。猪猪侠说打厂商电话一直就只会说向上提交啊，那是怎么说呢？这个也很正常，因为
1: 客服吧。
0: 对，因为你要是给他们打的话呢，十有八九吧他们就是这样的，
1: 他们只能起到一个记录的作用。
0: 对，而且还反馈不了，对，没法给你反馈。好吧，所以说才要去想一些维权的正规维权的一些手段跟办法，
1: 途径，对吧？
0: 途径，对，途径很重要啊。好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复制通用的护肤天花板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既然使用的话，肌肤就会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会干净细腻啊。机制超划算，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送礼盒礼袋。 专柜的话，一瓶要1500多，我们电台有专属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元，库存不多了。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的渠道，资质期限一物一码可溯源，也资质鉴定假 A 3，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可以再减30元，购买方式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了。导播，我们潍坊田先生的电话，包括后边的热线，我们来不及接了。 先记录下来，我们有序的这个回访，好吧？因为今天时间这个不够了，很多朋友，所以大家我的节目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没下班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维权这个方面的这个需要的话，一定早打，一定早打。啊，好，那个这个好吧？因为我会有自己驾驭节目，就是把控节奏的这么一个需求，然后最后这点时间你说不完，我听不明白，大家听着不尽兴。 是吧？大家是多八卦呀，是吧？很多朋友觉得海参就得等到秋天再进补啊。这个时节我们要讲究清养，刚过立秋，温和不燥的食物才更合适。给大家推荐一下七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三到5年慢慢成长，肉壁厚实，身筋饱满。这补上来之后就立刻低温锁鲜，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产品直供，砍掉中间商。我们的价格呢也很给力，给到我们听众有福利价格是2995元一斤，1499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好吧？导播跟后边热线的朋友解释一下吧，今天不在接热线了。
1: 你质保期内座椅坏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维权，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他们4S店或者找他们厂商。不过要看你座椅是因为啥坏，如果咱屁股硬啊，你这个东西它磨坏了，这个东西我开玩笑啊，座椅它这个也算易损件啊。
2: 没错，这个首先上面是皮油也好还是真皮也好，这个东西相对还是蛮脆弱，当然看你怎么个做法，对吧？
1: 他说售后向厂家提交更换申请，厂家一直驳回。
2: 啊，就是不同意呗。
1: 那你是可以投诉的，投诉是你的权利，向你当地的央某部门去投诉，找权威媒体去这个投诉，你都是可以的，这是合法途径，好吧？你这个是可以的。啊，座椅的不是皮子坏了，是智能调节系统坏了。
2: 嗨、哦。那不是你屁股的问题啊，
1: 那不是，那这不是屁股的问题，
2: 不是你屁股的问题。
1: 那如果是我的车的话，那也是我屁股的问题。谁让你那么胖？谁让我那么胖，是吧？导乘班说，其实要考虑到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运损，那说的是哪一个车？是前边那个？
2: 应该是那个泰七，泰七对，
1: 泰七的那个嘛。第二个可能是商家发现不了，但是身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咱们女性对某些事物的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
2: 啊，仔细是对的呀。
1: 他可能正在学习拼音字母，你知道吗？哎，这儿有个 A， 说哎，我一看这个 A 怎么破了，你知道吧
2: ？AUV 的 A 吗？
1: 对，所以这算不得什么矛盾，更多的是服务意识还有沟通能力。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挺小，
2: 对，
1: 确实是这个比较小啊。欢迎枯树说：“杨仔秘书长，周二好，迟到了，迟到了，你何止是迟到了，我们节目这都要结束了，
2: 拜拜了，讲拜拜了啊！
1: 谢谢一刻阳光啊，首先为车主维权点赞，谢谢您啊。亮说：杨老师能否推荐一款10万左右的纯电车，耐用，动力好？因为电车呀。”没有动力，
2: 动力不好的，
1: 没有动力太差的。所谓的耐用啊，我觉得大家都相差不大。你只要选好大品牌，品质、售后有保障，保有量大，就没事了啊。然后呢，你还要交代一下是轿车还是 SUV， 就是这样的。我们听听韩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
2: 这个如果说是真正大众 ID.5S， 它要是真有纯电得多好。对吧？
1: 我觉得它后头有可能会上纯电，纯电了会比它这个混动的会贵一点，
2: 而且它没有什么研发费用啊，
1: 没有啊，
2: 对吧？
1: 都是
2: 你从这个
1: 一套东西，发动机什么电池、电机，它都一套东西。
2: 对呀、啊，你只是把发动机去掉就可以了。
1: 对啊，但是成本上来了呀。
2: 那是，所以我就觉得嘛，就是
1: 卖贵了。
2: 这个级别里边，你如果说对合资品牌确实有一些那个光环在里面，我觉得大众的，你像 ID 系列，你都可以去看看。
1: ID 三四已经停产掉了，
2: 已经停了。
1: 所以接下来 ID 系列吧，就是大众的上汽大众的 ID 系列将重点发力在 ERA。其实他们这名字起的也挺怪，你知道吗？
2: 其实就是国内自主或者国内主导做的这些产品，
1: 哎，
2: 全都是这样的。
1: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内部管理，你知道吗？就你
2: 供应商体系好管理嘛。
1: 对 ，ID 三四五七九，
2: 哎呀，你这全是奇数是吗？
1: 是吧？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所以如果你家里只留一辆车的话，我真的觉得，而且你觉得轿车也 OK 啊，而且你真的，开始刚才说，如果你非常喜欢合资品牌的话。89,900到 109,900了，这个五 S 啊，上汽大众 ID ERA 五 S 这个车性价比是真的高。
2: 嗯，
1: 我没收钱啊，我没收钱，好吧。
2: 好的产品会让自己来说话，
1: 对
2: 你一开你就知道，
1: 好吧。所以我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嘛，今天上午开完之后，我就在那发感慨，老百姓你还买什么朗逸啊，还买什么轩逸，
2: 还
1: 买
2: 什么
1: 速腾
2: 啊？真的，
1: 你只需要解决家里搞一个充电桩就完事儿了。
2: 能装充电桩这个事儿就完美了，
1: 可是买车位比朗逸还贵，
2: 还贵，比车还贵，
1: 好吧。这个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也不用着急。交广把9到10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跟时间全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第一条，新疆三湖，9月份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第二条呢是九寨沟，10月份双飞双动7日游，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所以这个时间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第三条是尼泊尔，9月26号出发，7天6晚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很专业啊，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第四条是去西藏，9月份的圣境寻踪专线，我们安排的线路是这个海拔是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莱斯顶多次。第五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的覆盖掉了国庆的小长假，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最后一条是去泰国，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28号出发，5699，价格包含大皇宫、格兰岛等等都有，好吧？这个游全部都是交广主持人带队，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各位，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不接电话了吧？你看这个节奏，这个时间把握的多么好。 多么完美，
2: 就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1: 真的不多了。这词儿听起来熟，你知道吗？
2: 这个国足啊，
1: 谢谢韩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见吧。
1: 好嘞，拜拜，也感谢诸位的收听。节目以外可以关注一下亚洋侃车我们的这个账号啊。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各位明天我们节目继续5点钟，山东交广汽车天下，咱们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Starry Starry
5: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4: Starry Starry Night，
5: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4: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整个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在会议结束之前，田福军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了，在实行的时候要稳妥，要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场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又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对于这个问题，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哦，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呢，还是田专员信口开河呀？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地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位和行署的部署，在下收之后，地县设三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之中，并且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而他本人则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的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之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是一直空锁着，他自己的家还在原溪县里没有搬来。虽然妻子的工作已经联系到了市医院，但是田福军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艾云分别了一年多了，他实在需要艾云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他们马上就搬过来。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 翻不了这个家，非得他田福军回去一趟不可。好在这一段侄女儿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就得经常穿脏衣服了。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在省里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是吃得腻歪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在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他帮忙，他以为是小霞这个鬼丫头来了。一直到了小房的门口，他才发现那是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们家，田福军认识。他问丽丽：丽丽啊，我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么不带他来啊？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的，可是他爸爸不让来。那是为什么呀？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润叶只好说：本来慧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是慧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现在你又当了专员，慧良要是往你这儿跑，怕别人说闲话。田福军听见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儿，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啊。他只好开玩笑地说：丽丽啊，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回去告诉老五让他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来一天时间回原溪县去搬自己的家。他当天回到原溪县家里头之后，屁股刚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志、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哎呀，我们在招待所等你嘞，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田福军招呼大家坐下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儿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呢？说完这话，他马上又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就又开玩笑地补充说：呵呵，怎么，我回来是应该先看你们呢，还是先看我的老婆呀？这才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正在给众人倒茶的艾云弄了个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当天下午田福军就准备动身，因此没有时间和原溪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溪来，和老同志们一块放展开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拉点闲话。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着七弟润生和七妹小霞把他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这天午饭之前，县上的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了，也有个把势力之徒看原来在原溪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着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 搬运东西。可是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开出车走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不愿意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地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就已经远走高飞了。下午吃过饭以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动身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上车之前，原溪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个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田福军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了。田主任，我很希望能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田福军亲切地拍了拍周文龙的肩膀说，文龙啊，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嘛。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关于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周文龙不愿意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地握了一下田福军的手，就赶快退开了。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轿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地抱着他那只老黑猫。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站在车旁的小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为什么？本来小车四个座位，他们两口子加上小霞和他外爷正好，女儿却把嘴扶在他的耳朵上悄悄地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嘞，你看这么多人来给你送行，那是人家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边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啊！田福军的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儿。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的压车。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了省城之后，没有能够马上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上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的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一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的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 那亲切的感受就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一样。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50年代就成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起事儿来很方便。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2楼他常住的那套房间里，房间虽然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而且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的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的时候居住。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也没有什么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待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急需要清静上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城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一点高，但这是几十年来的老毛病了，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而长期的脱离工作，专门住在医院里头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来就没有到过危险的程度。可是现在他是准备长期的在省医院住院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看病。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之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来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趟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忠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的专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这不是要拆他的台吗？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田福军，这不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之后，他本来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田福军一回，并且态度上尽量的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知道了田福军这个人和时钟的关系很不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自己有了看法，不准备让自己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到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大胆地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自己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的干部吧。其实呢，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之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已经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田福军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辜地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血压病，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哼，他刚上任，恐怕 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有当过，猛的一下子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呢。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哼，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田福军自己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于是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之后他再去住院，个人义气恐怕就有点太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是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的指示在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啊，他54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明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这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经改变了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田福军放手工作的印象。不管怎么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是累了，休息上几个月也好嘛。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地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当然了，有的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待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里来，他讥讽地想，这小子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从当了秘书之后，这小伙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的。这几年这小伙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猿出来的时候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着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鼓了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还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摆下了。白猿每次跟着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的人，称朋驾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这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这天午饭前，白猿照例到他的房间里来，问他出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说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 在他吃苹果的时候，白猿支支吾吾地说：“苗书记，我跟你也有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苗凯敏感地支楞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来。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上几年秘书之后，一般的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但是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个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了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之前谋上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担心自己会被撂在空摊上。其实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这小伙外行也伺候他好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呢，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公然的把他看成一个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吧。尽管他对白猿此时提出要去锻炼感到不愉快，但是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着腿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才说：“我想下到县里去。”“啊，想去哪个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地区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苗凯心里想，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儿。苗凯问着一脸羞涩的秘书：“那你下去想干些什么工作，有考虑吗？”“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猿倒是毫不害羞。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的向他直截了当的要这么重要的职务，这倒是苗凯一时

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走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上个人跟着就行了。白猿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儿，你白猿也当不成。瞧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他把吃剩下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啊，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个时候，办事处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特意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儿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当天下午，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忠来办事处看苗凯。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苗书记，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的，但是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早前还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去。”吴斌和石忠也很关切地询问着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不好，成天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地探望他的病情，因此没有谈工作方面的事儿。说着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我看这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方，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的特产呢？比如说你们那儿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嘛。人家说咱们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么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忠说：“你们二位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那什么盖楼啊？”吴斌开玩笑地说：“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就不信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在座的人都哈哈地笑了。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时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之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来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地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是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地出现更好的局面。”“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大好嘛。”省委领导们临走的时候再一次安抚，让他好好的安心治病。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省里来办事儿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
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

0: 会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的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是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田福军指示不准聚的。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么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
1: 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2: 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地为田福军买劲使力，这不前不久已经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0: 苗凯听完了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就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的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
2: 苗书记，你应该赶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够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的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思想，当然愿意单干了，可是设县和一些大队的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啊，只要是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了好几篇评论员文章，就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之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了。
0: 苗凯考虑了一下，
1: 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
0: 高凤阁走了之后，苗凯心里想，凤阁说的对，我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史忠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我调出黄原呢。既然是这样，我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刻返回黄原去。苗凯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进入伏天之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经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经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金家湾和田家阁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床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谁又指望吃下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但是不论怎样，到了这个季节，庄稼人心里头就不再那么恐慌， 因为即使是没有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条小生命，但是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间豁开了一个大豁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的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的付之东流。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的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枯叶河口对面田家割烙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要让洪水给卷走了。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一惊。当年他曾经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三月份西阳县委在报纸上还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各节公社的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给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给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呢？更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哥就想不工作了，工作个啥呢？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嘞。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里跑上一趟，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上一段就要纠正，那个时候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儿，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的实行了。听说这个政策还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啊，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你等着吧，迟早你要犯大错误。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各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的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除过知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之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这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还是不搞，可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根本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成一回事儿，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边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得住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的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可是在更番卖地之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那些天里，整个田家阁老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种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的时候出现过。看吧，天一黑，大家把饭碗一撂，鞋底子乖的山响，就纷纷地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吵嚷嚷，一闹就是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地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天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还是同族人，专意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田福堂尽管一肚子的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地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的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的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他曾经怀着多么热烈的情感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4: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4: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3: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4: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面对市长晏平良，陆小艺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晏平良把身子坐正了，认真地说：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个糊涂官，只要力所能及，我很愿意为你提供帮助。陆小艺矜持地笑笑：我要说让你还我的丈夫，实在不好说出口。客观上是你的美丽的西平，这种美丽当然包括美丽的锦江工程和美丽的西平人，特别是西平美丽的女人把我丈夫的心智迷惑住了，使他失去了判断力。晏平良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慢，天雄来西平算不上私奔，陆老对这件事是投了赞成票的。陆小艺冷笑了一声：您别忘了，我爸已经86了，如果想存心蒙骗他很容易，他一直认为天雄是来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商业集团，同样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女婿面对女色的诱惑可以坐怀不乱，现在全北京都知道他的女婿正在西平每个月拿1500块钱的薪水为一个漂亮的小寡妇打工。如果我丈夫还在魏国戍边过这种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心甘情愿。晏叔叔，您说这叫什么事儿？我一不能去都德利要人，二不能找妇联主持公道，您说我该怎么办？说着说着眼圈还红了。 燕平良笑了起来，哎呀，你这个小姨有点夸大敌情，你要相信你的丈夫吗？您还笑话我，对我的丈夫我倒是比较放心，可是西平女人的杀伤力我也有些耳闻呐。听说广州和深圳成立了一个原配夫人协会，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毒品，打倒西平妹。那我不知道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来找您之前我也没敢指望您能帮我，我知道您就是都德利的后台老板，为了陆家的声誉不再继续受损，我希望燕叔叔不要再给都德利什么实质性的支持。燕平良看看手表，你看时间快到了，小姨啊，天雄来了西平我是知道的，你爸还指示我要过问天雄在西平的事业，直到今天我还没见过他呢，天雄也没有找过我。不过你的提醒也很重要，什么该支持他，什么不该支持他，我会把握分寸的。不知道我这个答复能不能让你满意啊？陆小艺起身告辞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走出市政府大楼，陆小艺这样无奈地想着。星期四下午，陆成伟接到陆小艺的电话，说他已经随剧组到了西平，顺利地住进了皇冠大酒店。制片人王军和导演何大壮心里没底，想马上见见顾双凤。陆成伟决定晚上在皇冠大酒店宴请剧组主要成员。陆小艺没提史天雄和金月兰，引起了陆成伟的警觉。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史天雄和陆小艺斗成一对乌眼鸡。去皇冠大酒店的路上，他去都德利总店见了史天雄。如果史天雄也能出席这个晚宴，矛盾就不至于继续激化了。谁知道史天雄根本不领这个情，竟说了这样的话。等他忙过了再说吧，演艺圈的事儿我懒得掺和。再说我晚上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陆成伟冷笑起来，一个总店，一个分店，营业面积不足2000平米，鸡毛店而已，也说自己忙得跟总理一样啊？做了商人还是个商业零售商，一口懒得理这个圈，懒得理那个圈，这生意还怎么做？三四十个人的剧组要在西平生活2个多月，这就不是商机？史天雄笑笑，好好好，我虚心接受你的批评。实话告诉你，我想贷1000万，工商行已经基本答应了，晚上我们要开董事会，实在走不开。小姨会理解的，都德利很快就会有第2、第3个分店。你这个哈佛高材生眼里不应该只看到1000多平方米吧？陆成伟愤愤地说，或许他将来比沃尔玛还要庞大，可他的创始人只能是一个漂亮而有风度的小寡妇。我可给你提个醒，我姐一直在为家族的未来呕心沥血，你来给金月兰当助手对我姐是有伤害的。他问你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前途投奔金月兰，你能解释得清楚吗？成伟，你不要胡猜乱猜啊，我问心无愧。陆成伟哼了一声扭头走了。陆小艺陪着制片人王军、导演何大壮、摄像潘仁和男主角扮演者钱林，在雅兰豪华雅间已经等候多时了。王军显然有点不耐烦，像失控了的坦克一样前后左右的来回走，终于摁不住牢骚了起来。小爷呀，为拍这个戏我可是花了血本了，你临时要换女主角已经打了我个措手不及了，你弟弟养的交际花，原谅我用这个忒俗的字眼哈，肯定啊是一个惯坏了的主， 熬到姑奶奶级别了，恐怕难伺候。陆小艺不卑不亢。老王，中央台播出的后事我承包了，如果因为这个顾双凤让整台戏砸了，我弟弟包赔。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啊？坐下来，坐下来喝茶。大胡子导演何大壮喝了一口茶。小艺，你是票友，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压力有多大，砸一出戏我3年都翻不过身呢。不瞒你说，辞掉最走红、最性感、人气最旺的玉红，换成从来没有上过镜的什么顾双凤，我的心里可真没底。夏雪这个角色很难演，既考功底又考生活，不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本子，不是现在好本子太少，我早撤退了，因为砸不起牌子。实话跟你说，我来西平只是期待一个奇迹。陆小艺端着身子坐着，纹丝不动，还陪着笑脸。那你就等着奇迹吧。何导，张艺谋是怎么成为世界级大导演的？在我这个外行一个影视票友来看，是他每拍一部片子都力推新人，这才是他成为常青树的秘诀。玉红的戏是不错，可演好了能有你何大壮多少功劳啊？如今是有很多有钱人都包养花瓶一样的漂亮女孩，也有很多人学港台的富商们从捧角中寻找刺激，可也要看看谁在捧，捧的又是谁，否则就成了经验主义。我弟弟不是土财主，在美国留学多年，这个顾双凤原来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材生，大三的时候就在中央台露过面，还出过 MTV 个人舞蹈专辑呢。那出身比那玉红差吗？我看呢，还是看看人再下结论吧。一直在一边偷眼观察陆小艺的男主角钱林突然拍着巴掌叫起好来，说得好，小艺这种水准怎么会是票友级别？再说呢，男一号是这个戏的中心，玉红嘛，戏稍深一点只会作秀假，我无条件站在小艺一边。不是我说你们两个老爷们儿一点冒险精神也没有。王军坐下来扑哧笑了，小艺你可当心啊，钱林开始给你灌迷魂汤了。小艺小艺叫得多亲热呀。哎呦，我儿子都快上大学了，到了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年纪，喝这个小弟弟几碗迷魂汤还会闹出什么桃色故事啊？钱林故作惊讶，借机把陆小艺看个仔细，自己顶多像个大三学生，儿子都快上大学了，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何大壮接过话，得，钱林，你这一套骗骗小姑娘还成，小艺是什么段位？小艺笑出了声，大三段位，中国最当红的小生这么夸我，哟，我有点飘飘然了啊。何大壮瞪大眼睛，小艺，你知道他的外号是什么吗？一扫光，你已经对他失去戒备了啊。陆小艺眯着眼睛看着钱林，棋逢对手才能上演好局，我的外号叫什么？通吃。说的几个人都大笑起来。正笑着，忽然感觉到雅间亮了许多，众人抬头一看，一个身穿朱红晚礼服的艳丽女子，挽着一身白色皮尔卡丹西服的高大英俊中年男人，微笑着向他们走来。何大壮、王军和摄像潘仁只看了一眼就知道担心是多余的，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钱林像是遭了重创，张着嘴，眼睛顿时发直了。陆成伟朝几个陌生人微微一点头， 不好意思，让几位艺术家久等了。顾小姐想考个好成绩，复习功课太投入，没给自己留化妆的时间。我代她向各位主考老师求个情，给她一个机会吧。几个人忙说：“不晚不晚。”陆小一走到中间，小弟，这位是。陆成伟做个手势，不用，我自己考考自己的判断力。先把手伸给了何大壮，何大导演，在我的心目中，导演不应该是奶油小生。又把手伸给还在沙发上瘫坐着的钱林，钱先生虽然没有胡子，这并不妨碍你成为少女少妇心中的偶像。哎，是不是龙体欠安呢？钱林赶快解释，晕机晕机啊，失礼了失礼了。陆成伟微笑着扭头看看顾双凤，可惜啊，你们这个戏里的冤家没有晕人。把手伸给潘仁，三秒钟内你换了四个角度观察我们入场，看来你是潘摄像无疑了。最后他把手伸向王军，你是我的同类啊，看到一个成功的项目，眼睛就会像狗头金一样放光。陆成伟这一番亮相让几个狂傲的人彻底折服了。陆成伟朝正对门的位置坐下，招呼说，入座吧。老七，按照国际惯例，你坐到我对面买单的座位上。补充一下啊，齐怀仲，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金融博士，我的副总兼管家，剧组的事儿由他全权负责。齐怀仲站起来朝大家鞠躬致意啊，很愿意为各位艺术大师效劳。陆成伟这时候才说话，今晚的女主角不用再介绍了吧，引来一片对顾双凤的恭维声。何大壮笑呵呵，什么叫倾国倾城啊，今天晚上在顾小姐这里啊，才算是找到了答案，喜出望外啊，真是喜出望外。王军接着说，可惜还没听见顾小姐的声音，最好是顾小姐今天晚上一言不发，让大家尝尝失眠的滋味。顾双凤咽声嘴笑道，有那么严重吗？何大壮笑了起来，双凤啊，你上当了，不过这个戏还真需要你这种单纯的劲儿。钱林这时候又恢复了正常，陆总，双凤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炒作可一定要跟上啊，最好造个计划，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炒，炒到电视剧开播，他应该已经就成名了。片酬就是一大槽点，不知道陆总给双凤准备了多少片酬。王军紧接着说，你小子是不是想哄抬物价呀？哎，王总，咱们的合同已经签过了，陆总捧双凤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知道，陆总的钱那不就是双凤的钱吗？片酬关系到双凤的定位。陆成伟点点头，有道理，平时我看电视剧不多，不太了解行情，二十集付100万不知道少不少。首先声明啊，这笔钱完全归双凤所有。钱林把头摇成个波浪鼓，哎呦，我看少了点，玉红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了，男演员顶尖的几个一集都是税后7-8万了。如今大老板都爱玩足球，说中国那些不入流的球星踢一年也有100多万的收入。陆总出手包装女影星，将来会成为影视史的一件大事，片酬给的少了会留遗憾的。陆成伟看看钱林又看看双凤，这个道理也通哈，我做这件事只想帮小凤了却一桩心愿，说别的就扯远了。这样吧，再加100万，一集10万，凑个整数。 老齐啊，你分两次付给小凤。太多了，我不需要这么多钱。钱林却说，哎呀，这也是陆总的心意，十万一集也算创了新高了。陆成伟决定让这些影视圈里的腕儿级人物牢牢记住这个夜晚，他把分管餐饮的刘副总经理招了进来。刘副总，传统大菜都开发出来了吧？效益怎么样？刘副总笔直地站着，在全国聘了12个特级厨师，都已经到位了。听说陆总今天要宴请贵客，我让他们都在酒店等着，试营业情况良好。好，把菜单报一报，让客人们选一下。刘副总经理如数家珍一般到来，已经开发出的大菜有3个品种，一等是满汉全席72道菜，外加12道金牌汤，含中西酒水路易15一瓶，30年陈年茅台2瓶。二等是中西合璧大餐64道菜，外加江南十景汤，含路易16一瓶，20年陈年茅台2瓶。三等是东西南北中大宴48道菜，外加3山五岳汤，含路易16一瓶，10年陈年茅台2瓶。各位领导，请点吧。大家愣了片刻，都说吃这种大宴太奢华。陆小艺说话了。小弟一番诚意，你们就给个面子吧。他是这家酒店的董事长，你们就当成家宴来吃吧。陆成伟说，我姐说得好，咱们就吃个中西合璧吧，每道菜都做精点，量不宜太多。上菜。刘副总拉门出去，8个水灵灵的少女穿着红缎绣花旗袍款款而入，悄无声息地站在8个人身后。子夜1点钟，菜终于上齐了。这顿饭整整吃了6个小时，众人感叹一番，中国吃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才带着些许醉意回去歇息。第二天一早，陆小艺带着自己的旅行包搬到陆成伟锦绣中华园的别墅去了。把顾双凤顺利送到剧组，陆成伟预感到一段历史就要结束了。陆小艺进门的时候，陆成伟正坐在客厅里认真端详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陆小艺走近一看，见又是个漂亮的小姑娘，鼻子就哼了一声，我看你这个臭毛病是改不了了。看上去不过17、18岁的小女孩，你也下得了手？双凤哪点不好啊？非要把她送到演艺圈，还要花几百万摆阔气，早晚会坐吃山空的。陆成伟也不生气，把照片小心地放好。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袁慧只有15岁，快30年了。哎，姐。那天我在西平看见一个女孩，侧面特像袁慧。我的婚姻呢，在别处，不在小凤这儿。小凤确实不错，可我没法把她看成我的另一半。正因为小凤为我付出太多，我才心甘情愿用这种办法送她一程。将来她要成为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今天我做的一切就更有价值了。哎，姐，你放磁带干什么？陆小艺打开电视机，你们这些男人一个臭德行，怪不得说你们男人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史天雄这个王八蛋跟你没什么两样，放磁带干什么？让你看看史天雄多情种子的丑陋表演。画面快速播放着，看得出年轻的史天雄和同样年轻的金月兰在做报告，台下人山人海的听众十分狂热。到了90年代，类似的场景也经常重复出现，只是报告人不再是各种英雄模范人物，而是各种门派的气功大师了。 陆成伟忍俊不住，哎呦姐，你放一下，想不到史天雄布道，嘿，这听众还挺多啊。怪不得老人家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可以来一次呢，原来人们都在喜欢狂欢哈。哎，姐，没有了，倒回来看看，哎，倒回来看看。陆小艺用手摁住了录像机遥控器，哎，你看吧，你看看这些画面多么的精彩。画面上出现杂乱无章的镜头，主人公都是史天雄和金月兰。饭桌上，史天雄不停地为身边的金月兰夹菜，上车的时候，史天雄主动地为金月兰打开车门。两个人一起过马路，史天雄总是紧张地左顾右盼，盯着各种车辆，右手一会儿放在金月兰的肩头，一会儿放在金月兰的腰间。虽然没录声音，但是抓拍了不少金月兰含情脉脉的镜头。陆小艺醋意大发，怪不得这东西要珍藏一二十年，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们结婚十九年，什么时候他为我夹过菜，一起过马路，他什么时候保护过我？恐怕巴不得汽车把我撞死呢。陆成伟赶紧解释，哎呦姐，这些镜头也没什么出格的地方，男人都一样，亲者疏啊。

0: 绅士风度都是做给别的女人看的。再说，翻这些老账意思也不大呀。陆小艺狠狠地骂：“你看那金月兰的眼神正常吗？跟狐狸精似的。我说他们在演冤梦重温，不是冤家错案吧？你打电话叫他来一趟，我要跟他谈谈。你放心，这个节目我会保留着。”陆成伟给都德利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史天雄和金月兰出去了。陆成伟只好交代说：“我是史天雄的内弟，也就是小舅子，请你转告史天雄，他爱人在我家等他多时了，让他回来之后马上给我打个电话，记住了没有？请你务必转达到。”这时候史天雄和金月兰正带着几个人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为都德利第二家分店选址。这条名叫黄城根路的商业街长不足两里地，却聚集了大小商号100多家，可谓寸土寸金。因为这条街租金昂贵，除去东边的雪银大厦和西边的大西洋百货，还有10多家老字号商店之外，能在这里立足2年以上的商家就不多了。久而久之，黄城根路就成了西平商家实力强弱、经营水平高低的试金石。在这儿能站稳脚跟的人，也就挤进西平商界名流之列了。史天雄决定把第二家分店开在这里，有3条理由。第一，向西平市市民传递出一个信息，都德利将来要成为100年老店。第二，表明都德利跻身西平商业中心的实力和决心。第三个理由不好公开讲，那就是向雪银为龙头的大商场示威，都德利是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早晚要形成燎原之势。金月兰指着大街中部的几间大铺面：“这里几乎每个月都有商店倒闭，适合我们经营的门店，在左边有皮尔卡丹服装专营店。还有右边前方那家进口家电专卖店，这两个店都是前年春节开的业，那装修比我们那两个店豪华多了，1年多一点时间，这不都关门了？人家在说，黄城根路经商等于肉搏拼刺刀，招招见血，真不假。这两家都可以选。服装店口岸稍差，来逛中心广场的人走到雪银大厦，该买的东西都买了，买到了就不往这边走了。家电专卖店口岸好一些，一共有6路公共汽车在附近设站，我更看好家电专卖店。史天雄看看家电专卖店所在的大楼，哦，这个建筑很醒目，又和对面的雪银大厦离得很近。雪银的蓝屏章刮过风沙，都德利旋风，这么做也算一种回击啊。公共汽车站多也算个有利条件。我们都德利主要客源不是流动人口，而是在西平居家过日子的普通百姓。看上去这边的客源像是多一些啊，可要减去中转换车的本市人和从中心广场逛到这里的外地人呢。哎，小张小王，给你们一个任务啊，你俩分别到2个专卖店旁边的店门口去，统计一下1个小时之内真正想买东西的人有多少。小张和小王答应一声，跑步去了。金月兰赞叹：“你的心比我细，肯定你的是对的。街那边有很多个居民小区啊。”“对啊，二迪和狮王的选址有个秘诀，就是 尽最大可能方便多数的顾客。他们发现，市民在购物的时候，多数情况是宁可多花可以承受的钱，也不愿意多过一条街去买稍便宜点的同类货物。我不过试试别人的牙慧，这个店开得顺不顺，直接影响到省工商银行的决心。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条街上站稳了脚跟，以后我们就不会为资金问题焦头烂额了。商业零售想做大，必须抓住两个关键，一个就是初创时期的经营业绩，一是不管规模大小，营业成本必须是恒定的。前一个关键能够保证发展顺利，后一个关键能保证持续顺利发展。金月兰听得心服口服，工行这1000万贷款到账之后，我还想搞点形象工程，比如说把刚租下的总店二层办公区装修一下，再比如买一架廉价的汽车。听你一说，这些事儿都做不得了。石天雄说，至少暂时不能做。两个人正围绕着1000万贷款描画都德利的美好前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把他们打懵了。杨世光骑着二手自行车赶过来，
1: 哎呦，出事了，工商银行变卦了。那个董副行长说，他们马行长突然过问了这笔贷款，不让国行做这个什么风险共担的尝试了。
0: 史天雄愣了片刻，抓住了杨世光的胳膊，
1: 你说什么？
0: 杨世光也无可奈何，
1: 我们努力了近一个月，可能要付之东流了，没有担保和不动产抵押，这1000万。
0: 金月兰惊出了一身冷汗，
1: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银行还讲不讲点信用？
0: 杨世光看看史天雄，为难地说，
1: 陆成伟打了几次电话，说嫂子在他家等你呢，昨天晚上你该去见见嫂子。听董副行长的话音，这工行似乎也有难言之隐。
0: 说吧，眼巴巴地看着史天雄，似乎在说，这个难言之隐你该知道。史天雄张张嘴没有骂出来，让事情逆转的人肯定是陆小艺。
1: 会不会还有陆成伟呢？
0: 他需要找到证据。想到这儿，史天雄说，月兰，你想办法找点抵押品，争取先贷300-500万救个急。时光，我们再去跟工行他们谈谈。说着大步流星朝金融街方向走去。杨世光小声地跟金月兰说，
1: 天雄走这一步只得到了老爷子的支持，小姨来西平说是参加电视剧的开机仪式，实际上恐怕是逼天雄回去的，
0: 不利用官方影响恐怕难过这一关。说着骑上自行车就追过去了。金月兰靠在街边一棵法国梧桐树上愣愣地呆了一会儿神儿，然后就往公共汽车站走。走了几步又折回来喊住小王，
1: 哎，你叫上小张回总店吧，选址的事以后再说。
0: 临上公共汽车之前，金月兰看了一眼在阳光下蓝光四溢的雪银大厦，鼻尖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晚上，史天雄耐着性子到锦绣中华园陆成伟的别墅见了陆小艺。陆成伟想让他们夫妻俩单独谈谈，吃完晚饭就和齐怀忠一起去看陆双凤拍戏。走之前交代说，楼上楼下都有空房间，天雄晚上你就别走了。夫妻俩
1: 各怀心事僵在客厅里。

过了好一会儿，陆小艺说话了：“我大老远的跑来看你，总该给个笑脸吧。晚上怎么办？我听你安排。住在这儿，你感觉肯定不好，那就到你那儿去。牛郎织女一年还要过一夜呢。你说句话，我马上跟你走。”石天雄说：“我和世光合住那条件太差了。”开口之后，他发现这句话像是一句谎话，又补充说：“租的平房连卫生间都没有，你那总比连队好一点吧？刚结婚那会儿，天天早上我得起大早去倒尿盆，不也过来了？我不讲究这些，你去洗个澡，咱们走。我也很想去看你住的地方去。”史天雄坐着没动，陆小艺有点生气了：“那这样吧，我们去宾馆吧，掏钱买个主权，买个服务。这个方案你也不同意？”天雄，你累也罢，烦也罢，总该维护一下我这个合法妻子的身份吧。你我是有分歧，可也用不着让别人知道啊。我不想让别的女人笑话我，这跟别人没关系。陆小艺变脸了：“怎么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呢？在北京我就听说你的老板是个漂亮的小寡妇，我也没在意，到西平之后我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月兰。我专程来西平看你，你躲我像躲瘟神，别的女人能不笑话我？”史天雄猛地站了起来：“你是来看我的？小艺，你说实话，你真是昨天才到的西平？”陆小艺看着史天雄，千真万确：“你是不是要看看机票？”史天雄再也摁不住了，大声说道：“连句真话你都不敢说啊？你没有见过江小三？银行早不变卦，晚不变卦，为什么你一来看我，他们就变卦了？小艺，你太过分了！你让你的丈夫白白辛苦了一个月，然后你……小艺，我告诉你，省里的银行不是江副省长家的私人钱庄，你采取这种办法逼我回去，实在没意思。人是感情动物，有些东西伤不得。你已经让我们很被动了。好。”就算我是个骗子，是个阴谋家，我的动机总该是光明磊落吧？我唯一的目的只是想让我的丈夫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半年之内趁着各部委合并，或许还能有你一个位置。过了今年，我不敢想象会有什么结果，我做错了什么？那么原因肯定在别的地方。你来西平肯定是对我厌倦了，我也想听你一句实话，在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原谅了我十年前对你的所谓背叛？史天雄愤愤地说：“你提这些事情干什么？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我知道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告诉你，我是个女人，尽管在你的眼睛里很不优秀，很不称职，可我也有尊严。最近我才弄明白，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女人来爱过。我呢，这辈子也只会爱你一个男人。我还知道你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咱们家的邻居袁慧，一个就是金月兰。你扯得太远了，不远。这是我的命，我认了。我现在还是你的妻子，你要是还想要这个家，你就该做好回北京的准备。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天兄，我请你认真考虑考虑。史天雄想了想：“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家，我也可以告诉你，短时间内我不会回北京的。我现在必须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找到贷款。”说吧，拉开门就出去了。陆小艺在客厅里站着站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泪流满面。

年了，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呢？史天雄想了一夜，决定去向市长晏平良求救。走进市政府大楼，史天雄感到事情变得有些荒诞了。一个主动放弃了权力的人，转眼又来寻求权力的帮助，不是充满了荒诞感吗？然而，这又是目前的唯一选择。史天雄感到无奈，如果晏平良拒绝伸出援助之手呢？史天雄没敢再想下去。在市长办公室，晏平良用一个玩笑开始了谈话。第一个来西平吃螃蟹的人终于露面了啊，面色青黄，双眼布满血丝，可见还没吃出味道，让螃蟹夹住了手了。在市长办公室，晏平良用一个玩笑开始了谈话。第一个来西平吃螃蟹的人终于露面了啊，面色青黄，双眼布满了血丝，可见还没吃出味道，让螃蟹夹住了手了。史天雄老老实实地回答：“你猜对了。”晏平良说：“前几天，一个管我叫叔叔的女子来劝我做你吃螃蟹的反对派，她也是一片好意，怕你水土不服吃坏了肚子。可我知道啊，你的肠胃还不错，我没做反对派。我记得你曾经改过一首著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理想一词似乎也可以换成信仰啊。从政几十年，社会经历几次大变化，忽而精神万能，忽而物质至上，但我一直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心存敬意和好感。如果你能保证不被你家后院大火烧得焦头烂额，哎，我很愿意帮助你对付那些吓人的螃蟹夹子啊。史天雄颇感意外。你都知道了，我也就用不着汇报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后院真要着火，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整天拿着灭火器守在家里吧。我和杜德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需要你的帮助。史天雄开口求救，肯定遇到了大难处。作为西平市市长，我确实享有一些特权，比如啊，每年我有几千万市长基金可以支配，一个只招收下岗人员的商业零售公司出现在我的一亩三分责任田里，我当然有农民看见好庄稼时候的喜悦和责任感。我不能为了一个可爱的女士叫了我一声叔叔，就眼睁睁地看着金钱把她困得皮包骨头。你们和省工商行的合作暂时只能这样了。那到底是不是江副省长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儿，也别追究了。你早该来找我，单打独斗有的时候会耽误事儿。体制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还在运转着呀。理想主义者太过于追求纯粹，就变成圣西门和伯利叶这种空想主义者了。啊，你说个数吧。史天雄感激地站了起来，谢谢你的提醒，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请相信我是个十分负责的统帅，我会十分珍惜士兵的生命。晏平良摇摇头，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我不是一个赌徒，只是一个分蛋糕的人，我想办法啊，尽快给你们带1000万，保证你前一段作战计划顺利实施。

0: 你们想发动更大的战役，那是今后的事。史天雄兴奋地手足无措，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想不到这么快就柳暗花明了，抓住时机，朝前走吧。史天雄走出市府大院，迎面碰上匆匆赶来的金月兰。史天雄十分的惊讶，你来干什么？金月兰说，都德利留不住总经理的人，但必须留住总经理画的蓝图，我来找燕市长，请他帮帮都德利。
1: 燕市长已经答应先解决1000万，都德利的总经理看不到蓝图变成现实是不会辞职的。走，继续选址去。
0: 两个人沿着总府大道朝皇城根路方向走去。黑色奔驰600从快车道驶过，陆成伟和齐怀仲送陆小义去机场。陆成伟远远地看见史天雄和金月兰，赶紧转过身，姐，你看左边，这个广场还漂亮吧？陆小义阴着脸，漂亮。可以成为叛徒的乐园，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了。陆成伟笑笑，你让他们煮熟的鸭子飞了，他们肯定在跑贷款。陆小义苦笑着，你用不着安慰我，男女之间的事我懂，爱情什么的可以不要，但我的丈夫只能是个前途无量的官员。陆成伟听得心里一沉。送走陆小义，陆成伟心情极坏地回到锦绣中华园，打开房门，看见顾双凤正仰在躺椅上，脸上贴着一层黄瓜片，吃着瓜子儿在看剧本。顾双凤眯眼看看射进来的阳光，用说台词的腔调，先生，请把门关上，光线太刺眼了。陆成伟大声吼起来，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剧组去住，戏演不好再捧也捧不红，你是女主角，再住我这儿很不合适了。说着气鼓鼓的上楼去了。顾双凤问齐怀仲，他这是怎么了？齐怀仲叹口气，搬过去吧，别再说不要片酬的话，把戏演好才是正事儿，其他的就看缘分了。贷款没有到账，都德利上上下下心里还是没有底。为鼓舞士气，史天雄决定带都德利班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去银杏街集体吃一次毛小妹做的下岗一元面，买一张毛小妹儿子卖的报纸。大清早十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了银杏街。毛小妹摆摊的地方空空如也，十几个人戳枪一样站在那儿，看着卖菜的上早班的人匆匆在街上走过。金月兰知道事情不好收场了，大家别急，可能我们来得太早了，卖小面的哪有这么准时。杨世光也附和着，就是就是，说不定这个毛小妹有急事，今天还不摆了。哎，天雄，要不你和金董事长带大家先回去，我在这里等等他，跟他约个时间，咱们再来吃。
1: 史天雄点了一根烟，盯着原来放木牌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我相信这个毛小妹今天会来的，我们再等等。这一等就是10分钟，杨世光慌了，折回去问一个在刚开门的杂货店里打哈欠伸懒腰的老汉，
0: 哎，大伯，我打听个人，对面拐角卖小面的最近还在卖吗？
1: 老头抹了一把嘴角上的口水，打量着杨世光，啊，过了年就不摆了。

0: 杨世光感到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这毛小妹要是真去做了三陪，还能给大家鼓什么劲儿啊？正想着编个什么谎把史天雄骗回去，朝街那头一望，看见一个小人正弯腰朝一家店铺门里塞报纸。这么说，毛小妹并没有到地下歌舞厅去当三陪。杨世光感到特别的兴奋，天雄，你往那边看，你看那是谁？张小军脆生生的童音跟着响了起来，卖报卖报，都市晚报，都市晚报，卖报卖报。史天雄抑制不住激动，迎着小军跑过去，金月兰和其他人也都跟了过去，十几个人把小军围住了，七嘴八舌都喊着要买报纸。小军被这种场面弄得晕头转向，一个一个来行吗？他把报纸紧紧地抱在怀里，警惕地看着众人。史天雄发现小军没背书包，心里猛地一沉。小军，别怕，我们不会抢你的报纸。告诉我为什么不上学了？书包和红领巾呢？小军安定了下来。谁说我不上学了？书包在我妈那儿放着呢。老师说戴红领巾卖报影响不好，我才没戴。腾出手，从口袋里掏出红领巾和三条红杠的大队长臂章。这是什么？谁说我不上学了？
1: 哟，升官了哈，去年还是个中队长。
0: 哎，你妈呢？怎么不卖面了？
2: 小军自豪地说，卖，我妈当老板了，是个小老板。我们家有个下岗一元店，就在前面太平路路口。哎，你们想吃小面，我带你们去。
0: 金月兰拉住小军，我们都是来吃面的，来，坐在阿姨的自行车上。你妈当了老板，你爸呢？也当老板了？
2: 小军说，我爸叫大卡车撞了，锁厂不要他了，我爸在太平路配钥匙，他要亲自抓住那个坏蛋司机。
0: 众人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骑上车去太平路了。毛小妹下岗一元店就在太平路和解放大道相交的右侧，只有二三十平米大小，卖着下岗面、下岗馒头和下岗净菜，一大清早生意就不错。毛小妹和两个三四十岁的妇女都穿戴着白衣白帽，高高兴兴地忙碌着。这时候，毛小妹的丈夫高高大大、一脸憨厚相的张卫民，左腋下夹着一根拐杖，推着一个自制的配钥匙工具箱，哗哗啦啦地从街对面由东向西走去。瘦小的周嫂责怪道，
3: 小妹，伤筋动骨100天，你该让卫民多歇歇日子，一大早的哪有人配钥匙？
4: 他犟，能动弹了谁也劝不住。
2: 胖大的王嫂说，交警队怎么说？
0: 能怎么说，肇事逃逸，找不到肇事车，只能是个无头案。
2: 卫民一根筋，要等那辆车。
0: 他哪是配钥匙，花了5000多，他贵贱不住院了，我一拦他就跟我大喊大叫。
2: 随他吧，人也没那么娇贵。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5: 好的，可以起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就是我们的后面，我站在前。
8: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我做不
11: 了。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5集。
13: 1964年，经过4年的努力，我国试制成功歼五歼击机。这年的11月11号，试飞员吴有昌驾驶这架被称为蒸汽机的飞机完成了首飞。在随后的试飞中，试飞员和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仅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试飞科目，并排除了130多起重大故障，保证了这型飞机迅速装备部队。同年4月，新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歼7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葛文雍曾在美国 F-16、法国幻影2000上做过体验飞行，后来还成长为空军副参谋长。1969年7月5号9点30分，在沈阳飞机制造厂机场上，试飞员尹玉焕进行了一次试飞前的高速滑行。当速度达到250千米每小时，机头抬起，前轮离地，试飞结束，试飞员报告一切正常，歼8首飞成功。之后试飞员陆明东经过3个月的反复试飞和高速风洞飞机模型油流试验、地面共振试验等，历经空中停车等多次重大险情，解决了跨升速、陡振、巨振等重大问题。这一时期，好几位在中国试飞史上留下威名的试飞员都与歼8的试飞有着密切的关系。198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的华俊和王昂就曾参与歼8的试飞。试飞员黄炳新曾参加6种新机的定型试飞，完成了180多项科研试飞任务，其中80多项高风险试飞科目都是由他主动要求承担的。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试飞英雄荣誉称号。1987年7月14号，谭守才驾驶新机歼8二型试飞时，在高度20000米双发全部停车后，在高度850米空中开车成功，安全着陆。1988年10月，中国开始进行空中加授油技术攻关。面对国外技术封锁， 常庆贤、汤连刚等试飞员和航空科研人员用近3年时间攻克数百项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加授油机在高空、中空、低空的战略对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1993年8月28日，刘刚在执行歼八 B 大表速试飞任务时壮烈牺牲。1996年10月15号，史同洲驾驶教八进行发动机空中启动试飞时，启动4次均未成功，最后驾驶无推力飞机空滑迫降成功，创造了该型机首次场内迫降成功的先例。歼八的试飞过程异常艰难，但也正是我国航空工业引进、消化、改进、创新过程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新中国自行研制的歼教一、初教六、强五和歼八等一系列歼击机定型试飞的相继成功，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已从仿制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在此过程中，空军试飞员们甘冒风险，勇当大任，每一次起飞都是一次超越，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空中力量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1984年至1987年间，歼七 C、 歼教七、歼八 B 3型飞机的定型在中国航空领域被称为三机定型。一代代从我国自己的生产线上放飞的战鹰，在蓝天上划过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其中歼六以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自己无一战损的奇迹般的战绩，成为一代名机而彪炳史册。他服役超过40年，在近30年时间里一直担当主力战斗机，曾是我国空军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实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国产喷气式超音速战机。歼六退役那天，全世界的航空爱好者自发地在各国的航空

博物馆在网络上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巴基斯坦空军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告别歼六仪式。空军司令穆萨夫·阿里米尔动情地说，所有巴基斯坦空军飞过该机的飞行员都认为飞歼六是他们一生中荣幸的经历，我们向这种伟大的机种致敬。

1949年的初冬，甘肃兰州城郊外，薄雾弥漫的凌晨，四周寂静，一辆军用卡车行驶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摇晃的车厢里坐着十几个年轻的战士，他们的脸在冷风中冻得通红，一身崭新的棉袄用军用皮带紧紧地扎在腰间，口中哈出的白气在他们的眉毛头发上凝成了白霜。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但有一点十分相同，他们都有着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华俊也在其中，这一年他19岁。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里，放牛娃出身的试飞员华俊是个身世颇有些传奇的人。华俊1930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长安县。30年代初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和同时代其他孩子一样，少年华俊也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给人当过放牛娃，打过铁，种过地，期间断断续续上了4年小学。1949年3月，华俊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他作为第一野战军的战士，在部队里担任机枪射手，参加了4年7月的扶风梅县战役，之后又于8月间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担任这次战役总指挥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同志。年轻的新战士华俊在2次战役中表现突出，半年后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兰州战役之后，华俊所在的部队在兰州休整。华俊在一个黄昏接到命令，让他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集合。第二天天刚亮，华俊在指定的地点上了一辆军用卡车，他被告知要带他们去兰州城里的大医院体检。华俊的身体一向很好，数月的战斗也没有伤着哪里，为什么要体检他并不清楚。车子进了兰州城后，停在兰州中山医院。在这里，华俊接受了平生第一次体检。当戴着大口罩的女护士用纤细的手指指示他解开纽扣测量血压和心率时，年轻的华俊窘得脸都红了。几天后，他被告知他被选为空军战士了，要去北京开飞机。这个巨大的喜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华俊和战友们高兴地互相拥抱。能当一名飞行员，在祖国的蓝天上飞翔，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美好。元旦过后，命令到了，华俊和一批战友将离开兰州的原部队前往北京。那个晚上，华俊激动得一夜辗转。北京啊，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那个晚上，华俊一颗激动的心已经飞到了金水桥边。他们正月上旬出发，由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带队，日夜兼程往北京赶。正月14下午，队伍到了西安，住进了中原饭店。华俊跟着营长看地图，发现这里离他位于武新的家只有50里地。华俊的心跳起来，自当兵离开家乡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眼看家乡近在咫尺，亲人的面容一张张浮现。晚上，想了又想的华俊，找到带队的营长、教导员，嗫嚅地表示，想请假，想回家看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营长和教导员挠了半天头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们想到这些体检合格的兵已经不是普通的野战军士兵，而是即将在天上飞翔的祖国空军的宝贝疙瘩，可以想象迎接他们的会是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两个带队干部简单的碰头后决定给假，但是第三天，也就是正月16日的早晨，华俊必须归队，因为部队在这里只停留三天，等待办理接转下一站的手续。第三天的早饭后，他们就将继续出发。华俊匆匆上路了，他根本不知道营长和教导员的踌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害怕这个年纪还小刚刚入党不久的年轻人一旦回了家就不再回来了。此时全国已经大部分解放，饱经战争创伤的人们都渴望着过上平静安宁的生活。这个时候还没有长途汽车，华俊用一双脚踏上了回家的路。思乡心切，他的脚步真是足够快。5个小时后，大约在晚上10点钟，他看到了家乡村庄那熟悉的屋顶。因为第二天就是正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村子里到处欢声笑语，人们欢欣鼓舞。华俊站在自家敞开的大门口，头上冒着热气。华俊的父亲见到仿佛从天而降的儿子，大吃一惊，随即一家人喜出望外地哭了。华俊的母亲已经去世，他离家后，父亲带着两个上年幼的弟弟在家，生活很清苦。一家团聚的欢乐自不必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第二天夜里，华俊离开了家，向部队所在的西安城赶。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天空蔚蓝的秋日，新中国第一位被授予科研试飞英雄称号的试飞员华俊向采访他的记者说到自己成为空军战士前一天的惊险一幕。当天晚上10点多，我就往西安赶，我爸不放心我走夜路，就让我叔父一路陪着我，我叔父跟不上我走不动了，我就让他别送我了，然后我继续往西安赶路。华俊这一路走得很快，在部队几年的南征北战，他练就的好腿脚当然是种田人叔父无法企及的。大约在凌晨10分，华俊来到了西安市，一路上大步流星的他万万没想到西安城城门紧闭。 西安是座古城，四周都有高大结实的城墙。曾几何时，高大结实的城门是这个古老城市的骄傲。但这个夜晚，这个古老的骄傲成了华俊的障碍。天快亮了，带队干部说过，早饭后他们就会出发。中原饭店离城门还有好长一段路，如果等到城门打开再进城，一定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数九寒冬，华俊急得头上冒出大汗。他围着城门城墙转了大半圈，城墙高近十米，翻越是想也别想的事儿。正在紧张时，华俊突然发现厚重的城门下有些光线透过来，原来城门下面取掉了门槛，留下了空隙。华俊大喜过望，他立刻趴下向门下爬，头进去了，身子却卡住了，试了几次都不行。他急了，爬起来先脱了棉衣，又脱了绒衣试试，还不行，他索性脱得赤条条，长吸一口气，吸住肚子，屏住气，从城门下又挤又蹬的钻，一寸一寸的，居然爬了过去。穿过了城门，他就使劲跑，在蒙蒙发亮的天色里，边跑边穿衣。太阳追着他慢慢升起，华俊的心里十分焦急，他生怕这来之不易的当空军的机会被错过了。他大步穿过半个城市，跑到了中原饭店。远远的，他看见营长和教导员正领着十几个战友集合呢，车子已经在预热了。
4: 报告！
3: 华俊这一声喊，让营长教导员揪了一夜的心放了下来。看着他头上冒着腾腾热气的样子，就知道他经过了怎样急切的长途跋涉。在滴水成冰的凌晨，赤条条钻过城门的创举让华俊及时的赶上并加入了空军的队伍。就这样，带着战场的征尘，华俊与一野的十五名战友一起被选入空军飞行预备学校。这是人民空军自1949年11月11号正式组建后首次招收飞行员。1951年3月，华俊以全优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航空兵部队。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空军的航空兵部队也才组建不久，从部队建制到飞行训练大纲的设定都比较粗。华俊所在的这个团还是由苏联空军的教官指导，苏联教官采取一对一带教，带着他们改装拉九和乌拉九型飞机。因为语言不通，每个小组还专门配了一个俄文翻译，但翻译对飞行并不太在行，因为教与学中间隔了一层，所以华俊时常感到沟通不那么顺畅，特别是在进行战斗科目飞行时，这种隔阂会影响对飞机的操控，因为飞机在空中的姿态是瞬息万变的。怎样才能减小这种隔阂呢？华俊于是养成了自我琢磨的习惯，他善于观察和模仿，常常是教官刚刚做出动作，翻译还没有完全译完，华俊就悟出了其中的部分道理。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国庆典礼时，华俊和战友们一起驾驶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检阅。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集体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无论过去多少时光，华俊都会记得那个红旗漫卷的日子。即使身在数千米的高空，翼下天安门广场上五彩绚烂的人潮依然清晰可辨。当机翼掠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 华俊觉得自己分明是亲眼看见了伟大领袖微笑的面容，连同这位伟人微微上台的手臂。那一刻，热泪或者一股暖流流过胸口。这是一名新中国的空军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华俊曾参加过舟山保卫战和入闽作战，战场的硝烟不仅给了他一副古铜色的身板和面容，更将他打造成一名沉稳内敛、技艺娴熟的功勋飞行员。在50年代末，刚刚开始发展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队伍整体还年轻稚嫩，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华俊在同时期的空军飞行员中毫无争议地脱颖而出。29年的飞行生涯，华俊从一名放牛娃成长为空军某部队的副部队长。他不仅热爱自己的飞行事业，而且在不断学习中掌握了多种型号国产歼击机的驾驶技术，共安全飞行1892架次1440小时。从1960年8月成为试飞员，到1980年10月，他共参加科研试飞369架次200小时，完成科研试飞项目50多个，获得了大量准确的科研数据，并提供了仪器所不能记录的空中试飞情况。他先后完成了飞机基本性能、强度检查、机身结构温度测量、进气道工作可靠性检查、导弹和火炮空中发射试验等16个重要科研试飞项目，为新机早日定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1次2等功、2次3等功。如今华俊已经退居二线，但他的名字如同一个英雄的符号，标志着一个试飞时代。1980年1月3号，中央军委授予他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勋章。
2: 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校长，检查好，家里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我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那首我的后面，我看到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社会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次人打的，我就会。
1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了都市。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6集。
4: 2015年2月2号，某是非部队，偌大的会议室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屋里没有暖气，空调也没有开。坐了不到10分钟，我就站起来，一边来回走动着，一边搓着冰冷的手。我在等是非老英雄黄炳新，他今天手上有一个检测的工作，要完成后才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就在我第五次站起来的时候，门开了，黄老英雄进来了。他左手拿着一个文件包，右手拎着一只沉重的小皮箱。黄炳新进得门来就说：“
16: 对不起，对不起，让作家同志久等了。”
4: 我伸手接过黄老英雄的文件包，说：“
17: 没有关系呀，黄老英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陪同黄老英雄一起来的干事嘴里哈着白气说：“
16: 啊，还算顺利，老将出马总是能转危为安。”
4: 西北的寒冬是那么寒冷，我在毛衣和毛呢制服的冬装外面加了厚厚的羽绒服，还是手脚冰凉。可年近70的老英雄黄炳新只穿着薄线衣，深灰色单夹克外套大敞着，面色红润，神采飞扬。我想起夏天在机场上的一幕，我在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的跑道上头晕眼花，而穿着厚厚的飞行服走下飞机的试飞员们却闲庭信步，神态自若。
16: 这些能在天空中飞翔的蛟子对地面上的寒暑有强烈的抵御能力。其实它们能够抵抗的何止气象与风云。在试飞界，人称黄老英雄的试飞专家黄炳新是一个化石级的传奇。黄炳新说，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去当兵是因为不想在家吃红薯。在1964年冬天快要到来时，少年黄炳新深深地忧虑着。自从1961年起，他们家就没有缓过气来。每年从入秋起，家里就缺粮。好在秋天地里还能找到野生瓜菜果子，但随着冬天的到来，漫长的忍饥挨饿的日子来了。家里唯一可食的粮食是红薯，还得限量。从秋天要一直吃到转过年的春天过后，红薯烂了发芽了也舍不得丢。这一年黄炳新16岁，刚上初三。黄炳新说，没办法，家里头太穷了，一天三顿红薯。乡下孩子黄炳新知道，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当兵。当了兵，就算在部队没能提干，复员回家也能分配个工作，这是当年国家队复转军人的优惠政策。我问，所以你就去当兵了？黄炳新说，没有，民兵连长不同意。为什么？想当兵的人多了，我们家我哥哥已经报名了，所以他就不给我报名表了。民兵连长是有些国防知识的，不让黄炳新报名还有一个原因，那会儿黄炳新还是个小孩子，不仅年纪小，长得也瘦小，身高1米5多，体重才80多斤，目测一下就知道他达不到部队招兵身高1米65、体重45公斤的要求。那几年生活条件太差了，男孩子们大都没到标准，全村报名参军的48人居然大部分落选，还差了2个名额。这是民兵连长没想到的，于是黄炳新就去替补。我问，民兵连长就让你当兵了吗？黄炳新说，不是那个民兵连长，是接兵的连长。哦，接兵的连长是正规军，有眼光。他拿着我的体检表上下打量了下我这个干瘦的小人儿，说，差一点没关系，还长吗？黄炳新终生都感激那位接兵的连长，是他慧眼识珠，把自己招进了人民军队。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黄炳新一直没能再当面感谢他，只知道这个连长姓王。没人想得通这位王姓连长是怎样发现身高体重都不达标的黄炳新是块当兵的好料子的。走进部队大门的黄炳新爆发出了与身高体重年龄都不相称的巨大潜力。入伍3个月他就入了团，转过年又入了党。一年后，当了班长的黄炳新成为全师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红花坐上大卡车去军部所在的吉林市开会。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城市，他面对着通衢大道和高楼大厦目瞪口呆。其实那时的吉林高楼大厦的数量和高度都极其有限。开会回来不久，空军某师到师里来挑飞行员，陆军老大哥的风气就是好，上面的通知一到，团里就积极响应。团领导把全团战士按条件排了一遍队后，决定人人都去，统一报名。这一下有700人。黄炳新的连长不想让黄炳新去， 他舍不得让这个表现好人又机灵的得力班长走，但团里的要求是人人都报名，也就让他去了。连长十分释然地想，这么个干巴小兵去了也肯定选不上。黄炳新当时所在的部队是著名的外军113师，他所在的机枪连又是全师的模范连，全连清一色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干小伙子。几天后消息来了，看着名单，连长的嘴巴大张着合不上，全团入选的17个人中居然就有干巴小兵。黄炳新走的那天，连长带着全机枪连的精干官兵坐上吉普车，一直送到火车站。黄炳新说，车子快开了，连长眼睛湿哇哇地握着我的手说，到了人家空军好好干，别给我们光荣的部队丢人。这是1966年11月，黄炳新18岁，当兵正好2年差一个月，他从一天三顿吃红薯的乡下饥饿少年，成了人民空军吃飞行灶的飞行学员。航校百米细面的丰富伙食令黄炳新十分感动，这个淳朴的有良知的乡下孩子咬着牙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年后他成了学员大队的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黄老英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把30-40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地点、细节记得清清楚楚，这不能不说是是非这个职业锤炼出的特殊能力。1968年10月，黄炳新与另外19名新飞行员一起来到位于大连的空 S 师，成为战斗机飞行员。1969年5月19号，作为全师的五好飞行学员和五好飞行员，黄炳新来到首都北京参加空军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
8: 我是中国空军师飞院黄炳新，我参加过试飞是36年，担任过6种新基地奠定师。使我最激动的是，我受飞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歼击轰炸机天空七，我是这架飞机首席试飞，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今天航空工业发展的这么快，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给航空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的师飞员和先生的同志们，我们更该不应忘记那些老一代的师飞员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我们新的师飞员同志们要继承老一代师飞员精神，来完成我们更多的新级试飞，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和荣。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黄炳新入选试飞员的过程与大哥大雷强有些相似，只不过时间上早了近20年。空戒师师长来之事并没有通告飞行员们，他先在师部看了所有飞行员的档案，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安静地站在操场的一旁。那里一群飞行员小伙子在打篮球。只要有时间，飞行员们每天下午3-4点钟时都会聚起来打一场球，这在飞行部队是一种沿袭多年的习惯。这场球如同电脑的重启键，一场球下来，整个人的状态都恢复到最佳。干飞行的人都知道，体能考核的成绩只能表明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但是是不是一块好飞行员的料，看你打一场球就知道了。球场上抢球、带球和投球的表现，体现了你的智慧、反应、协调、控制和细微感知能力。第二天师里举行运动会，黄炳新得了个200米的冠军。运动会一完就洗澡吃饭，列队的时候，黄炳新的师长招招手叫住他说，小黄，明天你不飞了。黄炳新并不了解情况，就直愣着说，要飞的，师长，明天我有飞行。师长脸上的表情有点无奈又有些惋惜，不飞就是不飞了，根据空军的指示，你要到西安去。顺着自己师长的目光，黄炳新看到了另一个师长，空戒师的师长，脸上没有表情，却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1972年的春天，黄炳新来到阎良试飞基地，那时叫做飞行试验基地。基地干部们热情洋溢地将黄炳新以及与他同来的14名飞行员接着，这可是从全空军精挑细选出来的飞行员精英，送到基地宿舍区。黄炳新看了一看，心都凉了。简单的干打垒房子，一间房内就2张光板床。黄炳新转了一圈，觉得四下空荡荡的，问：“我们在哪儿洗漱？澡堂在哪里？”飞行员们天天运动量极大，每天至少洗一次澡。带队干部还是热情洋溢地说：“很快，我们很快就能解决。”在那一天稍晚些的时候，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跑出去看，就见到了那个胸有成竹的空介师宋师长。现在他是小小的试飞基地主任，正指挥着几个人接水管，其中还有一个人来自北航的高材生，大名鼎鼎的试飞员王昂。王昂说的话是：“安排一下，明天带小伙子们去买几只缸。”黄炳新这才知道这里缺水少电，别说洗澡堂，连凉水都不能保证，水要定时供应，过点没有，所以要买缸，供水时贮存起来备用。在黄炳新还没有成为试飞英雄时，没有人问过他是否有过什么宏图大略或者远大抱负。黄炳新自己老老实实地向我承认说，他当年想要向后转。那是1973年的3月，春天迟迟没有来到阎良这个西北小县城。在那个清晨，黄炳新一脸沮丧地找到基地主任，就是宋师长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师长，您不能把我一个人留下。”在此之前，与他同期的来自各军区飞行部队的14名飞行员陆续都离开了，到昨天为止，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接到调离的命令。宋师长的房间里没什么摆设，宋师长从他那张旧旧的木头大桌子后面抬起头来，起身从身后的文件柜里拿了一个文件夹，说：“他们走他们的，你留下干你的。”宋师长盯着他说：“黄炳新同志，你还有什么事情吗？”黄炳新看了看宋师长面前厚厚的各种文件和图纸，立正站好说：“没有了，师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那天黄昏，黄炳新穿着短裤，孤独地在院子里洗着冷水澡。嗖嗖冷风里，他把水龙头多开了一圈，水管里的水就流得比较畅快。只有他一个人洗澡了，缸里存的水肯定是足够的。水花四溅时，黄炳新对自己又大声说了一遍：“师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

我选对了。事后检查得知，是飞机上一颗铆钉出故障，将油门杆卡死了。那是文革后期生产的飞机零件。黄炳新成功处置险情，荣立三等功，这是他第一次立功。1978年，黄炳新改飞歼八，在1年半的时间里，他完成了2个机型的改装试飞。黄炳新在歼八二战机试飞中，曾先后10次遇到重大险情，次次化险为夷，并飞出该机型最大、最小速度、最高高度等10个最。之后，涡喷13型发动机由于地面没有风洞试验条件，直接在空中检测单发停车。单发意思是飞机只装有一台发动机，试验空中停车，这是一类风险科目。黄炳新飞了，一共飞了30次。30次，只要其中任何一次空停后启动不成功，飞机就会变成旋转下坠的巨型铁块。黄炳新第二次立功。10年里，黄炳新个人完成6种新机的定型试飞，在17种机型上完成科研试飞任务180多项，担任3种新型飞机的首飞。我国自行设计的首架超音速教练机歼教6，具有发射超视距空空导弹能力的歼八改进型高空高速战斗机歼八二，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新型歼击轰炸机歼轰7型，它飞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飞机的最大飞行高度，动升线飞行7次，其中4次发生了空停。它飞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飞机的最大表速，它飞出了某型飞机在最低高度下的最大飞行速度，高度只有500米。500米高度，飞机留控时间极其有限。以当时的最大飞行速度计算，一旦失控，飞机在数秒内就会坠地。1979年10月，刚刚休假回来的黄炳新在恢复飞行的第一个飞行日遭遇特情。歼六双发飞机在起飞时突然单发停车，这时飞机刚刚收起起落架，高度只有15米。黄炳新迅速控制飞机的状态，只用单发将飞机平飞拉到100米的高度，然后小半径转弯落地。直到今天，说起当年那场事故，人们都会说的一句话是：15米，只有15米高啊。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明汽车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51集。楠楠放学回来告诉炳坤，门外有一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人在吸烟，并且打听这是不是周炳坤家。炳坤起身出去探个究竟，蔡晓光也握着擀面杖跟了出去。两个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口的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回到屋里一说，周荣和郑娟也觉得可疑。蔡晓光问炳坤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炳坤想了想说没有，但又不敢肯定，也许是得罪了什么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晓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炳坤，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能得罪什么人了。他嘱咐炳坤以后要小心一点，周荣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尽量少出门，也尽量管住聪聪和奶奶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炳坤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学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楠楠倒是痛快地说自己已经是1.8米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郑娟不安地让楠楠听爸爸的话，周荣和小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是有必要的。正当他们议论的时候，炳坤的母亲回来了，他们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儿。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的心里都笼罩着隐隐不祥的阴云，都没有吃出红烧草鱼有多好吃。周荣走的时候抱走了一只小猫，他说家里有4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的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以后的3个月里，炳坤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男，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小光送来的水泥和沙土还有一些，炳坤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勤勤快快地修修补补，让他洞穴式的家又渐渐地看得过去了。郑娟常说，
4: 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要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2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们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3: 炳坤说道，因为咱们两家呀都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你妈就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咱们贫富先不论，你妈和我爸走的时候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咱这2个孩子还有咱们的亲人，必须的啊。炳坤这么说的时候不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疼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所以就算自己没收入了，还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过日子。而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呢，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连不幸的龚斌，因为有龚维泽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疯子境遇强多了。 炳坤不止一次地在街上见到过衣不蔽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者呀。而派出所所长的侄子绝对不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的。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三亲六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接送。可是老友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的时候，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好过一些，因为这些女孩子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等到他们拖儿带女的返程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却帮不上忙，脸上的笑容也少多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吴倩和于红也不再有水灵的时候了，如果他们两位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不相同。现实的来看，20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干部，就连他们的穷亲戚中也不会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干部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20年以后啊。可这20年之内他们该怎么办呢？炳坤又想到了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老朋友关系，都不过40来岁的人，互相结识下的友谊也只不过是10几年的事儿，彼此称老朋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们俩这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了。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们两个的帮助，却又是那么的有限。
4: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炳坤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郑娟问：“你怎么不高兴了？”“
3: 没有啊。”“
4: 有心事？”“
3: 没有。”“
4: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郑娟习惯地伏在炳坤身上，这习惯在他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他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炳坤更是莫大的享受。“
3: 你啥时候跑出去洗澡了？”“
4: 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滑溜不？”炳坤抚摸着他说。“
3: 滑溜？去的还是春燕那儿啊？”“
4: 不花钱，春燕还给洗发液、沐浴液，干嘛去别处呢？香不？”“
3: 香。”“
4: 你还没说你的心事呢。”炳坤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那你不是已经帮他俩了吗？”“
3: 那恐怕不是常事儿。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咋办？”“
4: 我觉得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子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脏点吗？但是也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起往前看， 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起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有脏水洼了。那咱们就趟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要强吧。
3: 你信那种话吗？
4: 干嘛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就根本没希望了吗？所以啊，信比不信好。信就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定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夜深了，郑娟背贴着炳坤的胸怀沉静而眠，炳坤搂着她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天晚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妻子的手去市内的繁华街去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郎正在俯视行人。郑娟推了她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郑娟从不介意炳坤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没放过戏谑的机会。炳坤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郑娟说：是挺漂亮的。
3: 哎呀，我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也要让你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着行人。
4: 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3: 随你。
4: 那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3: 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你相信吗？
4: 信，当然信。
0: 搬入地下室后，炳坤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郑娟提起，哪怕是不经意的提起。郑娟从没提起过。炳坤以为他是怕伤了自己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郑娟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炳坤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郑娟商议，郑娟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炳坤说：
3: 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0: 郑娟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炳坤就哄她：
3: 哎呀，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4: 信。
0: 以后郑娟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3: 炳坤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郑娟是很少见的那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他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他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的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是只要郑重其事，他便倍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他的幸福状态便可以持续。他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的淡薄，几近于零，好像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没有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实实在在的存在。 而新的承诺又会让他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就像刚才炳坤向郑娟承诺要与他相亲相爱的再活一百年，郑娟便幸福无边地依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炳坤不清楚郑娟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却庆幸有郑娟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经向他抱怨过，他们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为不能兑现承诺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炳坤从来没有过这些烦恼，郑娟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他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想到郑娟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炳坤不禁吻了吻她的肩膀，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了。炳坤已经受到了郑娟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炳坤愿意幸福着郑娟的幸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着郑娟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炳坤时常很是纠结。
4: 炳坤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喜大普奔，而他则如鱼得水。白孝川看了后，小手指挠着腮帮子说：
3: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样吧，再请一个比我水平高的人替你把把关吧。
4: 于是邵静文出现了。邵静文看后五指轻点着桌面说：
3: 相当有趣啊。
4: 炳坤一听笑了，不料邵静文又来了一句：
3: 也相当反动。
4: 炳坤的笑难以迅速从脸上收拾干净，只剩下难堪了。邵静文接着说：
3: 既然你要听我的意见啊，我就不能当着君子说假话。炳坤，我不是说你人反动啊，我是指这个段子。这个段子太黑了，黑色幽默的黑。你的主观创作动机肯定是出于娱乐人的目的的，但是太容易让人产生过度联想。一旦成为作品，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背道而驰，这也是常有的文艺现象。这一点你一定要考虑到，不是仅供参考啊。作为朋友，我倒是希望你务必要考虑到啊。
4: 炳坤虚心地点头不止。白孝川说：
3: 静文，你能不能抢救一下啊，比如说改成伟大的妻子怎么样？
4: 邵静文沉吟着说：
3: 哎呀，世界上固然有伟大的妻子，但他们往往是做出了伟大之事的妻子。这相声中的妻子没什么伟大的地方啊，伟大从何说起呢？还是个黑嘛。
4: 炳坤说：
3: 那改成可爱的妻子怎么样？
4: 邵静文说：
3: 又太一般化了，没什么可寻思的了。
4: 白孝川说：
3: 那改成我的奇葩老婆怎么样？印在节目单上，估计啊，观众对这个节目一定有期待。
4: 邵静文说：
3: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的问题啊。哎，炳坤，你能不能这样啊，把你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靠，哎，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出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嘛。行，我试试。你这样啊，改好之后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正式着急演出啊，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哎呀，这个段子无论是从哪方面讲吧，作为朋友我还是要替你们把关的。
4: 炳坤改了三稿，亲自担任逗哏， 请一位特善于捧哏的相声演员和自己搭档，劳驾邵静文听了一次实际效果。邵静文听罢严肃地说，
3: 小川老师，秉宽，我的意见是这个段子咱们自己就把它毙了，这一经表演就更黑了，这是一种化不开的黑。咱们对党和对国家都是心很红的人吧，干嘛演这种让人产生误解的段子呢？
4: 白孝川就说，
3: 那由我来决定吧，秉宽，那就毙了他，你别怪我啊。
4: 秉宽虽有几分不服，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南方不体面地回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样的相声如果在南方公演，肯定就真的撞在反自由化的枪口上，他哥便无法明批暗保了。
3: 秉宽一家搬回光字片住，街坊四邻颇有一些闲言碎语。有的人说，出息了的儿女未必就能让父母得意，周家的大儿子很有出息吧，女儿也出人头地吧，那又怎么样呢？周志刚退休之后不是照样住在光字片的老屋子里吗？上医院不是还得由大家伙轮流背着去吗？从医院回来不是还坐着平板车吗？并且最终不是还死在了自己亲手砌的那个火炕上了吗？还有的人说呀，他家没看出多么有出息的就是秉宽，虽然由工人变成吃事业饭的人，还成立个公司，也不过就是组织了一帮子耍嘴皮子的逗人乐的一老一少，东赶场子西赶场子的角儿，挣钱是多了点儿，身份上还不如工人阶级受尊重呢。娶了个老婆吧，好看倒是挺好看，可是说精不精说傻不傻的，人家小两口整天过得还挺乐呵的，不正是这个没太大出息的小儿子让父母得了不少计吗？还有人说，谁家的儿子如果能像周秉坤那样才算没白生白养。儿女好不好最终要看父母啊沾光没沾光。这些话都是春燕告诉秉坤的，春燕听他妈说的，春燕认为秉坤会爱听，而秉坤听了心里却非常的光火。他讨厌街坊四邻议论自己家，尤其讨厌这些人以不敬之词对妻子说三道四的。第五十二集。
4: 不久，秉坤哥哥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哈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周秉义受到了表扬，秉坤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学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的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以把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听了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他质问， 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气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德宝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坏了良心。
3: 炳坤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这一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的。香港和台湾的商人在那个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这些商人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炳坤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了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能够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老板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地为厂里干活。秉义对炳坤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嘛，连这样的事情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这就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啊。这次啊，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派文化厅的一名干部陪着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德宝气愤地来找炳坤，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就到了。春燕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干哥替她做主，还说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们俩捏咕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们俩离婚，他这个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这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了，德宝已经住回他妈妈那儿了，实际上夫妻已经开始分居了，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炳坤只好去找白孝川，请他亲自出马带着弟兄们南下。白孝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情，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呢。
4: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炳坤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破裂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3: 那我也不是党员。
4: 你不一样，你是他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炳坤觉得郑娟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炳坤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德宝说，
3: 炳坤，你是知道的，咱们哥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还年轻，本指望着改革能给咱们带点实际的利益，没想到现在这么难啊。
4: 炳坤叹道，
3: 所以嘛，现在国家不是号召咱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吗？
4: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
3: 嗨，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了，真不知道还会怎么一个痛法，并且这阵痛得痛到啥时候啊？
4: 炳坤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他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30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他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他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他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他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春燕说，干哥，
5: 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那也没有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们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就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这个字儿。现在又欠下一屁股的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了，就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是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炳坤这个干哥当回事儿的。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连炳坤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炳坤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拥抱她一下，安慰安慰她。
3: 送走了春燕，炳坤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意创作状态。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炳坤说他想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郑娟积极参与了意见，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商量出了这么一套方案，那就是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程之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他大姐一家三口就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在了一起。他大姐夫的弟弟是炳坤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有落实工作，只好住在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可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而春燕的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的爸妈有些无礼，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个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
6: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里的钉子户。在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

0: 的利益侵占了。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城很晚的知青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城之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儿啊，不用花钱租房子，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姥爷带着，省了不少心。如果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是春燕的大姐和姐夫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是先来后到的丛林法则。春燕的大姐还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二妹夫的父母家的两间屋比他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就大了五六平方米，那终究也是大呀。二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二妹夫的妹妹，所以春燕大姐认为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她公公婆婆家嘛。但是这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因为妹妹那个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但是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亲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好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是二姐比较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每月30多块钱一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地影响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的。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房租，还是每天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不愿意另寻住处了。
1: 结果可想而知，二姐夫父母家便经常上演水火难容、姑嫂相斗的室内剧，丈夫与公婆也常常卷入势不两立的漩涡。二姐的选择有更深层的考虑，既然姐夫打算厚脸皮地长期在他父母家住下去，将来父母遗留的房产就很可能被大姐两口子据为己有。实际上大姐和大姐夫也确实是那么算计的，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为了那样一些徒有其名的房产，手足之间勾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只能实施挪窝方案，动员春燕的大姐和姐夫从春燕父母家先行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共有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0: 秉坤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啊，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给吓活了，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你妈也都会满意。春燕起初还犹豫不决，怕与婆婆的性格合不来，秉坤就说

0: 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的，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矛盾，那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啊。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春燕沉默了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炳坤就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吧，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1: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他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
0: 春燕倍感还债的压力，还是把话绕回到钱上了。炳坤说不用他管，他自有主张。炳坤为了动员德宝妈跟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的身板还算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也处得不错，干嘛非与儿媳妇住在一块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炳坤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她。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啊，为了给大爷治病呢，德宝和春燕不单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妇的这片孝心，你也应该帮帮他们呢。何况老人谁没生病的那一天呢？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还不是得由儿子和媳妇来伺候吗？早晚如此，还不如提前生活在一块儿。奶奶照看孙子，累是累点，那也是天伦之乐呀。有那一乐呀，您老人家一高兴还有益于健康长寿呢。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的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跟对方见过面，这种事儿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炳坤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儿子和儿媳妇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答应了。但是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炳坤拍了胸脯，大娘您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呢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还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们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啊？让他们在这儿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白住啊，房租可以少交，但是一定得交，不能不交。炳坤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作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了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之前，炳坤先跟春燕的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炳坤的方案以及已经完成的工作之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炳坤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泽。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沆瀣一气，比着看谁的脸皮厚，一听说要交房租都摆出了免谈的嘴脸。炳坤就说，我打听过了，租一家那么大小有暖气是楼房，离煤气站和公交车站都很近的房子，少说每个月35块，这只收你20块。另外春燕两口子都欠下债了，就当是你们做姐姐和姐夫的帮帮他嘛。没想到春燕她大姐却说，
1: 我帮他们谁帮我们呀？
0: 让你们以便宜的房租住上你们一家三口最合适住的房子，这不就是在帮你们吗？听了这话，春燕的大姐夫竟然骂骂咧咧起来。
1: 春燕她爸一时火起，劈头盖脸责骂起大女儿和大女婿来，大女婿犯浑要与老丈人动手。不可开交之际，龚维泽所长和一名民警跟着春燕妈到了。龚维泽制止了双方的吵闹，他问春燕爸，
0: 这里到底是你名下的房子还是你大女儿和女婿名下的房子呀？
1: 春燕爸理直气壮地说，
0: 就连墙上掉下的土渣都是我跟我老伴的。
1: 龚维泽明知故问，
0: 那他们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1: 春燕妈说，哎呀，他们刚返城的时候没地方住，所以春燕两口子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就挤进来住了。 春燕大姐夫强词夺理地说，
2: 那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1: 龚维泽又问炳坤，
0: 你在这儿干嘛？
1: 炳坤便把自己的目的说了一遍。龚维泽问春燕大姐和姐夫各挣多少工资，听罢平缓地说，
0: 以你们两个人的收入来看呢，每个月付20块钱的房租完全过得下去吗？那这就不是社会问题了。
1: 他再问春燕他爸，
0: 你们老两口还想让他们住下去吗？
1: 春燕爸没好气地说，
2: 让他们趁早走，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好心租给他们的房子都不肯搬走，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1: 龚维泽就对春燕他大姐夫说，
0: 看来你们的问题是典型的思想问题了。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容侵犯，你们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本街道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
1: 他转脸看着春燕妈说，
0: 身为派出所所长，我当然有责任维护你们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侵犯都不行，儿女们也不例外。你们让人写一份情况，尽快交到派出所来，我们好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1: 炳坤说，
2: 我替他们写。
1: 龚维泽说，
0: 那就有劳你了。
1: 他拍拍炳坤的肩，转身对跟随的民警说，
0: 你留下来，别让他们打起来了。今天协商的结果怎么样，你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53集。龚维泽走了之后，春燕他大姐夫瞪着炳坤：“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啊，你别忘了上次你爸住院，我也是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要报恩嘛。”春燕他大姐夫那双眼睛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炳坤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大姐夫和春燕他大姐最终还是答应要搬走。到此时，炳坤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炳坤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两个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的时候，春燕哭了。德宝说道：“这么难的事儿都叫你给办成了，我真服了你了。”炳坤说：“只服我不行啊，心里啊还得没疙瘩才行。你们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的一份啊，替你爸看病的时候，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啊，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也是应该的。”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儿哭了多少次了，现在矛盾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啊。”春燕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炳坤不要把他俩闹离婚的事情告诉朋友们。炳坤郑重地说：“放心吧，我答应朋友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在春燕她大姐夫和大姐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外两个见证人按下了鲜红的手印，邵静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孝川不在，如果白孝川在的话，炳坤就会请师傅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有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祝他们的和好如初。炳坤在家吃饭的时候也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别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一样。
4: 德宝自己口松，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过离婚的事儿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一天晚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炳坤家串门。自从炳坤一家又搬回光子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赶超说：“
3: 吕川上了大学又当官以后啊，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连消息都没有。炳坤，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是我俩最不愿意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我们得勤来点儿。”
4: 一杯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感情，泪汪汪的。炳坤苦笑道：“
3: 我倒是想发达来着，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的想过发达。要是哪天我当了大官发了大财，你们俩的穷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4: 国庆却说：“
3: 哎呀，你们俩说的这都是不着调的话，咱说点现实的行不行啊？啊，要是我爸我妈不在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吧。哎呀，我爸那老哮喘的病，一到冬天呼哧呼哧的，连咳嗽带喘，吵得我姐整宿睡不着觉啊。我姐的脸色那么灰那么差，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都让我姐替我忍受，我是真心疼我姐呀。”
4: 国庆说着也动了感情，秉坤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秉坤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几天后，德宝又着急上火地来找秉坤，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600-700块钱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3: 就这么一点福利，要是还不能兑现，这算怎么回事儿嘛？这
4: 德宝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加烟的手都在发抖，吸的时候烟都塞不进嘴里了。秉坤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傅白孝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静文帮忙。邵静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秉坤说，
3: 德宝，我宁可陪着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给补齐了，也不愿意求我们杂志社那头头。
4: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儿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得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邵景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生活所迫，别人肯出点钱就卖了。邵静文劝秉坤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的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3: 他跟你哥关系走得挺近的，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很近呢？哎，说来话长啊，你嫂子的父亲当副省长的时候，这个韩社长的父亲呢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而现在呢，据说你哥负责对韩社长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还挺好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啊，你说的这些我咋都不知道呢？你又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谁还跟你说呀？如果不是今天咱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也不会说的，咱们之间说那些没意思。
4: 秉坤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路上德宝见秉坤一脸的不高兴，试探着说，
3: 秉坤，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替我去求那个社长，那你替我去求求你哥咋呀？
4: 秉坤没好气的回答，
3: 那你就当我没那个哥。
4: 秉坤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哥哥为什么不听听自己的看法呢？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秉坤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秉坤的面拨通了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清事由。
3: 哎，你听着啊，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吧，我的一个朋友去找你啊，他的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丢了，你让下面的人及时给补齐了啊，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有空咱们再聚，就这样啊。
4: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
3: 还有什么指示啊？
4: 秉坤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地赶快告退。社长坚持把秉坤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孝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坤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灰，结果一听说他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宝看看表怀疑地说，
3: 这还不到半个小时呢。
4: 炳坤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
3: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
5: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炳坤见哥哥炳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而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炳义说，
3: 炳坤啊，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意思啊，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4: 炳坤问，
3: 那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我姐开过智吗？
4: 炳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儿，提前来看母亲。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坤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哥哥反问，
3: 怎么了？你们又闹矛盾了？
4: 秉坤说，
3: 不管我们关系怎么样，我毕竟是杂志社的一份子吧，你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4: 秉义说，
3: 我负责是在党员当中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4: 炳坤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炳义又说，
3: 组织上呢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了，至于怎么一步步的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儿。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个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情啊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儿，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儿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什么是大节？大节就是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是否跟党保持一致。你们那个韩社长在大节上毫不动摇啊，没有任何糊涂认识啊，这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炳坤啊，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有点意见。你的那些意见呢，我也不是没有听到啊，什么任人唯亲呐、啊，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啊，大权独揽排斥异己啊，编辑理念太左呀，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啊，炳坤，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的编辑理念太右呢。我告诉你啊，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那是立场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一个界定法则，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不要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啊，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啊。我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4: 炳坤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3: 但是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呢。
4: 炳义接着说道，
3: 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嘛，完全责怪他这也不公平嘛。我在考察评语中也写了一句，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的团结同志。人家明白这条意味着什么，人家也有所改进，对不对？
4: 炳坤只得点头承认。他没提自己求过韩文琪的事，担心哥哥未必高兴。哥哥最后说，
3: 他的父亲跟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考虑点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啊？
4: 炳坤只好说，
3: 啊，哥，我理解了。哎呀，炳坤，哥再给你100块钱，这个月哥出差多，补助也多，你给妈买些她爱吃的，替我多孝敬孝敬她老人家吧。
4: 炳坤也没有推辞，默默接了过来。
3: 以后啊，咱们兄弟二人就应该像刚才那样讨论问题，你就别总跟哥杠着来，行不行啊？
4: 秉义看着他笑了， 秉坤点一下头，也轻轻笑了。几天后，白孝川他们从南方演出回来了，每个人似乎都遭受了精神重创，白孝川也不例外。他那样子如同率徒在外比武，被对手当众摔下了擂台。秉坤大惑不解，他问大家挣到了钱没有，都说挣到了。他问比以往挣得多还是少，都说比以往挣得多。他问邀请单位接待的如何，都说接待的挺周到。他问那为什么一个个阴沉着脸呢，都不言语了，再追问都垂下了头。白小川说，
3: 你啥也别问了，大家都挺辛苦的，各自回家休息休息啊，过几天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了。
4: 熬过了两天漫长的时间，秉坤实在受不了，晚上就跑到师父白小川家去了。白小川似乎开悟了，情绪不那么低落了，他说，
3: 看来啊，以后这南方咱们是去不得了。为啥？不是比以往挣得多吗？
4: 秉坤更困惑了。白小川告诉他，什么快板快书，这个坠子那个梆子呀，在南方吃不开。弟兄们一开始表演，台下观众转眼走了一半，只有相声还能拉回点观众来。同去的相声演员在本省有名，在南方根本没有知名度，走了十个人能吸引回来两个人就不错，一般的北方手彩戏法也没多少人爱看，歌星一登台观众才又回到座位上。歌星们都是俊男靓女，劲歌甜歌，这个风那个雨，总之唱的都是流行情歌。南方的年轻人除了爱听流行歌曲，对传统曲艺都不怎么感兴趣。从北方到南方打工的青年也不分男女，几乎都成了流行歌星的歌迷，甚至比南方青年还迷得厉害。
3: 这么说吧，南方跟咱们北方太不一样了。
4: 白小川手握烟斗望了西，在秉坤面前踱来踱去，如同向记录员口述什么。秉坤说，
3: 我也带咱们人去过呀，除了暖和，跟北方没太大的不同啊。
4: 白小川在他面前站住，纠正说，
3: 你们去的是西南省份，我们这次去的才是真正的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从广州到深圳东莞，满耳朵都是流行歌曲啊，大街小巷只要有几家门面的，也不论是茶馆、咖啡馆、旅店、饭店、商店，这门里门外差不多都摆一台播放机，从这头走到那头，你想不听都没办法，并且也没人不爱听啊，确实好听啊，怎么会不爱听呢？有年轻人啊，甚至会站在店门前直到听完才走开。这一到晚上更不得了了，隔个半站路就有手持麦克风的在街头唱的，凡是有人唱的地方必有一群人在听，唱得好的，听的人围得里三层还外三层，唱完之后还有掌声喝彩声呢。我就在边上听着看着啊，我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就想明白了，这些歌啊，从词到曲，别说年轻人没听过，连我这个50多岁的人也没听过呀。
4: 秉坤头脑里一片空白，如同被定身法定在了椅子上。
3: 你听听这首啊。

0: 白孝川唱了几段港台歌曲，每唱一段还用粤语复唱一遍。他吃曲艺这碗饭年头很长，语言模仿能力极强，用粤语唱得反而更好。白孝川终于坐下了，他喝了口茶说：
1: 哎呀，好听啊。当然了，我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经典，可问题是大陆从来没有过呀。啊，歌词还可以这么写，哎，这歌曲还可以谱得那么软绵绵的，这唱歌的还可以把歌唱得那么甜，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现在这样的歌首先从港台登陆南中国了啊，有甜歌，有劲歌，还有励志的歌，有爱情内容的，还有亲情、友情、乡情的。这么说吧，凡是和人还有人的情绪有关的，这些歌差不多全唱到了，这还只是只闻其声。你等人家歌星们上台，你再看看啊，人家一有一样，人有人样啊，人家歌星们都有形象设计师呢。歌星们也年轻，也讲究，人家一出场还没开口呢，台下的观众眼前一亮，看着台上的人就养眼呢。人人都爱享受，人人都爱美，是不是？哎呀，相比起来啊，咱们去的人又老又土，这年龄平均都45、46了吧。哎呀，这也怪我呀，我老是愿意往咱们旗下划拉一些老哥们老弟兄，以为只有那些熟人才是个宝，我这眼界里啊没太留意有才艺的年轻人，这是我犯下的大错。另外咱们在台上也不注意形象啊，咱这脑子里就没这根弦儿啊，秃顶的秃顶，塌腮的塌腮，这大眼袋上台前也不用粉遮遮，还有这头发啊，半黑半白的，这也不染染。哎呀，这衣服长衫皱皱巴巴，我身上一披，用手指头理顺了头发就能上台，你说这好看吗？这
0: 让白孝川大受刺激的事还在后面。
1: 第54集，
0: 让白孝川大受刺激的事儿还在后面。在东莞连演几场后结账，白孝川亲自去签字领钱，人家对他很礼貌，每一份钱都装在红信封里，上面写着500、600不等，特意为他们一批北方远道而来的老曲艺家们换的新票子。白孝川高高兴兴地领了钱走了，在走廊里他看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里也在分钱，那完全是另一番情形，成捆成捆的钱摆满了小方桌，一个20多岁的女歌星远远坐着，一个30多岁西装革履的壮士汉子用短粗的手指朝桌上飞快一点，告诉他20捆不多不少。女歌星漫不经心地说：“那就收起来吧。”于是那汉子熟练地一手拎着拉开的提包，俯下身去，另一只胳膊只那么一搂，就把桌面的钱搂了个精光。小模小样花瓶似的女歌星签了字，对付款方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甜甜地说：“拜拜。”那一对男女出了门，从白孝川眼前顺风快船似的迅速走过，靠墙而立的白孝川看呆了。
1: 冰块，我的徒弟啊，你是没亲眼看见啊，太刺激人了。哎，我在省里好歹也是个曲家协会的副主席吧，啊，我没有身份还有名分吗？我啊，当时啊我就不由得暗自问自己啊，我白孝川，我以为自己还是个人物，人家冲我年龄和虚名也尽量装出把我当成一个人物的样子。但是秉坤啊，为师我是明白了，如今这演出市场我就是一个遗老，哎，还是不够老的遗老，半老不老的刚搭上边的遗老。如果我要是真正的遗老啊，国宝级大师级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我还不是。 如今的演出市场啊，我的斤两也就是人家一小女歌星的1%呀。哎，能明白这一点，也算不枉我这难行一遭吧。
0: 说到这里，白小川看起来更不好受，他喝了一口茶，摇摇头，不作声了。秉坤与师父交谈时，已经嫁给了白孝川的京剧名角向桂芳一直在厨房忙着什么。这时她走进小客厅，掏出手绢递给丈夫。趁师父擦嘴角时，秉坤迅速想出了一套给师父鼓励打气的话。
1: 师父，这人的价值吧，也不是完全能用金钱衡量的，对吧？
0: 不料师母向桂芳打断了他的话。秉坤，那些大道理你师父都懂。
1: 是，我都懂。哎呀，但咱俩不是背负着为杂志社创收的这个担子吗？看来啊，往后就难了。
0: 秉坤想说的话说不出口，头脑里一片空白，他只有低下头苦笑。师母站在师父身旁，一手搭在师父肩上，看着秉坤说：秉坤啊，你师父这两天总在寻思，不知有些话怎么跟你说才好。我看呐，当着你的面儿，他是很难直说了，那师母就替他直说了吧。你师父他不愿意再出去走学，也不想再当你们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我俩退休后安心过几年与世无争的晚年生活，终日三宝一倒，散淡松心，学学养生，争取多活几年，养鱼养花养鸟，看闲书练书法学国画，由着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早晚到公园里溜溜弯，平时少出门，有客人来就热情招待，没人来就享受清静。我们俩已经达成共识了，都认为能那样相伴着度过晚年就是我们的幸福了。秉坤始终看着师母，洗耳恭听。等他说完，秉坤把脸缓缓转向了师父。白小川点燃了烟斗，他吐出一缕烟，深吸一口气，把烟吹散，也不看秉坤一眼，盯着烟斗说：
1: 你师母的话呢，的确代表了我目前真实的想法。钱不在多，够花就行。我俩的退休金加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够我俩过上那样的日子了。家呢，也不再大，够住就行。我俩没儿没女，这90多平方米的家，已经习惯了，满足了。可是，
0: 秉坤，你师父决心已下，希望你能理解他。

0: 你理解他，等于成全我俩了，明白吗？
1: 秉宽，你呢，理解一下师父吧。啊，
2: 师父，我理解，可是。可是我怎么办啊？
0: 秉坤一失口，把不愿说的话说了出来。白小川扭头与妻子对视了一眼，低下头连吸了两口烟斗。秉坤惭愧地说：
2: 对不起，师父，我想说的不是那句话。我
0: 秉坤，我和你师父，我们也一块儿跟你犯愁过，咱们两方面都互相理解吧，啊！
1: 是啊，秉坤啊，你还年轻，你以后可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干脆把公司注销了吧。对于那些曲艺界的人没啥啊，他们有地方开工资，无非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嘛。不跟咱们一块走学，只要他们还愿意，各自单飞。也不是就没地方请，他们加盟在咱们公司的旗下，主要是为了帮咱们，图的是集体演出的那种亲密和快乐。不挣那份钱，谁家的生活都过得也还可以。但是你的那两个朋友叫啥来着？啊，一个叫肖国庆，一个叫孙赶超。他们一个的姐，另一个的妹，恐怕又要失业了啊。
2: 是啊，
1: 一想到他俩呢，别说你心里不好受，连我和你师母也心里不落忍啊。再说你回编辑部吧，编辑部这会儿大大的超编，你的位置早被人占了，你回去了也是个多余的闲人，主任都比你年轻，还都有大学文凭，你和他们双方面的感觉肯定都不好，不好就是个事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形成矛盾。你下一步的路可该往哪儿迈呢？秉宽，说老实话，师父还没替你想好。所以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师父我是绝不会着急去找你的。可是你今天来了，师父，只要师父您打算好了，我就高兴。人的了，他们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周秉坤心中有自信，还有一股永不服输的豪气。他不为别的，为郑娟和两个儿子再住上曾经住过的苏联房，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至于再失业，所以他必须要赢。他们一行四人居然基本达到了目标，不是说赢了歌星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侯宝林、马三立一出现，定赢无疑，马季、姜昆登台也能平分秋色，但是他们甭想，对于他们是与白孝川相比赢回了一些观众，不再是很土的形象，大杂烩式的内容，七八成的观众耳目一新，也没有纷纷离席，这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秉坤，便是胜利。秉坤没有师父白孝川在自尊心方面的失落，他能摆正位置，不怎么在乎歌星们的出场费是自己的多少倍，只要市场还认可，他就心满意足了。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主动与他们联系演出业务的人多了，秉坤竟然还有点喜出望外起来。
0: 一天，在简陋的临时化妆间里，秉坤与一位60开外的瘦脸老者并坐，接受简单化妆。当他起身离去时，老者说：
1: 年轻人，多坐会儿。
0: 秉坤略一犹豫，坐下了。老者那时候已经化完妆了，二人就聊了起来。秉坤侧身看着老者，老者望着镜中的他。
1: 东北来的？
2: 是。
1: 你们说的那种相声啊，

0: 看过了，啊，您多批评。我考你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何谓相声啊？这，请您赐教。赐教不敢当，略知一二而已。在咱们古汉语中，声音二字是有区别的。语言对声，歌唱对音。相声者，相向说话的语言艺术也。好的相声是特别纯粹的语言艺术。你们那算什么呀？不伦不类。从前，相声演员带着快板和说快书的铁叶上台，那是要被哄下台去的。你们这是在抢别人的饭碗嘛？哦，我们只不过想尝试着，创创新，创新。我看你们是翘行，照你们那么搞下去，是不是哪天也要夹着从前要饭花子的牛夹骨上台啊？还有啊，你们的相声唱的和说的一样多，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唱的比说的好听，那就干脆去当歌星算了嘛，啊？何必还在相声这行里混呢？老先生，恕我不敬啊，您的话我不敢苟同。侯宝林侯大师不是也经常在相声中唱吗？
1: 秉坤在曲艺界历练久了，老派的话语必要时已能对付几句了。
0: 你们不好与大师们相提并论吧？大师可以任性，你们有那个资格吗？再说了，侯宝林大师表演上从来不任性乱来，人家唱的是什么？京剧、评剧、越剧，总之是戏曲，是国粹。你们唱的是什么呀？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吧？港台歌曲也不都是靡靡之音啊，即便是甜歌软歌，也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吧。好了，别自我辩护了，我不跟你们争论，只是向你们年轻人进一言啊，有本事改行，那就干脆去当歌星，没那天生的本钱，还打算吃相声这碗饭，那就在语言艺术这四个字上多下功夫，别本事不济靠翘行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掉钱眼里的会让人瞧不起的。
1: 老者一直不看秉坤一眼，说罢终于缓缓站起，一步往外便走，秉坤便也站了起来，稍有愠怒地说：
0: 老先生请留步。
1: 老者止步，终于转身看他。秉坤冷冷地说：
0: 您劈头盖脸教导了我一通，也不想听听我的反应吗？
1: 老者冷笑道：
0: 哼，看你的样子，估计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秉坤脱口就来了句：
0: 我对您的印象只有一句话，真是一个倚老卖老的老东西。你骂人，我修理你小子。
1: 老者直伸过一只手来要揪秉坤的衣领，秉坤手疾眼快挡开老者胳膊，只一掌把老者推倒在地。老者坐在地上哎呦时，闯入两个年龄与秉坤相仿的男子，一个口中连叫师父，急忙将老者扶起，另一个横眉怒目要对秉坤大打出手。秉坤内心不安，没敢真正还手，一味护着头躲避而已。有名女记者闻声出现，尖叫起来，于是更多的人赶来了，才让秉坤没吃大亏。事情便告一段落，重头戏却还在后边。那位老者是极有来路的人物，中国古彩戏法世家的传人。人家老当益壮，带着徒弟从中原到南方走学，却见秉坤他们在相声中掺杂进了手彩表演，而且水平低下。在人家看来，这就有拿人家那一行搞笑的意味，当然不高兴。最令人家恼火的是，秉坤他们还诚心来了个技法大起底，把几种传统手彩的奥秘在台上呈现给观众看。老者的两名高徒正是要靠手彩吸引眼球的，秉坤他们大起底了，让人家再如何吸引观众呢？ 所幸老者并没有跌伤，照常登台演出。六十开外的人，就那么一袭长衫，靠一大块花布障眼，就地一滚又一滚，滚出一盆盆火苗腾腾的蒸火来，让炳坤他们不得不佩服人家的功夫。不幸的是，那名女记者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她原本要等着老者化完妆进行采访，见老者与炳坤切磋什么，就把录音机暗放在化妆台上。于是当地电台在综合节目中播了现场录音，之后是文艺界人士的评说。老者和炳坤都想了解当地新闻，也都听到了。双方又住在同一宾馆，同一楼层，房间是斜对面，出来进去难免打照面，都感到浑身不自在。老者主动派一名徒弟与炳坤谈判，希望双方都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防事态继续发酵。这也正是炳坤他们希望的。然而好事的记者并非谁不愿意接受采访就饶过谁。
0: 第二天上午，宾馆出现了不少记者，无论堵着双方的哪一个，都是一哄而上，七嘴八舌的发问，双方又烦又怕，连出门都得先开一道缝，探出脑袋看看情况。记者们并不是没有人接受采访就写不出新闻的，那样人家也就不吃那碗饭了，总归是见到了采访对象，即使不说话，人家仍然能用生花的妙笔描写怎么见到采访对象的，包括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以及对采访的反应等等，无声胜有声，完全可以更好地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1: 别人婚姻破裂会心疼孩子，她还心疼婆婆。妈妈那头都不必太过在意，妈妈对她的小家介入不深，而婆婆呢，光帮她带孩子就带了6年。不久的将来，她需要把这个孩子从婆婆的身边永远地带走。安叶想到做到，做的比想的还好。
2: 2008年1月中下旬开始，持续的雨雪冰冻使南方10多个省区大面积的交通瘫痪，灾区里头的人生活物资紧缺，断水断电，灾区外头的人急着要回家过年。而正值中国特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大流动春运的高峰时期，一时间公路堵车，铁路中断，民航受阻，军委要求空军部队要开辟出一条天路，具体落实这天路就由运输师来开启。接到任务，全师在外休假疗养的人员全都在第一时间归队，副师长彭飞的春节假计划自然取消了。

0: 安夜的到来使海云喜忧交加，喜的是儿子回不来，儿媳妇儿仍然能够按照原计划回来，多个人多份节日气氛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啊，他希望安夜东东母子多一些团聚。固然海云对东东很好，但是母爱不可取代。忧的是呢，儿媳妇儿回来了，初二就得把东东带了走。尽管本来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是儿子带老婆孩子去岳父岳母家过年，走得快快乐乐，他们老两口除了寂寞点儿，只会高兴。如果儿子回不来是因为要执行紧急危险任务，同样是只剩老两口在家，母亲的感受全然不同，他会牵挂儿子，这时家里有个孙子分散一下注意力会好很多。保姆回家过年了，三十晚上安夜一个人做了一桌年夜饭，还开了红酒，吃完一块下楼放爆竹，安夜买的，花了近5000块钱。香江和东东两个男人负责点火，海云和安夜两个女人站在一边看，东东不断地发出快乐的尖叫，烟花映照下大人们也都笑脸如花。但除了东东，三个大人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彻底轻松，担忧的事情偶尔会忘记，分量一直在，沉沉地压在心头。烟花还没有放完，海云就急着回去看春节晚会，到家后打开电视，却把频道拨到了中央新闻台看关于冰灾的滚动新闻，不全是新闻，有很多重播的旧闻。但是海云坚持要看，任安夜和香江怎么劝都没有用，理由是今年的春晚不好看。
1: 电视屏幕上不断地可以看到他们很熟悉的空军运输机，似乎还有那么一瞥还看到过鹏飞，但是大家都不能确定。鹏飞他们运送御寒的物品、食物、照明蜡烛、发电装置，他们的航迹遍布陕西、山西、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哈尔滨、呼和浩特、佛山，有的机场在飘着雪，而总有人在扫雪，飞机有的时候要冒雪起飞。安夜曾经让东东试图去说服奶奶换个台看看，春节晚会不好看，那就看电影，比如说看电影台，可是却被奶奶粗暴地拒绝了，吓得东东也不敢靠前。东东不敢，香江和安夜就更不敢了。
0: 安夜、东东是初二下午的火车，上午打电话做最后核实，火车按时出发。安夜希望火车不走，由客官做决定让他们留下，他实在是为鹏飞担心，和公婆一起仿佛与共同感到寒冷的人聚在一起似的，可以互相取暖。更重要的是，这种时刻撇下两位老人，尤其是婆婆，实在不忍。出发前的最后一刻，他决定了不走。海云对安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共同的担忧，两人关系不期然间亲密起来。常常香江带东东出去玩，婆媳两个人在家边做饭边说话，有一次说得投入，鱼都烧糊了。那次安夜与婆婆探讨母子关系，出于自尊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不安，而是从鹏飞小时候什么样问起，心里想的是有对比才有鉴别，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一个说得起劲儿，一个听得入迷，结果鱼糊了。发现鱼糊了，婆媳又笑又叫，关火刷锅一通的忙活。那一刻婆婆的快乐发自内心，安夜的苦涩装满内心。对比鉴定的结果是，鹏飞对他妈比东东对他妈要亲得多，亲得多。鹏飞对妈妈无话不说，鹏飞从小到大洗澡从来不插门，除非他父亲在家。但是也许人和人不一样， 哪怕是亲父子。抱着一线希望，安叶问婆婆，这样问：妈，您觉得东东和鹏飞小时候像吗？海云凝神地想，眼睛里渐渐浮出笑意，笑意渐渐扩展，脸上成了笑纹。安叶沉住气等，心里却很焦急。海云终于说，压低了嗓门，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家里啊，只有他们两个人。笑着，海云说，东东比他爸小时候那可黄多了。像鹏飞小时候一样，海云对东东进行过性教育。不一样的是，东东在这件事上的求知欲比鹏飞当年要强，不仅要知其然，一定要知其所以然。比如你跟他说生孩子光有女人不行，得男人女人一块儿，他就一定要问清楚怎么一块儿。安叶笑，这问题是不好回答。海云也笑，分析说，现在的孩子呀，和你们当年不一样，你们那时候电视刚刚普及，他们现在呀，电视、电脑、网络、手机那是铺天盖地。刚开始东东问怎么一块儿，海云还能打岔糊弄过去。去年东东12岁的时候，怎么也糊弄不过去，坚持对怎么一块的细节过程追根究底。海云为难了，不知该如何跟孙子启齿，想把这任务交给香江，香江却坚决不回答。以香江严肃正派的正面形象，他怎么可能跟孙子说这个？
1: 有一次，东东跟海云去超市，海云在书架前翻书，东东去音像部那里去看碟。过了一会儿，他跑过来对海云说，有婚前性教育的光盘。海云想了想，表示同意。可到了实施的时候，遇到点困难，严格的说是心理障碍，让东东去拿这盘。这小家伙坚决不肯，替他想想也是，一个穿着校服的红领巾拿这样的光盘要干什么？但是让海云自己这样一个老妇女去拿，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两相比较，海云去还是会好一些。海云去拿光盘，东东提前跑开了老远，向周围人的表示是海云的所作所为，甚至海云这个人都和东东没有任何的关系。海云一个人提着筐去收银台交钱，东东在收银台外头等，别的东西很顺利的都过了，等到那光盘的时候，收银员翻来覆去的看，海云有点做贼心虚，他早就编好了谎话，预备着对方只要发问，他就立刻回答说女儿结婚要用的。结果没想到收银员只是在找价签，找到之后滴的一扫，连看都没看海云一眼，就把那光盘扔进了口袋里。
0: 祖孙二人回家，直到出了超市，东东才肯与奶奶走在一起。到家后恰好香江不在，东东直奔客厅，急急忙忙地拆碟片包装，开电视插碟片，不知激动兴奋还是不好意思，小脸微微地泛红。这个时候海云也在客厅，想跟着一块儿开开眼。东东插好碟片后朝奶奶看了一眼，那一眼看得海云暗叫惭愧，赶紧起身退出。刚出客厅，客厅门就在他身后紧紧地闭合。海云向卧室去，路过厨房特地进去叮嘱保姆，小英啊，东东在客厅学习，不要打搅他啊。
1: 海云靠在卧室的躺椅上翻报纸，一版还没看完呢，东东哭丧着脸就过来，连喊骗人的骗人的，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海云想了想，不可能啊，正规超市里买的，他连忙到客厅自己去检查。碟片的画面很清晰，解说也字字清楚。一男一女走进卧室，这时的解说词是，做爱前夫妻应相互抚摸， 那对男女随着解说词相互抚摸，可都穿戴整齐。抚摸过后该进入主题了，而关键的时刻画面一转，解说变成了主持。只见一个中等姿色的中年妇女正襟危坐，姿态如新闻联播的主持。
0: 丈夫对妻子一定要体贴，
1: 这知识还用得着他来教吗？东东和他的同姓同学之间早就切磋过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海云不禁笑了起来，东东也笑，带着点遗憾和无奈。
0: 听到这事儿，安叶哈哈大笑，同时眼泪哗哗，笑是真笑，哭是真哭，只不过外人会以为那泪是笑出来的。儿子跟奶奶这么近，跟妈妈那么远，哪个妈妈听了能一笑置之？怕婆婆看穿自己，安叶找话来说，妈，我就奇怪了，咱也是那个年龄过来的，咱也知道女孩对那种事儿真不那么上心，你说这男孩是不是天性就黄啊？
1: 听了这话，海云摇了摇头，微微地笑道，
0: 别说啊，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女孩说男孩黄，要我说啊，那是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想想啊，这种事儿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当然不急，男孩行吗？不搞清楚技术细节，关键时刻上不去，这男孩肯定着急上火，肯定焦虑。
1: 安叶的心被婆婆的话语灼痛，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对生命有着这样深锐、清澈、纯粹的理解和尊重呢？此生她安叶只见过这一个，而婆婆和她却就要从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了。婆婆却又笑着说，
0: 不过啊，咱们家东东这焦虑的也有点太早了点，是不是？这事儿啊，安叶，他要不说，你别问啊。安叶、东东是初二下午的火车，上午打电话做最后核实，火车按时出发。安叶希望火车不走，由客官做决定让他们留下。他实在是为鹏飞担心，和公婆一起，仿佛与共同感到寒冷的人聚在一起似的，可以互相取暖。更重要的是，这种时刻撇下两位老人，尤其是婆婆，实在不忍。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她决定了不走。海云对安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共同的担忧，两人关系不期然间亲密起来。常常香江带东东出去玩，婆媳两个人在家边做饭边说话，有一次说得投入，鱼都烧糊了。那次安叶与婆婆探讨母子关系，出于自尊，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不安，而是从鹏飞小时候什么样问起，心里想的是有对比才有鉴别，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一个说得起劲儿，一个听得入迷，结果鱼糊了。发现鱼糊了，婆媳又笑又叫，关火刷锅，一通的忙活。那一刻，婆婆的快乐发自内心，安叶的苦涩装满内心。对比鉴定的结果是，鹏飞对他妈比东东对他妈要亲得多，亲得多。鹏飞对妈妈无话不说，鹏飞从小到大洗澡从来不插门，除非他父亲在家。但是也许人和人不一样，哪怕是亲父子，抱着一线希望，安叶问婆婆，这样问，妈，您觉得东东和鹏飞小时候像吗？海云凝神地想，眼睛里渐渐浮出笑意，笑意渐渐扩展，脸上成了笑纹。安叶沉住气等，心里却很焦急。海云终于说，压低了嗓门，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家里啊，只有他们两个人。笑着，海云说，东东比他爸小时候，那可黄多了。 像鹏飞小时候一样，海云对东东进行过性教育。不一样的是，东东在这件事上的求知欲比鹏飞当年要强，不仅要知其然，一定要知其所以然。比如你跟他说生孩子光有女人不行，得男人女人一块儿，他就一定要问清楚怎么一块儿。安叶笑，这问题是不好回答。海云也笑，分析说啊，现在的孩子呀和你们当年不一样，你们那时候电视刚刚普及，他们现在呀电视电脑网络手机那是铺天盖地。刚开始东东问怎么一块儿，海云还能打岔糊弄过去。去年东东12岁的时候怎么也糊弄不过去，坚持对怎么一块的细节过程追根究底。海云为难了，不知该如何跟孙子启齿，想把这任务交给香江，香江却坚决不回答。以香江严肃正派的正面形象，他怎么可能跟孙子说这个？
1: 有一次，东东跟海云去超市，海云在书架前翻书，东东去音像部那里去看碟。过了一会儿，他跑过来对海云说，有婚前性教育的光盘。海云想了想，表示同意。可到了实施的时候，遇到点困难，严格的说，是心理障碍，让东东去拿这盘。这小家伙坚决不肯，替他想想也是，一个穿着校服的红领巾拿这样的光盘要干什么？但是让海云自己这样一个老妇女去拿，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两相比较，海云去还是会好一些。海云去拿光盘，东东提前跑开了老远，向周围人的表示是海云的所作所为，甚至海云这个人都和东东没有任何的关系。海云一个人提着筐去收银台交钱，东东在收银台外头等，一等都过了。等到那光盘的时候，收银员翻来覆去的看，海云有点做贼心虚，他早就编好了谎话，预备着对方只要发问，他就立刻回答说女儿结婚要用的。结果没想到收银员只是在找价签，找到之后滴的一扫，连看都没看海云一眼，就把那光盘扔进了口袋里。
0: 祖孙二人回家，直到出了超市，东东才肯与奶奶走在一起。到家后恰好香江不在，东东直奔客厅，急急忙忙地拆碟片包装，开电视插碟片，不知激动兴奋还是不好意思，小脸微微的泛红。这个时候海云也在客厅，想跟着一块儿开开眼。东东插好碟片后朝奶奶看了一眼，那一眼看得海云暗叫惭愧，赶紧起身退出。刚出客厅，客厅门就在他身后紧紧的闭合。海云向卧室去，路过厨房特地进去叮嘱保姆，小英啊，东东在客厅学习，不要打搅他啊。
1: 海云靠在卧室的躺椅上翻报纸，一版还没看完呢，东东哭丧着脸就过来，连喊骗人的骗人的，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海云想了想，不可能啊，正规超市里买的，他连忙到客厅自己去检查。碟片的画面很清晰，解说也字字清楚。一男一女走进卧室，那对男女随着解说词相互抚摸，可都穿戴整齐。抚摸过后该进入主题了，而关键的时刻画面一转，解说变成了主持。只见一个中等姿色的中年妇女正襟危坐，姿态如新闻联播的主持。
0: 丈夫对妻子一定要体贴，
1: 这知识还用得着他来教吗？东东和他的同性同学之间早就切磋过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海云不禁笑了起来，东东也笑，带着点遗憾和无奈。
0: 听到这事儿，安叶哈哈大笑，同时眼泪哗哗，笑是真笑，哭是真哭， 只不过外人会以为那泪是笑出来的。儿子跟奶奶这么近，跟妈妈那么远，哪个妈妈听了能一笑置之？怕婆婆看穿自己，安叶找话来说：妈，我就奇怪了，咱也是那个年龄过来的，咱也知道女孩对那种事儿真不那么上心，你说这男孩是不是天性就黄啊？
1: 听了这话，海云摇了摇头，微微地笑道：
0: 别说啊，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女孩说男孩黄，要我说啊，那是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想想啊，这种事儿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当然不急，男孩行吗？不搞清楚技术细节，关键时刻上不去，这男孩肯定着急上火，肯定焦虑。
1: 安叶的心被婆婆的话语灼痛，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对生命有着这样深锐清澈纯粹的理解和尊重呢？此生她安叶只见过这一个，而婆婆和她却就要从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了。婆婆却又笑着说：
0: 不过啊，咱们家东东这焦虑的也有点太早了点，是不是？这事儿啊，安叶，他要不说，你别问啊。晚饭后，安叶收拾好厨房出来，客厅电视机前罕见的只有公公和东东，婆婆在卧室给自己摆药，见安叶进来一笑：人老了，零件用久了就开始出问题了，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安叶坐下，看婆婆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药片、药丸、胶囊从一个个瓶里倒出来，一颗或者是几颗，再分别放进一个个小药盒。婆婆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从花镜上方看安叶，用目光问：有事儿啊？
1: 安叶有事儿，她知道婆婆不同寻常，可没想到这个女人会如此的不同寻常，婆婆简直就是一座不起眼的宝藏，知道的会受益无穷，不知道的会擦肩而去。慢说他们即将不是婆媳，不必再较劲儿，就算还是婆媳，在这样的宝藏面前，为了所谓的自尊而舍本求末，未免有些愚蠢了。
0: 安叶跟婆婆说出了自己的不安，在说的过程中进一步确定了某种感觉，东东的疏远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敌意，他觉得他失去了儿子，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刚开始说，海云就住了手，静静地听，听完后说：安叶啊，这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谈，一直想，一直不敢，为什么？人物关系摆在这儿呢，我说了，你第一反应很容易是，我是不是不想帮你们带孩子了？我告诉你，安叶，我很愿意带东东，东东给我们俩的晚年生活带来的乐趣远远超过了麻烦。其实东东一点都不麻烦，家里头仨大人呢。但是啊，安叶，我还是希望你自己能带。很多人啊，以为孩子小不懂事儿，跟谁都行，哪里是这样子？孩子越小，才越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这人啊，都有个攀比心理，尤其是小孩子，你对他再好，你给他你的全部，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没有的东西给他。别的同学都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为什么就不能呢？
1: 听了这话，安叶忍不住地问道：
0: 妈，东东说什么了？
1: 海云摇了摇头：
0: 这还用得着说吗？
1: 安叶很着急地想知道：
0: 妈，那您没跟东东说我们工作都很忙吗？说过说过都说过，你自己不是也说过吗？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呀。安叶，亲子关系那是打孩子小时候形成的，老话不是说了吗？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不养的不亲。当然当然，在不能两全的时候，你选择工作没错， 这里头啊，没有是非对错啊。
1: 婆婆的一席话让安叶无言以对，海云却又接着说道：
0: 你我的情况不一样，我当时啊情况特殊，你当然不必像我做的那么极端，但是安叶，咱们能不能尽可能的兼顾一下呢？
1: 安叶终于开口了，他的这些话原本并没打算说，可现在他决定要说出来。
0: 妈，我们想等东东上中学，我就接他过去。
1: 海云万万没想到，他立刻问道：
0: 那鹏飞什么意见啊？他同意，妈。
1: 安叶一个字都不敢多说，她生怕说漏了，婆婆现在整天为鹏飞担心受怕，这个时候不能够再给她任何的负面消息。海云听了这话有好一会儿都不出声，然后她问道：
0: 好啊，这事儿你们俩什么时候定的？
1: 安叶很仔细的小心的掂量着回答：
0: 就在来之前嘛，我跟鹏飞也说了暑假期间跟东东在一起的感受，所以我们俩就商量着把东东给接过来。
1: 海云表示同意，他点了点头：
0: 你们俩呀一定得有思想准备，有具体的安排，长期的打算，孩子需要稳定，不能让他跟着你们俩变来变去的。
1: 这个时候安叶起身往外走，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就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安叶担心出问题。她一边走又一边听到了婆婆在身后像自言自语一样的说了一句：
0: 没关系，又不是从此见不着了，放假的时候让东东回来看我们，再不成啊我们过去看他。
1: 安叶再也不敢吭声了，她快步离开了婆婆的房间。抗冰雪任务结束，鹏飞没能够马上回家，部队里要总结评奖评功，师领导要去北京参加相关的会议，一切结束了还要研究新一年的工作部署，这一晃两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直到了四月份，组织上安排鹏飞去杭州疗养一个月，疗养也是任务，疗养结束之前他请了几天假回家，提前没有说，他故意没有说。
0: 鹏飞的意外到来让妈妈高兴得像个小孩，跑来跑去招呼这个指使那个：小英啊，拿出条鱼来画着，哦对了，别拿河鱼，拿海鱼，东东爸爸不爱吃河鱼。海云仍然不放心，亲自去冰箱里翻找，便不停地唠叨：一个鱼，一个海米炖冬瓜，一个梅干菜蒸肉，东东他爸呀爱吃肉，猪肉，肥猪肉，跟他爷爷一个样。
1: 湘江笑着接道：哎，我们的待遇可不一样啊，我早就忘了那个肥肉是什么味儿来着。
0: 哎，他多大你多大，你已经是奔七十了老人家。
1: 那你这个做法就叫歧视老年人。
0: 该歧视我就得歧视。湘江被堵得没有话，这时海云找出了鱼和肉，绕过湘江放进水池，边说道：你在这儿杵着干嘛呀，帮不上忙净碍事儿，去买花去，花都蔫成这样了你没看见呀。
1: 彭家一年四季常有鲜花，最多的是百合，买花是湘江的事儿。从前他还工作的时候，如果离家时间太长，花蔫了不扔不行了，海云也不会去买。他是喜欢鲜花的，但没喜欢到自己给自己买的程度，他认为花又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湘江发现妻子喜欢花是鹏飞十岁的那年，湘江的一个战友从云南给他带了些云南特产，其中有一束百合。云南百合朵大香浓，开的也久，战友说嫂子是文化人肯定会喜欢。 香江原本不以为意，例行公事的把东西一股脑的拿回家上交给了海云，可没想到海云对百合情有独钟，比如要依着香江随便找个宽口的瓶子能插进去就得，海云不干，专门为这束花跑出去买了个花瓶回来，换水剪根，精心的照料，足足有半个多月，一进家门，百合的清香扑鼻而来。最后一朵百合不可避免枯萎的时候，香江感到了海云的遗憾，从此香江就把这事儿记在了自己的心上，实在买不到百合就买别的花代替，总之尽量不让花瓶空着。听到海云让自己去买花，香江来到海云身边，一伸手只说了一个字，钱。
0: 哎，这给我买花还得我掏钱，
1: 我不是没钱吗？
0: 你要吗？你要我都给你，反正啊我正不想管了。
1: 那哪行啊，你不管我找谁管去，你是咱们家的家长。
0: 看着听着老爸老妈斗嘴玩笑，鹏飞感到温馨，还感到伤感。现在的安叶基本上不在家住了，有时候会回来取东西，总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来，每每等到他到家，安叶人已经走了，只留下他曾经来过的痕迹。春节安叶没带东东离开，使鹏飞感激的同时对他越发的留恋。离婚报告早已经写好了，锁在办公室抽屉里一直没有交，他对自己说，这是大事，不能凭一时冲动激情处理，要冷静。现在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依然爱着安叶，但是婚姻只有爱情那是不够的，这话早在当年他们结婚前父母就曾经说过。可惜当时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可以例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哪里是呢？
1: 他在家里住了三天，最后一刻，鹏飞下定决心要和父亲谈一谈，谈一谈他自己和安叶的事。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他和父亲明争暗斗，事业上谁胜谁负还没见分晓呢，可是在家庭上，他鹏飞输了，即使同安叶离婚还得再婚，还要面临家庭问题。鹏飞想问一问父亲，这方面要想成功关键在哪里。火车是下午四点的，妈妈在她房间检查了她的箱子，东东上学去了，父亲一个人在客厅，这机会难得。几天以来鹏飞一直想跟父亲谈一谈，却一直鼓不起勇气，而此刻如果再不谈就没机会了。鹏飞找出茶杯，细心地用开水烫过，捏了一撮花茶放进去。他记得父亲爱喝花茶，他先倒上半杯水，等那叶片慢慢地舒展开来，再把茶杯续满了水。鹏飞端着茶杯向客厅走，却突然间猛地剧烈一晃，茶水由杯中泼洒。而随后不久的消息传来，四川发生了7.8级地震。抗冰雪任务结束，鹏飞没能够马上回家，部队里要总结评奖评功，师领导要去北京参加相关的会议。一切结束了，还要研究新一年的工作部署，这一晃2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直到了4月份，组织上安排鹏飞去杭州疗养1个月，疗养也是任务，疗养结束之前他请了几天假回家，提前没有说，他故意没有说。
0: 鹏飞的意外到来让妈妈高兴得像个小孩，跑来跑去招呼这个指使那个，小英啊，拿出条鱼来画着，哦对了，别拿河鱼，拿海鱼，东东爸爸不爱吃河鱼。海云仍然不放心，亲自去冰箱里翻找，便不停地唠叨，一个鱼，一个海米炖冬瓜，一个梅干菜蒸肉，东东他爸呀爱吃肉，猪肉肥猪肉跟他爷爷一个样。
1: 湘江笑着接道，哎，我们的待遇可不一样啊，我早就忘了那个肥肉是什么味儿来着。
0: 哎，他多大你多大，您已经是奔七十了老人家。
1: 那你这个做法就叫歧视老年人。
0: 该歧视我就得歧视。湘江被堵得没有话，这时海云找出了鱼和肉，绕过湘江放进水池，边说道，你在这儿杵着干嘛呀，帮不上忙净碍事儿，去买花去，花都蔫成这样了你没看见呀。
1: 彭家一年四季常有鲜花，最多的是百合，买花是湘江的事儿。从前他还工作的时候，如果离家时间太长，花蔫了不扔不行了，海云也不会去买。他是喜欢鲜花的，但没喜欢到自己给自己买的程度。他认为花又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湘江发现妻子喜欢花是彭飞十岁的那年，湘江的一个战友从云南给他带了些云南特产，其中有一束百合。云南百合朵大香浓，开的也久。战友说，嫂子是文化人，肯定会喜欢。湘江原本不以为意，例行公事的把东西一股脑的拿回家上交给了海云，可没想到海云对百合情有独钟。比如要依着湘江随便找个宽口的瓶子能插进去就得，海云不干，专门为这束花跑出去买了个花瓶回来，换水剪根，精心的照料，足足有半个多月，一进家门，百合的清香扑鼻而来。最后一朵百合不可避免枯萎的时候，湘江感到了海云的遗憾。从此湘江就把这事儿记在了自己的心上，实在买不到百合就买别的花代替，总之尽量不让花瓶空着。听到海云让自己去买花，湘江来到海云身边，一伸手只说了一个字，钱。
0: 哎，这给我买花还得我掏钱。
1: 我不是没钱吗？
0: 你要吗？你要我都给你，反正啊，我正不想管了。
1: 那哪行啊，你不管我找谁管去，你是咱们家的家长。
0: 看着听着老爸老妈斗嘴玩笑，彭飞感到温馨还感到伤感。现在的安叶基本上不在家住了，有时候会回来取东西，总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来。每每等到他到家，安野人已经走了，只留下他曾经来过的痕迹。春节，安野没带东东离开，使彭飞感激的同时，对他越发的留恋。离婚报告早已经写好了，锁在办公室抽屉里，一直没有交。他对自己说，这是大事，不能凭一时冲动激情处理，要冷静。现在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依然爱着安野，但是婚姻只有爱情那是不够的。这话早在当年他们结婚前父母就曾经说过，可惜当时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可以例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哪里是呢。
1: 他在家里住了三天，最后一刻，彭飞下定决心要和父亲谈一谈，谈一谈他自己和安叶的事。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他和父亲明争暗斗，事业上谁胜谁负还没见分晓呢。可是在家庭上，他彭飞输了，即使同安叶离婚还得再婚，还要面临家庭问题。彭飞想问一问父亲，这方面要想成功关键在哪里。火车是下午四点的，妈妈在她房间检查了她的箱子，东东上学去了，父亲一个人在客厅，这机会难得。几天以来彭飞一直想跟父亲谈一谈，却一直鼓不起勇气，而此刻如果再不谈就没机会了。彭飞找出茶杯，细心地用开水烫过，捏了一撮花茶放进去。他记得父亲爱喝花茶，他先倒上半杯水， 等那叶片慢慢地舒展开来，再把茶杯续满了水。鹏飞端着茶杯向客厅走，却突然间猛地剧烈一晃，茶水由杯中泼洒。而随后不久的消息传来，四川发生了7.8级地震。鹏飞走后的下午，湘江海云坐在电视机前都没挪窝，播音员一直在播报地震的有关新闻。突然间听到播音员说，空军某运输师2架1276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将运送兵员、救护车及12条搜救犬到灾区。湘江本能地看了看钟，17点左右，这和地震发生的时间相隔不到4个小时，他禁不住地叫出声来。去掉航程所需时间，他们这2架飞机等于是地震后瞬间出动的呀。可海云却没应声，他在想鹏飞快到部队了，到部队之后该紧张了，这2架飞机就是鹏飞所在师的。一切如海云所料，震后灾区道路阻隔，桥梁坍塌，打开空中通道抢救灾区群众刻不容缓。鹏飞所在的师是全军重要的空中战略投送力量，被要求启动应急预案，终止训练飞行，收拢在外所有的飞机，休假外出疗养人员一律归队，瞬间转入战斗状态。
0: 接下来的日子，海云比年初抗冰雪在电视机前待的时间还长，鹏飞时而有电话打来。鹏飞来电话那天，海云的情绪一定会轻松一天，但是不管再怎么牵挂，他们从来不给鹏飞打电话。鹏飞如果在飞，打也打不通，如果没在飞，你知道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深夜了，海云坐在电视机前看军事频道，播音员说，这是一场与死神比速度、与时间抢生命的紧急大空运，空军某运输师选择最近航线加大油门飞行，在进入四川上空时遇到强气流和雷阵雨的恶劣天气，一个巨大的浓积云像石林一样挡在航路上，红色的结冰警告灯闪个不停。湘江叹口气走过来，
1: 老伴儿，时间不早了，睡觉吧。
0: 海云的眼睛盯着电视，知道了，马上。电视里播音员在说，飞行员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一次着陆成功，接着快速卸载，连续往返，昼夜兼程，震后第一天就把6900多名救援人员和210吨救灾物资运送到灾区一线。总算这段报道完了，海云才关了电视离去。
1: 5月31日，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一架直升机失踪，3天之后在大山里找到，飞机失事，机上人员牺牲，无一幸免。这架飞机失事，那么其他的飞机也就有可能失事。夫妻二人心照不宣，但都绝口不提。这天清晨，湘江醒来，他醒来的时候海云不在床上，仔细听，客厅里传来了滴滴的电视播报声。不用说，海云又去看电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的。湘江没有马上起来，他得想怎么去劝劝他。慢说，海云，你是个老年人，是个病人，就是个年轻人，健康人，这么个没日没夜的看电视，任谁也受不了。到客厅的时候，湘江的心稍感安慰，海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湘江去拿床加被过来给海云盖上，可盖上的时候他发现了异样，伸手去一摸，海云的人已经冰凉了。
0: 安夜接到消息，第一时间驱车向这边赶，他赶到时，海云的遗体已经由部队来人送入殡仪馆冷藏。东东没去上学，关自己的屋里插着门，谁叫也不开。湘江一个人佝偻在沙发里发呆， 面前电视机旁花瓶里的花已经蔫了，花瓶下散落着花瓣。被香江鱼突然间看见，登时吼起来：“
1: 小英！”
0: 小英从厨房向外跑，吓得差点没半个跟头。路过餐厅，看到了刚刚进门的安叶，招呼都没顾上打，直奔客厅：“叔叔，
1: 去给你阿姨买花，你没看见花都蔫了吗？”
0: 哦。小英哦了一声没动，习惯地等着拿钱。香江反应过来后，两手在身上上上下下的摸索，突然放声大哭：“
1: 我没钱！”
0: 安叶走了过去，香江认出安叶后跟他继续哭诉：“
1: 安叶，我没钱，我不知道钱放在哪儿，钱都是你妈管的。”
0: 昔日那个坚定果敢强悍的将军哪里去了？此刻的彭香江仿佛一个无助的孩子，一个很老的老人，软弱张狂，六神无主，伤心欲绝。
1: 海云去世是在凌晨4点钟，那一刻彭飞正在成都军用机场空勤楼里熟睡。妈妈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她猛然的惊醒。她做了个噩梦，梦中的情景依稀是15岁那年妈妈被卷入不良少年混战的那一次，而不同的是，梦中的彭飞没能保护好妈妈，让那些坏孩子把妈妈打了。他眼见着妈妈向后倒下的一刻，大叫着从梦中惊醒，而醒来之后，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他想马上打电话到家里，他想听一听妈妈的声音。随后他清醒了，他放弃了这个荒唐的念头。现在打电话，妈妈就是没事也得让他夜半深惊打来电话的铃声吓出事来。这不过是个梦。彭飞接着闭上眼睛入睡，凌晨6点钟他就得起床，空降救灾物资。7点钟，彭飞率队驾机出发，灾区某林矿有5000名群众被困，已经断水断粮60多个小时，他们去实施空投的救援。林矿地处山谷，航路复杂，空投点两侧有4000多米的高山，指挥部唯一能够提供给飞行员的就是矿区的经纬度。彭飞所驾驶的1276最小转弯半径也要5公里，在高山峡谷间飞行，有半点闪失就是机毁人亡。机组飞抵空投区域，彭飞果断地下命令：“接近矿区上空，下降高度。”飞机的高度表下旋，4800、4700、4600。飞机巨大的身体和附近的高山平行，无线电高度表发出刺耳的语音警报：“已过最低安全高度，已过最低安全高度。”但在这个高空空投，准确度依然很难保证，投了基本等于白投。彭飞果断地做出决定，谨慎驾机，在4000米的高度实施空投。食品、药品、矿泉水带着降落伞在空中散开，如朵朵祥云。
0: 实行完这天最后一趟任务，走下飞机是下午5点。彭飞等不及回机场空勤楼，一下飞机拿出手机就拨家里的电话，电话是父亲接的。电话响时，安叶要去接，被香江喝住。一生从容养成的军事素质于瞬间凸显，电话有可能是彭飞的，彭飞不知道安叶在家，更不知道安叶为什么在家，现在什么都不能让彭飞知道。香江接起电话，彭飞的声音传来：“
1: 爸，我妈呢？”
0: 香江说：“
1: 你妈休息，还没起来呢。”
0: 彭香江的声音平静，只比平时略微低了一点。安叶痴痴地看，如在梦里。那边彭飞上了空勤车，由于任务完成得不错，心情不错，听说妈妈还在休息，对父亲笑道：“
1: 那正好，爸， 我其实一直有个事儿想跟您说呢。爸，您跟我妈怎么把关系能处理得这么好呢？
0: 湘江没有马上回答，他必须长话短说，否则他坚持不到底，得先想好怎么说再说。想好后，湘江说：
1: 心中有他，一切皆有。
0: 不等回答，彭湘江挂了电话。由于彭飞心中的父亲性格一向乖戾，对此他一点没有感觉到异样，更不生气。相反，父亲的严谨在他身上的作用那是一该。此刻爸妈家常年飘香的百合，安叶常常挂在嘴皮子上的感情对等，以及所有类似他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点滴，都有了新的意义。换句话说，彭飞知道该怎么做了。父亲的指点一语中的，他的问题就是心中没有。他认为安叶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作为一个男人这是自私，作为一个丈夫这是残酷。想到这儿，彭飞笑了。看来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得边实践边学习，做丈夫也是同样。没关系，他还年轻，还来得及，他知错就会改错，会迎头赶上。他不能就此认输，败给父亲，让妈妈失望，不论是事业还是家庭。空勤车驶出机场，身后辽阔的军用机场上，飞机昂首向天。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

0: 确，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带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我这养生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是以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呢？以人的内在的精气神三宝情志啊为核心为本，外在以人的体质为核心为本，也就形神要具足，形神要和合。如果说形神都不具足，形神不和合了，这样我认为这个人谈养生谈治病谈健康啊，就有点啊本末倒置啊，就有点失去了这种根本啊。没有根本，没有了身体，没有了生命的核心，谈一切都是徒劳的。所以说我的养生，我的治病，我的防病啊，我的核心，咱们这档节目的核心，都是以精神情志体质为核心。说我喜欢，我热爱去修心养性，提升啊自己的精气神，自己的情志啊充足的，那咱们好好听好好学，跟着盛老师一同啊向健康迈进。说我重视体质，我喜欢呵护体质，我喜欢中医，那就跟着咱们这个健康的队伍啊，跟着咱们这个健康快车向健康冲锋。如果说你们啊认可信任盛老师，认可信任咱们这档节目专家老师，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去挑，我保你不失望。我可以肯定的这么说，你别看我一分钱不受你的益啊，咱俩一分钱关系没有，但我该给予的还要给予，我该保证的还要保证。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够掌握这样真正的知识，不要捧着金饭碗去要饭的。我也渴望把我这些健康知识奉献出去，更多的人去采用，更多的人去信任，更多的人 通过采用信任而去受益，去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当你们受益了，当你们证明了，那么你们就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无数个人在受益。我们就不会说这么多人，99%的人在干嘛呢？治病，用药，用药治病，一生都在跟疾病做斗争，却没有个健康。花了那么多钱，去医院去了那么多次，吃了药吃了那么多，反复发作，到最后还是终结在疾病上了。我们要跟这样的现象说 no 啊，说不，我们杜绝这样的现象，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光靠圣老师不行，圣老师再明白再懂，但是我不可能啊，去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能够通过这档节目，通过这个声音传递出去，就已经很难得了。那么大家的力量是无限的。当然我不要求你们去干嘛呢，去把这样的知识去传递下去。我要求第一个就是你们先受益，自己没受益，自己没采用，自己都不信，就不要去劝别人。当自己受益了，你才有资格，你才有这种能力。做收音机前的学员朋友，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第一个去受益的人，然后我们把这样的宝贵的知识财富传递下去，主要它的健康核心啊，健康核心。那么在疾病上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节目当中讲的疾病发展四重曲去认识疾病，了解疾病啊，不要只是治疗疾病去养生，那不行。因为你不认识疾病，不了解疾病，你就无法战胜疾病。我们这个有句老话啊，说得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百战百胜，是不是？你看这个兵家都是这么说，那中医在用药上又跟治病是一样，说用药如用兵，用药就像用兵打仗一样，讲究排兵布阵。那你想排好这个兵，布好这个阵，煮好这个方，你是不是得了解疾病，认识疾病啊？你了解的认识它，你才能战胜啊。所以第一步我们是了解疾病，我们得知道这个疾病怎么是从哪儿来，它的源头是什么，对吧？当疾病的源头我们知道了啊，是我们内在的虚亏，外在体质的偏颇，这个期间只能说有这个苗头，甚至连症状都谈不上呢啊。那么是不是我们没有病没有症状就不用担心呢？不是。其实高楼大厦的倾斜虽然没倒，但是它离倒还远吗？当这种精气神的不足，体质的偏颇的时候，那么慢慢慢慢各种症状就来了。第二步就各种症状，叫症状期，可能会乏力，可能会头疼，可能会心慌，可能会恶心，可能会呕吐啊，可能会燥热，可能会心烦，可能会手脚凉，可能会怕冷，可能会臃肿，会肥胖，出现这样那样的症状，是不是？比如说口干啊，口苦啊，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虽然检查没有疾病，那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呢？不是的，症状跟疾病就是一墙之隔。就像这个高楼大厦前期倾斜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倾斜了，马上要倒了。马上就倒了，所以没倒，你不能说他没倒就没事儿，他倒了就要有事儿吗？这就晚了，是不是？不亦晚乎吗？得而助之于不亦晚乎？晚了，症状跟疾病就是一墙之隔，我们要分析，要对症施治，对症施治，这很重要。那你说我们除了说这个了解疾病的发展，在治疗上是不是也这样啊？哎，健康的四不疗法怎么治呢？对吧？不能说只治不调，也不能只调不养，也不能光调养不治不疗。该治疾病的时候要结合着调养，该调养的时候需要治疗疾病，要配合上去。我们很多人就不喜欢这样，有时候跟大家讲也讲不通，有的人他不听你这些，说你现在这个疾病啊，你要调养啊，你要配合治疗，他就想，盛老师啊，段江老师，你给我这个不就治病的吗？你怎么还叫我调养呢？难道我这种治疗就不能好吗？ 这个疾病治是治能好，但是你能不能保证说现在好了停药之后不再犯呢？是不是以后不再复发呢？你不得这个疾病保证不得其他疾病呢？那有的人说那还是没给我治好，你给我治好了怎么能犯呢？学员朋友啊，患者朋友啊，你得个肿瘤啊，长个疙瘩，医院给你切下去了，切完之后你又长了，你能他说他没给你切掉，没给你切全吗？你又来了啊，你这感冒高烧今天给你治好了，没过多久你又感冒高烧，你能说没给治好吗？只能说你身体体质太差太绕，我们要调养体质。那你能说我调养体质那我这个疾病就好吗？有的疾病通过调养体质能好，有的疾病它不能，明白吗？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说我们骑了一个电动自行车或者开了一辆轿车，你的技术不行，你比较生疏，结果干嘛呢？结果撞到树上了，骑到墙上去了，车爆胎了，是不是？是不是车坏了？车爆胎是不是车坏了，有问题了？这个期间大家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做。第一个，首先就是修车胎，去修去治去，这叫治病。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你去治去。但是你能保证你说我车胎修好，哎，治完这个疾病不再发生这个爆胎撞胎吗？不敢。你要想敢保证，除非你把你的驾驶技术提升娴熟了，很娴熟，对吧？技术非常好，这也就没问题。如果你技术还是不行，方向盘还打不好，然后呢档还掌不好，刹车在哪还都不知道，你不出事谁出事啊？疾病不也是这样吗？是吧？你该调养，该提升自我，提升自我；你该治疗疾病，治疗疾病，两个不犯错，两个结合更好。这就是治疗结合调养，健康四不良法就是这个哈。今天拿出来再跟大家强调，是怕我们很多学员说：“哎，你看我调养，我还要治疗吗？”那你治疗你不调养吗？对不对？你怎样才能标本兼治呢？标本兼治就是治的是病，调理的是人本啊，人就是根本，以人为本嘛。根本好了，疾病啊就简单了，治病容易，疾病几副药的事儿，即使难治的疾病，那通过一段时间也恢复过来了。所以治病容易，但是保证身体健康不复发不反弹，这个是重点。说这些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学员、一些患者朋友，不要想着我用一个药，我所有的问题就能解决啊！不要想着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你想这样，有人告诉你能做到这些，你信了，你必然上当，你必然受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因为要想疾病不复发不反弹，不是怎么治的问题，而是你人要健康。你如果没有调理提升你自身，也就是说你的整个体质、你整个状态没有改变，只是在疾病上下功夫了，你是不敢保证你不再得病的。你相信我，盛老师不会骗你，骗你我得不到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相信那些告诉你我这一副药标本兼治，永远不复发不反弹，再也不会犯病了，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是骗你的，就为了销售挣你的钱，你用你就上当了，最后你就会失望，甚至他连基本的疗效都不会有。我也经常说一句话，我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们很多朋友经常啊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说：“哎，老师，我这个疾病多少年了，我花了很多钱，我用了很多药，我经常上当受骗的，我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了。”我说你们上当受骗多数原因都是自身的问题吧，轻易相信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你没有去相信，或者你本身就有一个梦想啊，这只是一个梦想跟现实不吻合，结果呢别人就给你专门给你编织梦想，编织你自己做的这些梦，那你就喜欢呢啊，终于有满足你梦想的人了，那你干嘛你就去采取了去用了，结果干嘛呀，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它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你专门去想去做去追求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那去做去追求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换回的结果就是泡影，对不对啊？ 那跟大家说这些，就是说我们在治病养生这条路上务必脚踏实地啊，务必要有依有据，不是头脑一热，也不是随便用一个药或者我住一次医院我就已健康了。你有这种想法你赶紧打住。我们务必要知道疾病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在治疗上我们一定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去走，那么我们的核心一定要以人为主，以根本为主啊，以人为主，以根本为主，以人的什么为主？以人的精气神情志，外在以体质，要保证形神合合，以这个为主，以这个为根本的时候，按照健康四不疗法去调去做的时候，你的健康啊也就不远了。那在这里呢，再次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健康没有捷径可走，一定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凡是想一口吃个胖子，想一步登天的啊，想走捷径的啊，想早料的，我告诉你，有这些梦想你都打住，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病情是跟那不符的，你的身体非常糟糕啊，你不调理体质吗？你的病情非常复杂，你不得辩证对症用药吗？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不用辩证啊，一用药一住院就能好啊，想简单，不想分析，不想操心，不想学习，不要这样。这个就跟孩子一样，你不好好学习，你不用功夫，你怎么可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健康依然如此。这里提醒我们所有的学员朋友，在健康这条路上一定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健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
4: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0: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三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4: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0: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 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4: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喂。
3: 哎，你好
6: 盛老师。你好。
3: 哎，我盛老师。
6: 你咨询一下，是为我妈妈咨询的。
3: 啊，为母亲。
6: 我让她说她的症状，然后说的详细一点，好吧？
3: 行，母亲在身边的吗？
6: 嗯，在。
3: 啊，那你也准备好纸和笔啊？
6: 我准备好了，谢谢。
3: 好，
7: 喂，就是头半边醒了都。
3: 你好，这位女士，您这样啊，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就不要着急。今年多大年纪？
7: 53了。
3: 53岁。
7: 嗯。
3: 啊，哪里的朋友啊？
7: 山东临沂的。
3: 山东临沂，是不是啊？
7: 嗯。
3: 出现哪些问题了呢？需要女儿给你打电话找盛老师帮助。
7: 就是头吧，
3: 嗯，
7: 带着耳朵响呢。
3: 耳鸣是不是？
7: 它跟冰箱似的，就是响的挺严重的，跟机器似的。
3: 多少年了？
7: 2年了吧。
3: 两年。
7: 他就有好淌汗那阵子，那阵子身体不好受，就淌汗了。
3: 淌汗，你是白天还是晚间？
7: 白天。
3: 白天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那叫自汗。
7: 就是那个，对，就说你我那耳朵哈，昨天说是耳鸣，就是又说放鞭震了嘛，震了就严重了，昨天没有那么严重。你睡觉的时间就这个嚷嚷的，那就跟那个冰箱似的，动静可大了。噪音大。血压高。
3: 血压高也是这几年的吧？
7: 对，就今年嘛。
3: 高压多少啊？
7: 150。
3: 低压呢？
7: 低压80。
3: 80。
7: 有时候这血压一高了，就带着头疼，头疼又有这些，我又拿了头管头疼的药，吃了就是会有时候对着降压药吃，就会头疼。
3: 那我告诉你，拿笔记一下啊。
7: 好。
6: 盛老师，您说吧。
3: 你母亲呢，属于阴虚，精血不足。他属于阴虚精血不足，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必然会出现高血压的现象，必然会出现耳鸣。这个精不足，肾藏精，精它不足了，肾亏了，它就会出现耳鸣。因为肾呢藏精，主骨生髓，它通于脑，开窍于耳。这个耳鸣，耳朵好不好跟肾有关系。头晕不晕沉跟肾也有关系，肾精不足，这个精不足，所以说头会晕沉，会出现失眠。当这个精血不足的时候，身上这个供血供氧能力就会差，所以说呢，就得通过加大压力的方式来满足身体对血液这个种需求，所以说血压就下来了。它实际上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呢，并没有解决身体对血液这种需求度，它只解决标，没解决本。真正解决它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以养阴为主，也就是养精血。精血好了，足了，他的血压自然也下来了，耳鸣自然也就好了，头自然不晕了，睡眠也好了。告诉你怎么办啊？用牡蛎啊。
6: 牡蛎呀。
3: 牡蛎30克。生地20克。
6: 20。
3: 黄芪15克。
6: 黄芪15克。
3: 你母亲消化好不好？
6: 消化好。 还行，挺好。
3: 消化都可以哈。用五味子15克，麸小麦15克，记好了吗？
6: 记好了。
3: 哎，用酸枣仁儿。
6: 酸枣仁。
3: 15克，要炒的。
6: 这个是买的时候就是炒好的，人回来自己炒呢？
3: 他如果买了炒好的，咱就不用炒了
6: 啊，
3: 就可以。黄精20克。对，何首乌10克吧，要制的啊。
6: 嗯，好。
3: 对，把这些放在一起熬水，这是一次一天的量。这一天呢用几次呢？用3次。
6: 就是早中晚吗？
3: 对。
6: 这个饭前饭后有什么说法吗？
3: 饭后用就行，啊，饭后半个小时，先叫胃里有食物消化消化。
6: 嗯，好，
3: 你母亲就是属于阴不足了，阴不足，阴虚，精血亏虚。
6: 之前吧，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边放鞭炮的时候把耳朵震坏了，我就一直认为是因为耳朵影响的这一系列的毛病。
3: 不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放鞭炮不会把耳朵震坏，那要是放鞭炮震坏了，那放火炮大炮的人啊，耳朵更坏了，是不是啊？它只是一个诱因。诱因，只是赶巧赶到这儿了，它是一个诱因。耳鸣的人，他多数都是有前提的，
6: 身体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这一块不大好。
3: 他到时候心脏还会不会好？如果不赶紧调，
6: 现在心脏已经受到牵连了。
3: 对，你看看，最后心脏就是用闷。
6: 现在反正这方面就已经开始是出现症状了。
3: 出现哪些症状了？
6: 你说，心脏。
3: 啊，
7: 心脏舒服，
6: 就有的时候你说心慌、心难受嘛。
7: 就是心的好，有时间热闹的。
3: 没事儿。我刚才已经说了，你呢这个病就是因为你太虚亏了所导致的，叫阴虚，这是阴虚体质，知道吧？现在你阴虚体质还没达到那么严重，如果达到严重，心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你到时候就怕冷了，手脚凉，怕冷不禁动。现在就按照这个方法，除了刚才我告诉你这个冰片，能买到冰片用冰片，如果买不到冰片用什么呢？用大蒜一半，巴豆一粒。哎，对，
7: 大蒜。
3: 对，如果说买不到冰片怎么办？你就用大蒜一半啊。
6: 那就不用滴那个芹菜汁了，是吧？
3: 对，如果有芹菜汁就滴芹菜汁啊。冰片
6: 就是说能买到冰片的情况下就是用芹菜汁，
3: 对，
6: 买不到冰片的就用大蒜和巴豆这个办法，是吧？
3: 对，大蒜和巴豆这个办法。
6: 好，我再问一下上边的那个药呀，药怎么喝，一天喝几次？
3: 一天喝2到3次吗？
6: 就是煮水喝的那个，
3: 对，
6: 是吧？
3: 一天2到3次啊。
6: 一天2到3次。
3: 连喝十天。
6: 10天。
3: 对，10天之后呢再继续给你母亲调，根据她的情况啊恢复得怎么样，然后呢根据剂量加减啊。
6: 我顺道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生完宝宝以后吧，就是特别愿意掉头发，生完宝宝以后吧就开始脱。我是就是从生完孩子1周岁了开始就掉头发，掉的可特别严重。我想问问沈老师给我个什么办法缓解一下。
3: 脱发是不是啊？头发黄不黄？
6: 头发黄，
3: 头发枯黄。那我告诉你啊，用这个生的黑芝麻。
6: 生的黑芝麻哈。
3: 对，40到100克。再加上大白菜根儿啊，给去泥洗净。
6: 大白菜根
3: 儿。
6: 怎么用？
3: 去泥洗净，给它切成片儿啊。
6: 哦。
3: 用淘米水10量，加上陈醋或者出精50克，洗头发。
6: 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就是在洗发水之前上放上是吧？
3: 对，你母亲用这个，你可以用。你母亲刚才我告诉熬水这个，你有点继承你母亲的一个体质。生完孩子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脱发呢？因为肾经还是肾的问题啊，肾藏精，肾主固孽主收藏，说发为血之余，发为肾之华。这头发好不好，长得茂不茂盛，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肾有关系。说头发枯不枯黄跟肝血有关系。
6: 慢慢调，回头有需要再给您打电话。打通一次电话就想收获多一点。
3: 是，但是呢咱们时间还有限，是不是？一次不可能收获太多。为什么呢？因为给你的再多你不可能一下都用，只有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就像我们做事儿似的，上班似的，你得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按照程序你才不会错啊。程序不对你做也等于白做，只能起到一个反方向反作用。
6: 先把最要紧的做了。
3: 对。好吧。
6: 好的，
3: 行，
6: 谢谢你，老师。
3: 不用谢。好，再见。
6: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 如果您对专属您的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喂，是我吗？
3: 对，你电话。
8: 哦，盛老师啊，
3: 哎，
8: 你的电话真的太不好打了。
3: 不容易打电话。
8: 而且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很心里很纠结。
3: 为什么呢？
8: 我病了好多年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
3: 调整好，治疗好。
8: 对对。
3: 说说情况吧，盛老师。
8: 就是我患类风湿嘛，有好多年，十几年了嘛。现在就是骨骼关节嘛都变形嘛，而且就是膝盖嘛严重。双手的手腕严重，手指倒挺好的，没有变形。现在就是说疼痛靠吃药，缝起来，如果不缝起来的话就不行了。
3: 吃药。
8: 靠吃药缓解症状，不缓解就疼得受不了。就是呼吸嘛，时好时坏，有深呼吸。而且就是气要存到那个上面到后心，就好像到在那面就补上来，就在那里那种感觉。心脏就检查心电图也没问题。这种情况就不改善，就是睡觉嘛，反正就睡觉挺不舒服那样。
3: 今年多大年纪？
8: 42岁。
3: 42岁。类风湿有多少年了？
8: 类风湿应该有17、18年了，好像我20多岁的时候做姑娘家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情况比较轻嘛。就是以前治的也不太重视，慢慢就发展就成这样了。
3: 现在呢也在治疗，也在用药，但是不见好。
8: 就是药也不能停，不停的时候嘛，行走嘛，就是说比较少痛苦嘛。如果药一停的话，就痛得受不了，膝盖就肿起来，而且行走就比较那个困难了嘛。
3: 其他方面怎么样？
8: 其他我体质反正不是也不太好。比较瘦嘛。
3: 瘦。
8: 啊。
3: 能吃是不是？
8: 吃还能吃。
3: 但瘦。
8: 也有那个乳腺增生，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有关系。
3: 还有一个乳腺增生。
8: 也没办法治疗嘛，就是说药吃的太多，自己不知道吃什么，也没办法治疗。反正重要的就是呼吸，自己感到很严重了呀。特别不好呼吸。
3: 睡眠怎么样？
8: 睡眠也不行。
3: 手脚凉怕冷吗？
8: 怕冷。特别怕冷。
3: 特别怕冷。
8: 就是我的膝盖往下，就是天天穿衣服嘛，下面要分外要套着东西，要不然跟穿一样的就感觉到凉。
3: 你的情况我告诉你存在哪里了，阳虚血瘀，胃寒怕冷，手脚凉，这是阳虚。太阳不足了，血液就会凝固，因为血遇热则行，遇寒则凝。如果说血液凝固了，你的关节血液濡养能好吗？不能好。你的乳腺增生是怎么来的？说明血液循环都不好。另外我考虑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8: 我的脾气好像有时候控制不住吧。
3: 控制不住，
8: 老是爱烦躁，心里爱烦躁。
3: 如果血瘀阻了，再加上你的气瘀了，这样双瘀之下就不好了，乳腺增生就来了。
8: 对，我乳腺增生自己感觉哈，如果很生气的时候
3: 啊，
8: 就会严重，
3: 是不是啊？就会加重。
8: 而且盛老师啊，我这个自己那个腿上面感觉，四肢上面有时候会出现那种紫斑。
3: 那叫淤血，我不说了吗？你有淤血体质啊，淤血。你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8: 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记得好像。
3: 那就没给自己号号脉吗？我天天讲体质，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病情，什么样的体现。
8: 我觉得自己嘛，反正是照理说是气虚嘛，好像也有，好像有淤血。我听我自己觉得。
3: 你有气瘀和淤血体质。你谈不上气虚，因为我听你说话挺有劲儿，但是你这个气呀没下来，淤阻在中间了。
8: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说呢，你不叫气虚，叫气瘀。
8: 不肿。我有时候嘛，在这后心嘛，自己恨不得用东西在这后心，好像捶一下才舒服了呀。
3: 调整体质，调整体质是一方面啊。你体质不调整好，你记住，你这个病永远治疗不好。
8: 能缓解就不错了，我这些都不抱希望了。
3: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病久治不愈吗？
8: 嗯，
3: 因为你就没有使你的血液能正常循环开。如果不把这个淤血体质、气淤体质改善过来，你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啊，不要说你这个膝关节、腕关节，最后你的腰椎、颈椎，哎，只要是身上的关节，都会出现问题。
8: 哦。
3: 哎，到时候就不单单是你现在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甚至会出现心梗、肺气肿。啊，你不要以为啊，我这个病治不好啊，就不会继续发展，你还会发展其他疾病。为什么？你的体质不改善，血管里都血都淤阻不流动了，要不然你怎么能身体发青发紫啊？
8: 啊，就是，那怎么办啊，沈老师啊？
3: 怎么办？调整体质。
8: 啊、调整体质。
3: 对。啊、
8: 哦、啊、
3: 哦！不然你这个病永远治不好，即使花钱也白花，没有用。
8: 花了好多钱，钱花的太多了。
3: 哎、嗯，这点钱都花在你病上了。
8: 就是，
3: 嗯，我告诉你吧，
8: 好的好的，
3: 鲜姜啊，给它搅成汁儿，搅100克，然后呢，明亮水浇40克，将这两味啊熬成这个稀膏啊，贴在你的患处啊，一日一换，
8: 一日一换，
3: 对，这是一个外用的，
8: 哦，
3: 再加上灸甘草5克，
8: 甘草5克，
3: 嗯、泡附子。12克，炒白珠12克，炒白芍12克，全当归12克啊。
8: 嗯嗯嗯。
3: 用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熬水，内服，一天一副，早晚用。
8: 哦。
3: 嗯。
8: 早晚。
3: 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养心四红汤用上。
8: 这煮粥吗？
3: 对，煮粥喝。
8: 哦。
3: 啊。
8: 哦，这样啊。
3: 煮好之后加适量红糖。
8: 啊、红糖，
3: 对，因为你如果血不足，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流动，就会形成淤血。第二呢，吃点这个大黄蛰虫丸，吃一半个月的。
8: 大黄蛰虫丸，
3: 对，你记上。多喝水。我刚才告诉你，这都是行气活血的，疏经通络的。所以说呢，再调一下体质，按照我说的这几种你去做，你这个问题不用多，3-5个月基本上差不多。
8: 真的。
3: 但是你的问题要想真正改变，必须从体质上去调节。
8: 嗯，
3: 好吧，
8: 谢谢沈老师啊，
3: 不用谢，好，再见。
8: 好的好的，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
4: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0: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3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4: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 拜奥特斯益生菌两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0: 选购七黄丹九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4: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4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9: 喂，
10: 你好，
9: 哎，久等了。
10: 我在山东菏泽的。
9: 山东菏泽的朋友，听节目有多久了？
10: 就是从过了春节吧，就是过了春节，我一听，哎呀，盛老师，我说，
9: 行了，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
10: 哎呀，我这体质一直不好，就是胃腔炎，胃发胀，肛门下坠，这个动脉药干疼的，底下疼。头下时候这个肚子疼，吃几种药这个肚子不疼啊。做了一个结肠镜，他说这姐又做了一个 P 超，他说那个肝上有一个血管瘤，还有一个囊肿。
9: 肝呐。
10: 有那个慢性气管炎，都有7来年了。胃一胀，这个气管哈感觉说不好。好像那个气短、胸闷，也取气儿就喘上，跟那个反正还干着活，也不知道咋说，就是跟那个闷的慌慌，就那样。你看，我说都成了毛病了，我今年才52岁了。
9: 问题不少，是不是啊？平时胃还胀吗？
10: 这回还胀。
9: 平时这个消化好不好？就是吃东西有没有就是不愿消化的现象有吗？
10: 头年的那一种吧，就是排气没排气来，憋住了，接大便接了稀。
9: 那我这个给你能用上吗？
10: 那你说呗，叫俺三叔给记一下。你说我不会记的，沈老师。
9: 不会记是不是啊？
10: 啊，
9: 大嫂，
10: 你那个挺
9: 好
10: 记。
9: 啊，你好啊。你这样给拿笔记下。
11: 啊，你说。
9: 鸡食用30克。
11: 30克。
9: 啊，炒的酸渣用30克。
11: 酸渣。
9: 哎。
11: 酸渣30克。
9: 嗯，炒的酸渣啊，要炒的。金味筋用30。
11: 金味筋。
9: 嗯。
11: 啊，金味
9: 30克。对，佛手。
10: 多少克？
9: 佛手用9克。
10: 9克。啊，9克，写好了。
9: 用这个威灵仙。
10: 威灵仙。
9: 对。
10: 12克。12克。
9: 写上了吗？
10: 写上了。
9: 丹参用15克。
10: 丹参15克。
9: 金银花用9克。
10: 金花，
9: 金银花，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两次用啊，早晚或者早中晚，早中晚3次也行。
10: 啊，就说跟你这
9: 说
10: 情况，就比较没事。哎，郑老师，还有剂其他，苹果了、梨了、啥的，属实了，能记啥呀？
9: 你这个寒凉的剂量不要吃啊。另外呢，你这个煮这个汁儿的时候还没说完呢，生3-7粉。
10: 生3-7粉，像多少克？
9: 4克。
10: 4克。
9: 对。
10: 啊。
9: 蒲黄。
10: 蒲黄。
9: 对。
10: 啊。蒲黄多少克？
9: 蒲黄用6克。
10: 6克。
9: 这俩都用粉混均了啊。
10: 这不是一副
9: 啊？这是一副一天的啊。
10: 啊。
9: 一天的，然后呢，冲服。
10: 啊，这咋着用啥呀？
9: 早饭和晚饭后用水冲服。连喝10天到20天啊。
10: 啊，行行。俺三现在血压高，他说跟你说哈，郑老师，你好。
9: 啊，你好。
10: 哎，我这个血压高啊，现在已经有10多年左右了。以前高到220到100。
9: 嗯。
10: 从来没见着这个吃这个西药。
9: 嗯。平时手脚燥热烦吗？
10: 我控制不住自己。
9: 平时烦不烦燥啊？
10: 烦。
9: 嗯，好，头晕失眠吗？
10: 失眠就梦多。
9: 嗯，梦多是不是？眼干眼涩吗？口干口苦吗？
10: 对。
9: 嗯，好，拿笔记一下。
10: 嗯，
9: 夏枯草30克啊。
10: 夏枯草。
9: 对。
10: 嗯。
9: 30克。
10: 30克。
9: 天麻。10克。
10: 啊。嗯。
9: 罗布麻叶6克。
10: 嗯。
9: 五味子。9克。
10: 9克。
9: 炒的决明子。
10: 决明子。
9: 嗯，血脂高不高？
10: 血脂还高。
9: 炒的决明子用15克。
10: 嗯，决明子15克。
9: 嗯，昆布、海藻。
10: 嗯，昆布、海藻。
9: 各15。
10: 各15克。
9: 嗯，麦冬。
10: 麦冬。
9: 20克。
10: 啊，麦冬。20克。
9: 平时没有两肋胀痛的现象是不是？
10: 胀，还嘴发苦。
9: 嘴里发苦哈。
10: 这每天都苦。
9: 柴胡用12克。
10: 哦，柴胡。
9: 嗯，枳壳12克。
10: 嗯。
9: 加个陈皮。
10: 哦，陈皮几克？
9: 9克。
10: 9克。
9: 嗯，茵陈30啊。
10: 啊。
9: 嗯，行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啊。如果脸发黄，就平时多吃点蒲公英。如果排尿热，排尿有刺痛感，你就放点车前子啊。你排尿灼热吗？
10: 啊，是，对。
9: 排尿灼热放点车前子啊。
10: 几克？
9: 车前子用15克啊。你这平时啊，就是因为内火太大了，知道吧？肝郁化火，你有这个肝郁的现象，你这很容易出现肝炎、胆囊炎、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10: 胆结石，我去年才把结石割了。
9: 你看看啊，你很容易出现这些疾病，一定要注意。平时可以结合点这个逍遥丸吃。或者是龙胆泻肝丸啊，逍遥丸、龙胆泻肝丸。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记好了，平时你就煮水煎汁喝，可以半年一喝，一年一喝，喝个1个月、半个月的啊，你以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0: 好。
9: 你属于肝火、肝阳亢所造成的这个高血压，平时少吃肉，多吃青菜，少吃咸的，多吃清淡的，多运动，多唱歌就好了。嗯，这个问题啊，你调好了，什么毛病没有？你不会调，倒是一身病。嗯，你也听一听节目，学一学吧。
10: 行了，
9: 行了，
10: 郑老师，
9: 哎呀，
10: 我口发干，嘴馋了，现在身上呀苦臭，
9: 那口臭啊，
10: 啊苦，还苦的嘞，臭下气，
9: 啊下不来呀，
10: 我的这个嘴口。
9: 你这样啊，这个口干呢，我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给你已经讲了，你这个当中我也给你带了一些，但是现在不敢给你带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呀有这个肠炎，知道血管瘤，这个当中呢，你也可以加个细草根
10: 啊，细草根
9: ，细草根加个龙胆草啊，
10: 降多也可以，
9: 细草根加30，龙胆草加30，平时叫他用蒲公英泡水喝啊，蒲公英、茵陈、金钱草各30克，煮水当茶喝啊。
10: 当茶喝，
9: 其他的正常走就行了啊。
10: 你看这个血管瘤也没事不，沈老师。
9: 我给你开这个，慢慢能化下去啊。
10: 谢谢你，沈老师。
9: 不客气，好。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2: 哎，盛老师是吧？
3: 啊，我盛老师。
12: 哎呀，盛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哎呀，真是不容易，盛老师。
3: 哎，这不也通上了吗？
12: 哎，通上了，通上了。我盛老师啊，我每天呢，每天这个时间我都要准时打开收音机听《健康大讲堂》。
3: 看来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也是咱们健康一员。
12: 对对对，因为。你讲的这些健康知识啊，通俗易懂，而且呢，照你讲的做了以后啊，真正你都受益了，
3: 受益了，这也和你的认真学习是分不开的。
12: 我今天呢，熊老师找你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麻烦一下熊老师。我小孙子啊，身上起了这个水痘，哎呦，我儿媳妇着急啊，急得直掉眼泪，儿子们出去工作了，打工。我媳妇们，我老太婆呢，她对这个她也不知道。我说你别着急，我来问问孙老师，孙老师肯定有办法的。
3: 这个电话你就打对了啊！孙子是爷爷奶奶的心头肉啊，对吧？看着孩子生病，大人之着急，甚至希望这个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见呢，孩子有病，这个家人的担心和牵挂。没事儿啊，这个电话你打对了啊，用鲜的青蒿。
12: 哦，鲜青蒿。
3: 对，鲜青蒿一把煮水。一把煮水。用这个多少呢？约1000克。
12: 千克。
3: 煮水啊，煮成5000克左右。熬成汁儿。然后对，每天下午用这个水给孩子擦洗。
12: 下午给孩子擦洗。
3: 对，把这个水呀、给孩子洗澡浸泡泡，用手慢慢戳，慢慢擦，不能擦破了啊。
12: 明白。
3: 4-5天就可以愈，而且不留疤。这个方子我自己给自己的孙子我都用过。
12: 郑老师肯定有办法，肯定有办法。
3: 这个方子非常管用啊。
12: 好好
3: 别着急。给孩子赶紧用上，好不好？
12: 好
3: 嘞，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再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
12: 好，
3: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
4: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0: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岐黄丹3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4: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 四十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二十小包，
0: 选购七黄丹九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三份，内含十五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三瓶，三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三瓶，每瓶六十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三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三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三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

0: 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就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是周三，早上一出门呀，还挺凉快的呢啊！不知道您所在城市是不是也这么舒服？那么今天呢，山东省气象台预报的鲁西北北部沿海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呢大雨。鲁中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看了一下这个最低温啊，一般在23到25度，还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中午前后的最高温仍然比较高，像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呢32到34度。虽然早上挺凉快，但是中午前后温度还是很高啊。
0: 嗯，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哈。
1: 嗯，
0: 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爽快啊，说已经是打卡102天了，目前内蒙古通辽市的路况良好，今天开始呢单位休假一段时间了，可以天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1: 哎，是欢迎爽快啊，说这个也会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爽快发来的信息。然后呢我们还看到很多好朋友光和红家具说，心情雨晨周三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今天大晴天，早上呢也是比较的舒服，东营稍微有点闷啊，说西四路北段依然是一路畅通的，已经坚持打卡659天了。
0: 嗯，欢迎请戴好口罩，说欣姐雨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恢复打卡的第22天了。今天呢预报有雨，可是现在呢还是好热。
1: 嗯，
0: 今天呢是周三，祝大家半周快乐。东营民丰大道、广兴路还有西一路目前是畅通的状态，美好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1: 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温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然后路上好不好走，提供一下路况信息，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了，为济南市区西部再增一条穿越黄河的快速通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2: 我是交通广播记者，现在是8月25号的上午10点，我看到车辆从黄岗路黄河隧道北口的收费站陆续驶入隧道，这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投入使用。
3: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309国道，互通立交，全长5755米，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是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黄河济南段是典型的地上悬河，水下地质条件复杂，工程建设者创新施工工艺工法，全面保障隧道掘进安全。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4: 黄岗路隧道开挖直径17.5米，相当于我们这个6层楼的这么一个高度，我们创新研发了同步注入双液浆这种新技术啊，有效抑制了管片的上浮，从而呢实现了我们盾构的精准的一个贯通。
3: 黄岗路黄河隧道同时是国内首条穿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资源，盾构一次掘进即可实现双向通行，综合投资节约显著。济南市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5: 上层通行南向北方向车辆，下层通行北向南方向车辆，节约城市地下空间，净高从传统的3.5米提高到4.2米，可以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通行要求。
3: 黄岗路黄河隧道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黄河两岸车辆通行时间压缩至5分钟。项目同步推出惠民政策，济南籍9座及以下小车可免费通行，为两岸市民通勤再添利好举措。市民马女士：
6: 那么我们也就用了4分多钟吧，就进入了济南市区，也就蓝翔中路那个地方，进入了济南的天桥区。从第一条的济洛路黄河隧道到现在的黄岗路的隧道，我们跨过黄河是越来越方便。
3: 市民韩先生：
7: 我自己以前开车得两个来小时到这个地方，现在一个小时足够了。以前船黄是最早的时候，我来的时候那是1974年的时候，都是黄河是摆渡船。现在船黄4条公路，4个隧道，非常方便。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们继续了解新闻啊。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济南举办，也就明天开始了。本届数博会的主题呢叫做数创未来，智启新城，突出数字化、国际化、特色化办展方向。
8: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预计参展单位超过了500家，全国20个省区市组团参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参展商参展。那展会呢也是设置了7大特色展区，首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网络游戏展区，旨在展现交流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网络游戏精品化发展路径。
1: 第18届青岛国际帆船周暨第3届中国青岛国际海洋体育大会将在本周五开幕，持续到9月6号，地点呢就涵盖了澳帆中心、第一海水浴场、崂山青、流青河，还有西海岸金沙滩等滨海区域。
8: 本届赛会依托了帆船之都城市品牌，设置了7大板块，共计30项特色赛事，还有主题活动，旨在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海洋体育盛宴。
1: 那么在数字化浪潮下，一枚小小的城市码正悄然重塑青岛的城市治理模式、服务模式和生活模式，让数字化红利呢来汇集每一位市民、每一位来青岛的游客。
8: 近年来，青岛市大数据局持续深化一码通城数字城市建设，构建起了个人码、事务码、企业码3位一体的城市码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少费心，让智慧城市建设更有精度，服务民生更有温度。
1: 那么作为城市码体系中面向市民游客的个人专属身份标识，鲁通码呢是青岛一码通城应用最广泛、最受这个受众最广的一个核心载体啊。目前呢，鲁通码累计注册用户啊已经达到了173万人，应用场景呢全面覆盖了政务服务、医疗健康、文旅消费、交通出行等领域10000多个场景，向深度融入城市的生活方方面面。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共享出行中当心共享风险，山东省消协发布骑行消费提示。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今天将在临沂开幕了。
8: 还有一条暖新闻，青岛父子俩接力34天内成功挽救2个家庭。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8: 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好车主朋友哈，重磅的福利马上就要来袭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呢是持续飙升，全省超20万的车主踊跃参赛，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
1: 是，节目还没开始，我就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又有朋友啊回复好车主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了。你看看本周五呢，我们这个活动啊真的叫双奖齐开，福利连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本周呢我们不光开出30位这个周奖咱们幸运的车主，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月奖15位啊超级幸运的这个月奖得主也会公布了。咱们30位周奖的幸运车主呢将会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咱们月奖15位车主呢获得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咱们一定要报名参加啊。
8: 我们这个报名的方式呢也不是需要复杂的操作，您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了，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能够轻松解锁丰厚大奖，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
1: 哎，是的，大家呢如果没有报名抓紧时间了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说不定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就是收音机前的您呢。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新龙文具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周三，上班路上一路畅通，已经在节目当中坚持打卡25天了，欢迎你。
0: 欢迎小胖妮儿说今天是自己打卡的第32天了，秋高气爽，祝大家天天开心。
1: 老顽童呢已经坚持打卡780天了，说德州凌晨也是大晴天。另外呢，这个知足常乐是雨城的朋友，坚持打卡641天，说今天啊雨城预报有雨，大家出门上班路上呢还是要带好雨具，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我就是我说周三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的第403天了，今天周村呢是一个大晴天，早晨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还有完美说济南下雨了吗？现在这会儿倒是没有下雨，早上起来啊这个济南真的是挺凉快的，比前几天都凉快多了。也不知道您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然后路况是怎么样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和提供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消费者啊，在使用共享单车或者是共享电单车之前呢，咱们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先看清后扫码，切实呢来保障自身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咱们这个首先呢要看清一下经营主体啊，优先选择经营规范、信誉良好、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平台。如果是扫码后跳转到非官方付款页面或要求下载不明的软件，要立即停止操作。
1: 没错，还有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收费规则，使用前呢应该仔细阅读平台的计价规则、重点关注它的起步价、时长费，还有运营区外还车调度费等等，留意景区商圈等特殊区域的差异化定价规则。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好多朋友比较烦的啊，就是看清弹窗提示，扫码及支付环节仔细阅读每一个弹窗页面的信息，特别留意一下个人信息授权啊、自动扣费、默认勾选保险或骑行卡等内容。对于非骑行所必须的附加服务， 分入围名次由前八名扩至了前十名。项目设置呢也是紧密对接奥运全运设想，新增了像海岸赛艇、棒垒球还有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暖心事儿啊。近日呢一段青岛海边惊险救人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了，无数网友啊为救人的青年点赞喝彩。日前呢有网友就发布视频，也是记录下暖心又惊险的一幕。这是在青岛海边啊，母子俩双双呢被困汹涌的海浪当中，随着潮水呢还不断的向深海飘去，非常非常的危险。现场呢有一名青年真的叫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的冲入大浪，所幸啊最后啊真的是成功将母子二人救回了岸边。
0: 嗯，真的是太好了哈。根据了解，救人青年小赵英勇善良的品格源于他优良的家风熏陶。在今年的7月份，他的父亲呢就曾在青岛栈桥勇救落水小伙，父子接力34天内成功挽救了两个家庭。
1: 对，那么这次险情呢也是再次敲响了海边安全警钟啊。近海海域天气多变，风浪无常，暗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在这儿呢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尤其是不经常到海边的朋友啊，在海边玩啊，务必的咱们呢要做到什么呢，敬畏自然，远离危险浪口和礁石区域，看管好随行的孩子，杜绝侥幸心理。如果遇到落水呢，咱们也不要盲目的施救，及时报警，寻求专业帮助，守护好自己还有他人的宝贵生命。
0: 嗯，咱们除了这个海边安全要警惕，交通安全也不能放松。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烟台交警巡逻到 G18 荣乌高速155公里处，就发现了惊险的一幕。一位车主竟然直接在路中央睡起了大觉，民警呢拉开驾驶室的车门，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了，而驾驶人正瘫坐在这个座位上，正在熟睡当中。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39毫克，那涉嫌了醉酒驾驶。
1: 醉酒驾驶啊，这个驾驶人说啊，前一天晚上聚餐，然后呢喝酒喝到凌晨1点才结束，然后呢他也叫代驾了，但是啊一直没人接单，他呢就抱着侥幸心理，就是自己开车返程， 航，行驶到155公里处的时候，这个酒劲儿发作了，没办法继续开车了，就停在高速导流线上，在车内昏睡过去，直到被巡逻民警发现。随后民警带他到医院抽血检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山东交警呢也是提示大家，饮酒一分醉，驾车千万险，酒后驾车只会让大家离危险更近一步，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上路。
1: 所以说还真的要这个非常佩服咱们所有啊，咱们开车在路上能一点违法记录都没有的这些朋友啊。
0: 没错，
1: 对。然后呢，最近呢，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这个报名的热度也是持续的飙升。你像从截止到上周的时候，我们已经超过20万车主踊跃参赛，掀起了我们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
0: 那本周五呢，我们活动也是双奖齐开，福利连发哈，超多的重磅出行大奖免费派送。本次抽奖的福利真的是超给力了，足足有30位的幸运车主将会惊喜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15位的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会抱走我们的1000元大额加油券还有充电券了。
1: 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加了。你像咱们有一些朋友呢说，哎呀太惊喜了，中了这个周奖，咱们这个周奖也不影响我们月奖的抽取啊，我们都在一个大奖池子，只要咱100天内山东的车主没有违法记录，您都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月奖。还有最终呢，我们有3位大奖啊，是1吨油的加油卡，另外呢我们还增设了一个特别大奖，叫做1万元摩托车，我们还有惊喜的打印机啊，这个非常的品质也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试试您的运气。一个呢是我们有这个份好运，另外呢也是督促我们啊在路上开车更加的文明更加的安全。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候了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吃海参呢就得等到秋冬进补，其实呢刚过立秋啊，尤其这段时间暑气还没有消散，天热呢容易困倦乏力，不少人呢又贪凉啊，喜欢喝点冷饮啊，身体反倒容易虚，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讲究的是清凉，就不要补得太过了，温和不燥的食补呢才更加适合我们的身体。
2: 所以呢今天呢交广商城呢给大家推荐我们的齐和大连海参，它呢是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薄散养。海参呢在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就慢慢长成了，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立刻低温锁鲜，不会加糖，也不会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深海原生营养，大家可以吃着放心了。
1: 是老人孩子完全放心吃就可以了啊，品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是产地直供，也是砍掉了中间商，咱们适合全家老少呢一起吃。像咱们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咱们的女士朋友，还有家里的长辈，再就是你看这样初高中啊，孩子挺辛苦的，其实也可以经常给他们吃点海参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常备，趁着夏秋交替好好的调养，咱们呢就可以来安稳的迎接秋冬季节的到来了。
2: 同时呢今天也给大家有一个福利的价格哈，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直接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就可以发货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北京时间7: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刘三勇说，现在是在济南南高架，这会儿呢西向东领袖城段行驶适中，大家礼让安全通过。祝各位朋友啊这个路畅通，然后静姐雨晨开心顺意，谢谢三勇。
0: 同时呢也看到好多朋友发来了非常简短的打卡哈。有一位朋友说在上班，还有一位朋友说早上好，半周快乐。今天呢天气阴天，温度适中啊，上班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是我打卡637天了。
1: 是现在这个时间呢，路上的交通还是比较的顺畅的。然后刚才我们霞姐说了，下周这个孩子基本上都已经开学了啊，你看看咱们要好好享受这一周这个早高峰，路上还比较的畅通，等着下周孩子们开学了，咱们呢要提前打出这个时间量了啊，因为这个大人小孩都要出行的比较早。那这个时间路上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你的心情怎么样，都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啊，您家天花板那个不起眼的小圆盘，其实呢就是一个24小时在岗的烟感报警器，它呢常被当作摆设，但是呢你如果是这个火灾初期啊，它是可以拉响警报，给你争取几十秒逃生时间的隐形哨兵，所以说呢千万不要遮挡或者是拆除。
0: 那这个隐形哨兵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通常呢是贴在我们的这个天花板上，它呢是灰白色的外壳，平时呢静默无声，是家庭防火的第一道生命防线。数据显示，居民住宅火灾80%以上因发现过晚导致伤亡扩大，烟感呢能够争取到宝贵的黄金30秒。
1: 就雨晨在介绍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了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天花板，我估计得有8-9个这个烟感器哈。如何正确对待呢？咱们就是做到不遮挡、不拆除、定期维护，严禁遮挡。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用个塑料袋胶带封住吧，或者是悬挂物品，都会让这个烟感失聪的。另外呢严禁拆除，装修或者是闲炒擅自拆除的，火灾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预警，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0: 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维护，每月按一次这个测试件检查它是否正常，每半年呢可以用软毛刷来清理一下外壳的灰尘，在它的这个电池低压时要及时的更换，整个探测器一般寿命呢是在10年左右，到期需要整体更换。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新能源车。统计显示啊，多数的新能源车充电起火事故呢都是源于高温环境下的违规充电行为，掌握科学的充电防火知识，不仅有助于保障用车安全，更能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高温天给新能源车充电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消防的提醒。
4: 动力电池呢，最怕的就是高温叠加发热，车辆长途行驶，原地暴晒后，电池内部的温度居高不下，此时立即快充会让充电吸热与电池余热叠加，导致电芯温度骤升，极易引发安全隐患。建议车主呢错峰的充电，优先选择清晨、傍晚、夜间等低温时段，避开正午10点至下午4点的暴晒高温期，车辆停放后呢，切勿立刻的插枪，需要在阴凉通风处静置20到30分钟，待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的区间，车载系统自检完成后再启动充电。建议车主日常充电优先选择地下车库或者带遮阳棚的这种充电桩，阴凉通风的场地。若无遮蔽的车位，不得不露天充电，需确保车辆处于通风处，远离杂草、纸箱、塑料瓶等易燃易爆物品，同时避开暴晒死角，最大程度地降低环境温度对电池的影响。然后车主们呢，也应该定期地到正规的门店、4S 店去检测电池、散热系统，确保电池散热风扇 温控系统正常工作。高温季节规范充电，细心养护，才能从源头上避免新能源车的起火风险，安心清凉的出行。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定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那本届展会主题是聚焦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
1: 嗯，是。如果呢正好咱们去这个贵阳旅游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看展会啊。有哪些好看好逛的呢？展览规模很大，专业展览布展面积呢达到了6万平方米，聚焦了300多家的参展企业，设置了5大主题板块。另外呢，展示内容很全，紧扣的就是资源生产流通应用全链条、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等板块。中国电信、华为、浪潮这些龙头企业将携算力基建成果亮相。
0: 而且呢，活动的花样也很多，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大类的活动。国家数据局呢，也将会集中发布20多项的制度规范、行业标准，还有实践案例，还将会举办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等7场行业创新赛事。
1: 那么在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我国持续刷新生态成绩单，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了。
0: 嗯，还有呢，就是皮卡货车私改移动泳池上路了，这位涉事驾驶人被依法处罚。
1: 一会儿呢，还要跟大家说说一个提醒啊，就是免费领鸡蛋还能抽奖，警惕涉老年人的诈骗陷阱。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很多朋友呢都觉得海参啊就得等到这个秋冬再进补，其实呢刚过立秋，这个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像今天呢，虽然天气是温度稍微凉快一点啊，但还是挺温热的啊。
1: 中午前后35到37度呢，大部分城市。
0: 而且呢这个天热就很容易让我们有些人啊困倦乏力，不少人呢可能会贪凉，总喝冷饮，身体反倒容易虚。那这个时节那我们讲究一个清养，也就是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更加的合适。
1: 有一些朋友都知道了这个温补啊比较好的这个食材呢就是海参。我们呢给大家挑选了齐河大连海参，它呢是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都是深海底波散养的海参呢。它是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而且都是3到5年慢慢长成的，肉壁很厚实，身筋呢也很饱满，捕捞之后是立刻低温锁鲜，也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是保留了深海原生的营养，吃着很安心。比如说给咱老人家，或者呢给初高中的孩子，你都可以安心的放心的吃就可以了。
0: 而且呢我们这个是产地直供，砍掉了中间商啊，那个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适啊，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呢是整整6斤哈、啊，全程也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了。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大雾天气，接交警通知 G2 京沪高速蒙阴蒙西收费站上海方向入口、孟良崮收费站北京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因车流量大， S7402 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收费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此外，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一定要说说张文博发来的信息啊，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上周天以及这个周一周二我在你们直播间里打卡，你们都没有读到我的信息。今天在我这里我是第四天打卡。首先要解释一下啊，还真没有看到张文博的信息。
0: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消息可能刷了比较多啊，他就刷了比较快，您的这个信息可能被隐藏了。
1: 对我和雨晨如果能看到这么一大段一定会读您的信息的。他说呢，我是在济宁嘉祥县满洞镇老家，这里的温度啊有点热，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25到34度。我今天早上听你们节目的时候已经27度了。希望静姐还有陈哥半周快乐，谢谢张文博。
0: 嗯，非常感谢啊。另外呢他也问到说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群怎么进入呢？您记住，只要是每天坚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
1: 是我们铁杆粉丝群为什么是铁杆呢？真的啊，都是我们很忠实，然后我们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啊，在我们这个粉丝群里头，也希望你尽快签到打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瞌睡兔啊，就是已经是比较新的加入到我们铁杆粉丝群的一位朋友了。他今天呢也是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176天了。
1: 哎，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早上起来呢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发一些美好的祝福，当然了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然后呢可以提供一下路况信息，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继续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向好，主要指标也是明显改善了。像今年的1到7月份，全国的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浓度，同比下降呢是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呢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0: 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呢达到了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截至7月底。也就是上个月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低这个降碳的同时啊，也有力的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1: 近日呢，这是青海西宁街头出现了惊险一幕，一辆呢行驶中的皮卡车呀，这个后货箱呢经过塑料布简易处理后呢，怎么样呢，它装满了水，俨然呢成了一个流动的水塘。两名乘客呢就坐在里面，不仅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还悠然自得的喝着饮料啊，吃着西瓜。车辆在行驶中随时可能面临急刹转弯或颠簸，一旦发生意外，这个货箱内的人员极易被甩出车外，后果呢也是不堪设想。
0: 嗯，那这条视频呢在短视频平台传播之后引起了西宁警方的注意。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过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这辆在西宁市城东区昆仑路行驶的涉事车辆，并且呢将它成功拦截了。
1: 是，那么经检查呢，这个车的性质啊是货运机动车，根据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是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的。民警呢依法对驾驶人将马路当作秀场、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对驾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排协发布的赛程公告，2026年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小组赛的赛程也正式公布了。8月26号的19:30迎战中国台北女排。那比赛呢是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比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接下来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现在啊，正是大家用电多的时候啊，不少朋友就会纠结家电待机到底要不要拔插头呢，也总是看不懂它这个电器名牌上的功率参表。那这个功率参数啊，网上待机超级费电还有大功率电器最耗电的这种说法真的是五花八门，让人无所适从。其实呢，只要是弄懂这个功率还有待机功耗两个核心概念，就能够轻松避开用电误区，科学省电，
2: 并不麻烦。
1: 嗯，那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很多人呢误以为功率越大越费电，其实呢这个说法呢也不太准确，因为咱们电器总耗电量呢它是由功率还有使用时间共同决定的。你看大功率电器，你只是瞬时耗电速度比较快，如果使用时间短，总耗电量呢未必很高。反之呢，这些小功率电器看似省电，如果你是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话，累计的耗电量反而十分的可观。
2: 嗯，那待机真的费电吗？答案是会耗电，但是多数家电单台待机的耗电量是极低的，并非网传的耗电刺客。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长期待机的危害不止于耗电，电器内部啊持续通电，轻微发热也会加速内部元件的老化，不仅会缩短家电的使用寿命，还会增加电路短路还有起火的安全隐患，存在一定的居家安全风险。
1: 对，这个所以说呢，大家有一些电器啊还是不要让它待机，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啊。稍后呢，这个8点到9点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难事儿，可以在8点钟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我记得昨天在接打电话，又有一些朋友都没有接到直播间啊，说一下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2: 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哈，相信很多朋友想要错峰出行，但是没有时间做一个攻略，千万不要着急。那交广呢，这就把9月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大家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呢，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1: 嗯，
2: 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有6条线路啊，真的非常的充足。一个是新疆三湖，一个是九寨沟，一个是尼泊尔，还有西藏线路、云南线路以及泰国这条线路。
1: 嗯，你看国内我们是安排了4条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然后呢出境游呢就是尼泊尔和泰国。咱们首先呢来说说新疆三湖，9月份呢去，哎，非常的合适。我们的交广呢都是独立成团的，带您呢可以吹吹赛里木湖的风啊，打卡喀纳斯湖，这都是很漂亮，还有天山天池。到当地呢我们坐的都是给大家安排的2+1陆地头等舱，咱们就是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呢我们呢是给大家安排了好几个时间段供您选择，价格是6999，拥有极致性价比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去新疆的话，9月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嗯，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九寨沟了。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我们可以看彩铃，看这个叠铺，纯玩团住的呢，而且是这个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中封神的季节，在这个时间段去啊，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像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真的是把川蜀的金秋啊、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大家了。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九寨沟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大家放心去玩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出境游的尼泊尔，有朋友问到是9月26号出发，一共是7天6晚的时间。你想看看雪山日出，想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很专业啊，都是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安全是有保障的。
2: 嗯，还有西藏这条线路，它呢是9月盛境的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啊都是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也都是由低到高的，您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真的是顶多次了。
1: 嗯，第五条，哎，想去云南的朋友，我们这次呢，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是国庆档期，一个呢是9月27号，另一个呢是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咱们带着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啊，咱们呢可以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南恩瀑布，还有很多的景点。全程入住的呢都是4钻5钻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那么这样的配置呢，我们的价格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的首选。
2: 嗯，而且呢还有一条是国外的线路，就是我们的泰国了，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日程呢是8月29号出发，只需要4699元。想要国庆去的话呢，这个9月26号或者是28号还

个微信，这样随时可以和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156-0640-1011。如果想查询一下这六条线路具体的行程啊，这个每天都干啥，几点出发，这个都吃点什么好吃的，您呢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宝贝们，快起床啦！
5: 真想再睡一觉呀。
6: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7: 啊。
4: 来，先吃早饭吧。
8: 妈妈，你喝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9: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4: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6: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8: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10: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0: 0531-8292-6060，
11: 0531-8292-7070，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8点到9点带来的交广帮忙，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昨天节目啊到临近尾声了，又有好几位朋友没有接到直播间啊这个电话。那今天一早，如果您现在有空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再说一下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呢也想加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说怎么加入呢？说你看我这样断开打卡还算天数吗？就比如说我这周天为止啊，我打卡第8天，下周六呢是第9天。